0: 这些领域呢，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更新技术、更新工艺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存在着不断的挑战啊，和一些面临一些卡脖子难题。
1: 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汇聚全国大国工匠、劳模专家，走进吴中仪表生产一线，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冲刺更高端的控制阀市场。
2: 吴中仪表一直在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这种高精度、高难度的这种控制阀，可以说就是没有太多的借鉴和参考，等于说这条路都是我们吴中仪表在摸着黑前进的。所以您觉得这条路走起来应该是很难吧？
0: 对，很难。我们好多的阀门都属于这个没有标准、没有先例，靠着我们这个研发人员还有这个技能人员一步步的摸索创新，然后不断的突破，最终实现了这个完美的产品，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大科研项目。
2: 我们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进企型的这种活动和以往的你们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0: 以往我们学习呢，主要是去外面看，看人，看就是其他企业还有工匠的这个现成的一些成果，现成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工艺，去看别人。那么这次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需要提升的问题呢，去这个问诊把脉，然后呢，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到最后呢自己的这个凝练，然后呢形成自己的一套系列化的这个解决方案，这是最大的不同。
2: 那王工，我相信您啊，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也会给很多企业，就是相关领域的企业进行问诊把脉。那么基于我们此次的这种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您觉得和您以往的这种帮助或者说传授经验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我觉得此次之行啊，就是非常准确的把了解了企业在技术上的难点，以利于我们后续呢，在我们在帮扶过程当中呢，有方向，有针对性，不是说这次问题解决完了，我们这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我们今后将发生长期的合作。所以在此次工作当中呢，我也想我们在现场可能说这个现场今天来说时间比较紧张，那么我们以后日常的交流会更多，所以在对今后的工作当中也是对我们提升。虽然说干企业这方面你要终身学习，我们也有好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在互相取长补短。
2: 那作为理工，您希望我们这次解决哪些卡脖子的问题？
0: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超精密微小流量这个阀芯的加工问题，还有一些我们这个遇到的这个超大的环类薄壁环类的这个变形问题啊，这些针对于我们以前有过一些解决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现有的解决方法上还想着再进一步的提升，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加工质量还有加工效率，在这方面呢做一个很大的提升。
2: 那这次和王工会不会在这些领域碰撞出一些火花呢？
0: 那肯定的啊，就是王工来了以后呢，他会针对于我们这些问题呢，他过去呢我们可能是聚焦一个点，比如说光只针对于加工问题，王工来了以后呢，他会针对于这个系列化的，比如说从这个毛胚呀，从这个加工呀，从这个热处理呀，还有这个检测呀，包括最后这个数据的这个凝练呀等等，系列化的去推动我们这个原有解决方案的一个提升。
2: 那目前我们的这些空白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不足？是在技术、设备还是材料方面呢？
0: 都有。比如说我们加工设备，我们的加工的精度呢要求达到在这个一微米以内，也就是头发丝的这个1/70这样一个精度，还有这个表面粗糙度，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RA0.4以下。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形成这个零件的一个超精密的一个配合。那么配合以后呢，这个零件的这个装在我们这个阀门上以后呢，它自身的这个实现这个流量呢，要达到这个最高呢，要达到100/1这么一个线性的。

0: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呢，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首先要加工到这个工厂范围之内啊，就是
2: 交的最多是11嘛？
1: 对对对对对，一分九秒，
3: 一分九秒
1: 啊，一分九秒，
3: 微小度。
1: 对对对，我们这个阀我们叫微小流量阀，微小流量阀，就是你再加工的好，你也得或者有点偏差。然后我还要配对研磨。
2: 你现在我插一句啊，他俩检测怎么检测的？
1: 检测我拿铅粉尺，
2: 我可能比如说我打个3-4个点，打激光，
3: 打激光，
2: 直接打出这个激光差来，相当于我这个每个角度的位置。
4: 在吴中仪表车间里，有个小零件跟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直径不到2毫米，长仅20毫米，它叫阀心，是高端阀门最核心的心脏。
0: 微小流量精密阀芯的这个加工呢，我们研究了很多年了，遇到最大难题呢，就是这个材料呢它比较硬，但是呢硬的同时呢，它还具有很高的一个脆性，就容易断，就属于这种硬折不弯的这种特性。
4: 长期以来，这种高端微小阀芯核心技术掌握在瑞士、日本企业手里。难题面前，大国工匠和全国劳模直奔生产一线。
0: 那么针对于这种难加工材料的话，我们过去呢一直在这个加工精度上还有这个成品率上一直处于这个很低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过这次劳模工匠呢传经送宝，我们想把这个成品率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4: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在这个毫米级小零件上打磨国之重器，把产品合格率从60%提到90%以上，加工周期缩短一半，让企业真正掌握微小型精密阀芯的全流程加工技术，进入高端流体控制市场。
5: 有时候我们觉得在技术上可能它那个困扰大家很久的一个问题，它有点像这一层窗户纸，一旦把它捅破了之后，就一下能够看到前方的路了。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也遇到这样能够帮一线的这些技术骨干帮他们打开思路的这样的契机呢？
6: 我不管是那个我们走了看了微小孔，也看了一下细长组的加工，跟那个李工啊我们一起也是在一起碰了一下的，就是细长轴加工也是我们企业的难点之一。同时在与加工者的攀谈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互补的地方。在企业当中呢，也是及时的在现场指点，我们一起的共同探讨了一下。就是效果非常好。
5: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阀芯啊。有一个阀芯，它的这个大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直径那么大，这个阀芯主要用在哪些领域呢？
0: 这个阀芯呢主要用在这个航空航天还有一些超精密的这个仪器上。它要实现一个微小特别微小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调节，就是我前面说的要达到最严苛的话要达到这个1/1000这么一个精度的一个线性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输出。
5: 那现在难在哪儿？
0: 我们要求这个两个零件呢它要严丝合缝的这个配合起来，那么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去对研，让这个两个零件的这个配合面呢严丝合缝的贴合到在一起。那么过去呢这个零件的制造呢都是靠这个高技艺的这个师傅手工去对研，这个质量呢是就是不稳定，那么要完全靠这个高技能的这个老师傅呢去保证。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呢，我们想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能够让我们这个加工质量呢，一个是提升，再一个是有这个稳定的这个质量的一个保证。
5: 我发现两位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两位都是全国的技能大师，同时呢还是时间管理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王工，您10年的这个工作的时间达到了58512小时，相当于20年的工作量。那么李工呢，您是每一年的工作量是6000多个小时，相当于额定工作量的2倍。我就很想让两位分享一下你们两位是如何压榨自己的时间的。
0: 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生产制造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每当遇到难题

0: 题的时候呢，我们去会去不断的去思考，甚至是走路、吃饭的这个过程中，都会去想这些问题，找到突破点以后，然后最终把它解决了，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这种精神呢，这种这个状态呢，让我们非常这个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然后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包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针对于自己的一些不足的一些状态呢，去这个培训呀、学习呀，自己去看一些书籍呀，把这些业余时间呢都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够在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呢，还能服务于企业，让我们这个产品呢质量呢得到提升，效率得到提升，让我们企业呢更加具有竞争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员工感到非常自豪的地方。所以这种精神吧，激励着自己这样去实现
1: 王东，您分享一下。
2: 责任与使命，作为航天人呢，我觉得责任重大过一切。同时呢，这么些年也深耕于是在机甲方面，我想呢，就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传帮带，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传帮带我也想在这个工作上多做一些。毕竟有的现在年轻人呢，在记忆方面还得需要我们扶持一下。像我在这个年龄，属于承上启下，要把这个工作要传承下去。所以在工作上呢，有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说，形成纸质让它可传下去。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职工去细心的品味。所以我想在时间问题上呢，多能。多做为企业多做一点贡献，为我们航天事业多多添砖加瓦，也是我毕生想追求的。
3: 劳模工匠重启行走进无钟仪表，除了解决微小阀芯加工瓶颈外，他们还将围绕大直径不锈钢环类薄壁件加工变形控制、马氏体珠光体基材、骨基硬化处理与热处理协同控制、钳工技术方面的实际问题等技术难题展开讨论，寻找解决办法。这次活动也希望能帮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提升加工精度，提高产品合格率，让宁夏装备制造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的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镜，这就是。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

0: 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1: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2: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石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杜鹃，我回团里了，一切都挺好的。我们团部从前是古战场，现在一到晚上还能听到古怪的声音，都说是死去的战士亡灵在呼唤亲人。一到早晨却全是小鸟在叫，你能猜出这里的小鸟有多少种类吗？这几天我认真数了数，有20几种呢，真没想到。你那个独舞练得怎么样了？真想看呀。
1: 你可真有闲心，还数鸟叫。我的独舞表演很成功，乐团说这次全军汇演上我的独舞，我都高兴死了。全军汇演的时候你来看吧，我跳舞的时候就觉得你在台下。我还没得过奖呢，你说我这次能得奖吗？
0: 你不得奖谁得奖啊？你是你们团最棒的，将来是全中国最棒的，也是全世界最棒的。
2: 林斌来的。
3: 啊，
2: 杜鹃，
3: 有事吗？
2: 林斌在工作吗？
3: 工作了，在团里。
2: 哦，是吗？
3: 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这不快到年底了吗？转业复员工作又该开始了，那些闲杂人等可能又该担心了吧。
3: 你什么意思啊？盼着林斌转业？
2: 你这什么话？林斌转业不转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关心你。
3: 谢谢你

0: 主任，你看我一个大男人一天到晚的扫院子，也太浪费资源了吧。您总得给我找点事儿做呀。
1: 这样吧，你先到作战股去帮帮忙，不过没有编制，就接接电话什么的。你的工作我们会尽快决定的。
0: 是。
2: 杜鹃。
3: 和婆婆吵架了，哭丧个脸。
2: 我今天听到点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2: 我听大海说，今年的复转工作已经开始了，所有非在职人员都在考虑之列。
3: 想说什么呢？啰里啰嗦的。
2: 林斌，分配工作了吗？
3: 分了，在团作战股，挺忙的。
2: 真的？
3: 什么话，我还骗你啊。
2: 那就算了。
3: 怎么了？
2: 我替你瞎着急呗。
0: 喂，作战股。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叫人给你送过去。好的，再见。
4: 跟我出来一下。
0: 怎么了？
4: 走吧。哎，干嘛呀？
5: 什么事儿啊？说，
0: 这么神神秘秘的。
4: 我刚才去了一趟师部，不小心看到一份文件。
0: 不小心？哼，
4: 你还有心情笑？

0: 知道那是什么文件吗？
1: 什么文件？
0: 那是咱们团干部的转业名单。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是编外人，这你应该清楚吧？在名单上你的名字可是排在第一呀。
1: 这不可能啊，我凭什么转业呀？
0: 赶上了呗。你赶快去活动活动，咱们团的干部编制已经满员了，你可以到军区活动活动啊。哎，作战部的白部长不是特别欣赏你，关键时刻你还得去找找。彬彬，大家都在活动，你可别太清高，你迅速着点，下个月名单就要公布了，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你想翻盘都来不及了。我走了。
2: 报告，
3: 怎么又是你啊？
1: 主任，我的工作定下来了吗？
3: 你不是在作战股帮忙吗？那就忙着吧。
1: 副转工作又要开始了，老师定不了编，我挺担心的。
3: 我们会考虑的，你先回去吧。
1: 主任，转业名单已经内定了是吗？
3: 这种事儿是非常敏感的，你不要乱猜忌啊。回去吧。哎，等等等等，林斌，这份送军区的文件你闲着也是闲着，你送去吧，顺便可以办点私事，不用急着回来啊。
1: 是。
4: 杜鹃，找信了。

0: 我今天听到一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大梅，你今天一天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你说呀。
0: 昨天大海的一个战友来看他了，他可是林斌他们市政治部的，他告诉我他们市今年的转业名单都已经定下来了。
1: 啊，怎么了？
0: 他告诉我林斌已经内定转业了。
1: 不可能，
0: 林斌到现在都没有分配工作，他就是个打杂的，他现在是编外人员，他不转业谁转业呀？
1: 造谣，那人安什么心呀？我去找他问个明白。
0: 行了吧你，人家已经回市里了，他平白无故造什么谣啊？你给我回去，就给我坐着。
1: 哎，大梅，你想啊，林斌是战斗英雄，谁转业也轮不到他呀。
0: 那可不一定，你别忘了，今年转业任务特别重。我早就告诉过你，所有非在职人员都在考虑之列。
1: 不可能，如果是真的，他会告诉我的。
0: 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
1: 反正我不信，
0: 我也不愿意相信。

0: 那万一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没想过，根本就不可能。
0: 你得做好两手准备，你懂不懂？
1: 不可能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做两手准备啊？
0: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傻吧唧的。
1: 要不我找白羊问问。
0: 哎，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找谁不行，你找白羊。他跟林冰是情敌，你知不知道？
1: 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我也没什么用得上的朋友。哎，要不大梅，你帮我去问问王部长。
0: 得了吧你，你开国际玩笑呢？就王部长那个老革命，我敢跟他说这个吗？而且就算我说了也没用，他肯定不会管的。那要不，你就去找找白羊。
1: 切，嫁给高干子弟有什么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
0: 行了你，你埋怨上我了。走吧，我陪你一块儿去。
2: 走。走。哎，快点，快点，走。
3: 回来了。林斌，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想来看看白部长。
3: 哦，对了，我爸他现在还没回来呢。这样，先进屋坐会儿。
4: 不了，我明天去部里吧。
3: 哦，对了，那个，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吗？
4: 你挺关心我呀。
3: 说实话，我不是关心你，我只是关心杜鹃。我希望杜鹃幸福，所以希望你的工作早点安顿下来。完了。

0: 走。
1: 哎呀，
2: 哎爸，
3: 回来了，
1: 正中躺着，松松散散的。
2: 哎爸，刚才有人找你吗？
1: 谁呀？
2: 没事，随便问问。
1: 哎，起来，别一天到晚总躺着，像个当兵的样子。
4: 慧妍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我那个独舞肯定上。不过大梅那个节目落选了，活该，气死他，谁让他不好好准备了。我是不是挺自私的，光顾着自己高兴了？
4: 没有，你高兴我就高兴，你要是得了奖，第一个祝贺的人肯定是我。
0: 对了，大梅听别人说你们团的转业名单上有你，瞎传的吧？想想不可能，你是英雄，又没犯多大错误，再说了，这车是魏国翻的，他都没怎么样，你凭什么转业呀？对不对？
4: 杜鹃，
0: 要说什么你说呀。
4: 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咱别自己

0: 添乱了好吗？不过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这次转业名单里真的有我，你知道我的户口在邛崃外婆家，入伍也是从邛崃走的，如果我要转业的话，肯定是要回邛崃的。那儿的情况你也知道，贫困山区，全县连一家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
1: 别说了，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咱别做这样的打算，行吗？对了，你的恋爱报告交了吗？
0: 我知道舞蹈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我如果真的回邛崃，你能跟我走吗？
1: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杜鹃，我先回去了。

0: 你帮帮我，为了林冰，我求你了，我不想你为这事求我，你会帮我的，是吗？
1: 我当然想帮你，但这事我不懂，我不知道帮得了帮不了。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朋友，你帮帮我，杜鹃。我希望你这辈子也别用这种语气去求人，真的受。

0: 进来。
1: 不用觉得奇怪，要换做是我自个儿，一辈子我也不会上你这儿。
0: 什么事儿？
1: 杜鹃求我来看看你，我很喜欢杜鹃，但他选择了你，他求我，我必须帮他。我听说你们市内定转业名单里面有你，我也很明白你到军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沟通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
0: 你越职了吧，白干事。
1: 不要意气用事好吗？
0: 白干事，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请你离开。
1: 林斌，
0: 请你称呼我职称，我现在还没专业呢。
1: 我要不会杜鹃，我理你干什么？
0: 你给我出去！
1: 说什么来着？你就是没素质！
0: 你整个一秋半，你知道吗？你配得上杜鹃吗？杜鹃瞎脸了！你再说一遍。
1: 说，你是男人吗？
0: 你是军人吗？你让小姑娘为你痛苦，
1: 算什么？
0: 军人，英雄。

0: 白杨，他怎么样了？说话呀，别让我着急。杜鹃，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爱。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我看错你了。
1: 我尽力了，那种人别帮不了他。我报告，
2: 进来，有事吗？
1: 团长，我的报告批下来了吗？
2: 什么报告？我半个月前就放在桌上了，没看见呢，怎么回事？
1: 我明明放在这儿的，你怎么了你？怎么会没有呢？
2: 你怎么了，杜鹃？你的情绪不对呀，你找什么呢？
1: 我的恋爱报告，团长，我要和林斌结婚。

0: 一，一，二，一，一，二，一。
1: 走了，去。

0: 干嘛站这儿啊？就几句话。我事儿办完了，明天一早团里来车我就走。那我送你。不用。怎么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走了。
1: 找地方谈。

0: 我已经和叶团说了，准备打结婚报告。
1: 杜鹃，大梅说的不是假话，我在今年内定的转业名单上，我很有可能会重来。
0: 那又怎么样？你真的能跟我回去吗？能。别说违心的话了，我们心里都明白你不能。你离不开舞台。
1: 离不开文工团，我们还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应该冷静的想一想。想什么？现实一点吧。看着我，
0: 你爱我吗？爱我吗？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不想和我好了，想和我分手了。你知道白杨他说我什么？他说我配不上你。他说你跟着我会很委屈，他说我会让你痛苦。你干嘛管别人说三道四的？他说的对。杜鹃，你的梦想是做舞蹈家，跟着我会毁了你的梦想。你如果不幸福，我会更难过。
0: 还是让我们现实一点吧。我是要回邛崃的，邛崃就邛崃，什么了不起啊？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你死都不怕，干嘛怕这个？
1: 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毁了你。
0: 什么毁不毁的？你乱说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
0: 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好，改天再说。
1: 杜鹃，
0: 不，不要说，什么话也不要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1: 杜鹃，
0: 不想听，回来，回来，什么意思呀？
2: 干嘛为你哭啊？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跟林斌闹别扭了吧？没事儿，别太着急，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没事没事，别这样。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我公公一个老战友过来了，他想。

0: 用不用停车？
1: 李斌，
2: 不停。

0: 白牙，怎么有事吗？
1: 有点。那个爸，这两天见着林斌了吗？
0: 林斌这不是回部队了吗？
1: 不是，是这样，昨儿我见着他了，在咱们家门口，他说他想找您。
0: 哦，是吗？哎呀，这小伙子可能太腼腆，不好意思进来。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怎么？
0: 临走的时候，他要留下一篇长的文章，叫《南疆战斗营团进攻组织指挥经验总结》。你听这名字，啊，这名字就起得大气呀。哎呀，一个小连长不单单关心自己那一小块局部的战斗，而是整个的战斗思维，不容易啊。像他这样在咱们军区既有实战经验又肯钻研军事理论的年轻人不多喽。
1: 您不是一直都偏心眼吗？
0: 你看什么叫偏心眼啊？不单我说好，所有看过的人都说好。我已经给参谋长看了，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要在咱们军区军事理论刊物上发表了。
1: 对吧？您说像林斌这样的状况会转业吗？
0: 转业怎么能转业呢？这是人才啊。别听小道消息啊，

0: 哎，白杨啊，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林斌来了？战友，
1: 嗨，朋友的朋友，瞎关心呗，没事，就这么点事儿。那您先忙着啊。
2: 谁也没找，那你去军区干啥去了？你这个人怎么就……
3: 说实话，我也没那么清高。我都走到白部长家门口了，可我还是没勇气见他。这要是战士的事儿，或者是你的事儿，我求求人还说得出口。我自己的事儿，多丢人呢。
2: 你就算是再清高，你也得分事儿分时候啊。我可告诉你，团里这两天就要找你谈话，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要不，你去找老团长吧，反正他也退了。没有人会说三道四，你可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他会帮你的。
3: 如果部队真的需要我，就会留我。让我那么低三下四的求人，就好像我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我才不去。
2: 你这个人怎么榆木脑袋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觉得你天生是个指挥的材料，我才会苦口婆心的劝你，要不然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3: 听天由命吧。
2: 哎，你不去，我替你去。
3: 你别去啊！我可不想欠你人情。101高地的情我还没还清呢。
4: 林斌啊，现在团里正在研究今年转业干部的名单，你表个态。
3: 我当然是坚决要求留队啊！我受部队教育这么多年，又打过仗、流过血，还进过教导队，我不留队谁留队？
4: 你不要老是把打仗流血的事儿挂在嘴边上。你知道，咱们是整个团拉到前线的，谁没上战场，谁没流过血？
3: 我不是，您不是让我表个态吗？
4: 礼是这个礼啊，你上过前线，立过功。是个战斗英雄，可咱们这个团是英雄团，排级以上干部都上过前线，人人都是功臣，个个都是骨干，英雄连长、英雄营长、英雄排长，一大把，你说留谁不留谁啊？
3: 那我也应该在留队的范围内。
4: 你看你这态度，要不说今年咱们团的工作不好做呢。上级下达的转业指标必须完成，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固执，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呢？
3: 您什么意思啊？
4: 连职干部里只有你是编外，还刚刚受到军区通报批评，我们也很为难呐。
3: 那我再想想吧。
4: 明天团里就要开会研究，我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林斌啊，你是军人，
3: 我服从组织决定。
2: 林斌，听说你表态了，你还真够高姿态的呀。
3: 我是军人，不能不服从命令。
2: 那是主任在试探你，团党委明天才开会确定最后的名单，你赶紧去找找老团长，还来得及。
3: 不去，我不能出尔反尔。
2: 你既然都已经任命了，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3: 站好最后一班岗。
2: 我服了你了，林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想走吗？
5: 我不想走，但我更他妈不想求人。我就是死也要站着死，
2: 那你就站着回老家去吧。

0: 杜鹃，团领导今天找我谈话了，正式通知我转业。我想过很久，我们在一起是太不现实了，让你跟我回邛崃对你是极大的不负责任。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愉快，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们还是分手吧，以后我们还是革命战友。你回老家探亲可以来看我，我以后到北京也去看你。祝你全军汇演得大奖，祝你舞蹈事业取得重大成功。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是喜欢跳舞，可是我可以先不转业，我们可以晚一点结婚，反正我不能离开你。
0: 长痛不如短痛，我马上就要回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来信了，来了我也不会回。另外，我外婆知道我要回家，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位本地姑娘，照片我见过，挺朴实的一位劳动妇女，我也同意了。我回家后就准备结婚，祝你幸福。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叛的天地。
4: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5: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6: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7: 你他妈呀，我当机了。
8: 不可亡的路，下面人有你。
9: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0: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1: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2: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3: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4: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5: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6: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7: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8: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9: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这么快就背叛我？他怎么可以这样？

0: 应该体谅他，没准他有他的难处呢。
1: 他为什么不体谅我？
0: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也比一个人坐着强。
1: 打电话说什么呢？
0: 说你心里要说的。别犹豫了，与其这样折磨自己，不如给他打个电话，他到底什么态度你心里有数。

0: 喂，啊，请帮我转一下86386部队作战股啊，作战股，对对对。喂，喂，作战股吗？不是，我找一下你们这林斌啊，林斌，林是双木林，斌是文质彬彬的斌。对对对对对，哎，谢谢啊。
1: 喂。

0: 我找林斌。
1: 你找林斌啊？你是谁呀？找他有什么事儿？喂，说话呀！
0: 我找林斌。
1: 啊，林斌一会儿就过来。林斌，快来，你的电话，是个女同志。喂，
0: 喂，
1: 喂，我是林斌，请问是哪位？喂，
0: 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奇怪，好陌生，根本就不像他。
2: 长途电话都那样，电话失真。那个，其实你只要把意思说明白就行。
0: 我怎么说啊？他听不清我的声音。我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我们都在喊，问说什么？
2: 那就给他写信，或者抽个时间，抽时间看看。
0: 哎呀！
2: 哎，你不会是要说谢谢吧？我可是受这个大海老婆大梅之托。
0: 谢谢你。
2: 早点休息。今天过去了，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0: 白杨。
2: 啊。
0: 你说，我再给他写信成吗？
2: 成啊，当然成了。
3: 你别折磨你自己了，你看看你，都快成林黛玉了。你就把他忘了吧，人家林斌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说现在这样，你们俩能怎么办？你不可能跟他去邛崃吧？人家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我现在觉得他这个人其实还挺不错的，要是他不转业的话，你们俩倒是挺好的一对。可是现在……
0: 哎呀，别说了。
3: 要不然，你去一趟林斌他们部队，你再跟他说一说。
0: 我不敢去，不敢见他。
3: 你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行的，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你们两个真的不可能了。我得回家了啊，
4: 大梅，你今天晚上别走了。
3: 你呀，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你只能把林斌给忘了。你家白杨还等着你呢，你就不能考虑考虑他？再怎么样，我也不能陪你一辈子，你总归是要找一个能照顾你的男人，懂不懂？
4: 行了，也让你陪我。你就这套家庭妇女理论，

多看出去，走，把地布雷摆住了，转，走，让 VC 把地布雷蹲好。

0: 啊，站好了，头呢？肩放松。嗯，
1: 杜鹃，把那阿拉贝斯摆一下。 对了，脖子好蹲住，立起来，再来一次，好一点。

0: 停。杜鹃，
1: 到。
0: 你练功的时候在想什么？
2: 想舞蹈，想动作。

0: 训练，高兴，希望每位同志在队列训练中遵守队列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发扬两不怕精神。完毕。
1: 动我动
2: 刘参谋，您的信。
3: 好。
2: 刘连长，您的信。
4: 小李，
5: 到。
4: 帮我把这封信退回去吧。
2: 还像上次一样吗？
4: 对。以后凡是军区文工团的信，你都帮我退回去。
5: 是。
6: 白杨，
7: 看看病号。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洗个脸，吃个饭，睡一觉，都会过去的。
0: 不会的，我试过了，我怎么都忘不了他。他那时候说的那么好，他给我写的心相诗，他看过那么多美好的书，知道那么多美丽的故事，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绝情。白杨，我想请假去看他，我想当面和他说清楚。转眼就转眼，穷了就穷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怎么了？
1: 男同志不能进女同志的宿舍，我已经违反条例了，我必须得走。
0: 知道，生我气了。
1: 不，
0: 别走，你别走，你是我的朋友，你答应过达美要帮我的。
1: 我帮不了你，杜鹃。
0: 我知道，你生我气了。
1: 我是生你气了，我该怎么办？我不应该吗？都一个多月了，我每天看着别的男人伤你的心，我没有一点办法。我每天看着，我每天看着你为别的男人哭，我也无能为力。我是个男人，我对你的情感你自己知道。你就算不爱我，你不用这样折磨我。我不会再来了，我走。
0: 可是你说过，说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答应过我会帮我的。
1: 你不觉得这样你太自私了吗？我的情感上也受到伤害了，你能帮我吗？
0: 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是真的关心我，错了。

0: 我爱你。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要让你知道。
1: 我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什么爱情，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不要再说这些，我不想听。
0: 只要让你在我身边陪着你，别难受了。

0: 白干事，杜鹃情绪怎么样？您不都看见了吗？挺好。他和林斌结束了吗？这你得问他去。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白干事。
1: 你是不是在追杜鹃？您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次是认真的，还是和以前一样？
0: 团长，我怎么觉得您说话跟我妈一样？

0: 我觉得您说话怎么也应该是领导水平吧。
1: 杜鹃是我最看好的苗子，我没有办法阻止她成熟谈恋爱，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看着她毁了。她和林斌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你我是了解的。你妈妈对舞蹈演员有很大的偏见，你如果真的喜欢杜鹃，你可得考虑清楚。

0: 什么为你着想啊？说穿了，就是自私。他还不是怕你会拖累他，会抱怨他，还英雄呢，简直就是个懦夫。
1: 你又不了解他，别这么说。
0: 不了解他，这种男人我见多了，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玻璃似的，一碰就碎。这种男人长得再帅，奖章再多。 遇见了你，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也就你，还正儿八经跟人谈情说爱呢，没折磨死你不错了。
1: 你这都些什么歪理？
0: 大小姐，我这可是掏心掏肺跟你说真的呢。其实，爱情这种东西，对一个女人一生来说。
1: 并不是那么重要。什么意思啊？不重要，不重要你就从15岁开始就一天到晚谈恋爱，
0: 我那不叫谈恋爱，有区别吗？你不恋爱怎么结婚啊？你和大海不是恋爱结婚？
1: 没错，大海真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你不爱大海？
0: 谁说我不爱了？ 只是我们和你们不一样。说实话，杜鹃，有时候我挺嫉妒你的。像你和林斌那种撕心裂肺的爱情，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呢。大海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好的选择吧。
1: 行了，你不要为了安慰我。
0: 把自己说的那么庸俗，什么俗不俗的？我是说我有点嫉妒你，那只是因为我不想做，又不是我做不到。我妈说了，爱情和婚姻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还一天到晚你妈你妈你妈。
0: 杜鹃，要不你就跟白羊好了吧？
1: 干嘛说这些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是那么爱他，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太虚了，再美丽能经得住什么呀？你看你和林斌爱的这么苦，结果呢？
1: 你现在说话的语气啊，简直像40岁大妈。
0: 对对对，你是妙龄少女，行了吧？可是。 你总要长大，你不可能一个人过一辈子。
1: 不想想这些了，我这辈子不恋爱，也不结婚。

0: 你就听我的话，把迎宾忘了吧。你就当是做了一个梦，挺不着边际的。梦醒了，你不还得接着过日子吗？换成是你，你忘不掉吗？我不是你，我不会做这种无用功。像他这种男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爱。
1: 行，赶快去伺候你公公婆婆吧，听你说话我快累死了。

0: 出来。
1: 不行，我在写决心书。
0: 什么？决心书啊？你小菜一碟子吗？等着我，我帮你写啊。等着我。哎。

0: 不是我说你，一决议书写一礼拜，我论文都写完两篇了。
1: 让我看看。
2: 白杨，对不起，我跟你说过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2: 白杨，我跟你说过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谈恋爱了。你要是再这样，就走开。
1: 我走。我为什么要走？我就偏偏就不走了。我就不信我感动不了你。
2: 白杨，团里那么多漂亮女孩，你去哄她们玩去。我真的没有这心情陪你玩。
1: 谁玩？我跟你在玩吗？我告诉你，杜鹃，我爱你，我真心诚意的爱你。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你看你这副样子，不死不活的，我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你相信我，我真的爱你。你和我在一块儿，一定会快乐。
1: 白瑶，你再说一个爱字，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0: 你真够狠，我怎么做都不满意。什么？
2: 是不是要我从这跳下去？我跳下去就满意了。
3: 我告诉你，我从这跳下死了没关系，我要残废了，你养我一辈子，你知道。

0: 哎，我打了你最爱吃的芹菜，打了双份，
1: 多吃点。
2: 我不要，
0: 多吃点，多吃点。哎，
3: 白干事，这么体贴入微啊，我们都嫉妒死了。就是白干事，
2: 行不行？我们打一份呗。
0: 哎，够不够吃？没事，不够吃我再打，我菜标都买好了。
1: 去吧，去吧，
2: 去吧，去吧。
0: 干什么呀？哎，你们看，你们看。

0: 送给你的。
1: 你想干嘛？
0: 聊天。
1: 有什么事儿办公室说。
0: 私事。
1: 别讨厌了，行不行啊？
2: 哎，王干事，哥度假散步呢。
0: 啊？
2: 是小子树林吗？
1: 别乱说，他不是找我的。
2: 他不是找你，找谁的？一天一次，跟上班似的。
1: 这。你想干嘛？

0: 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别人还以为我给你怎么着了呢。
1: 以为就以为吧，全军区以为才好呢。
0: 受不了。
1: 我没说喜欢你。
0: 白杨，
1: 嗯，
0: 你以前不是很潇洒吗？那个郑媛媛都快被你弄出神经病来了，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1: 那就是说我现在不潇洒呗。没事，你就可劲儿损我，因为在我心爱人的面前，我不要自尊。
0: 白杨，要做朋友，你就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我就想跳舞。
1: 难道你要步夜团后尘吗？都什么年代了？
0: 别这么说，夜团。放开。
1: 不放。
0: 放开。
1: 不放。我想亲你。
0: 你疯了。
1: 我疯了。对，我就想亲你，我想抱你。
0: 你放开。
1: 我不放。我想跟你谈恋爱，怎么了？
0: 你这乘人之危，你知不知道？
1: 我就乘人之危，怎么了？哎，你可以不爱我，但你不能阻止我爱你，你知道吗？
0: 你放开。
1: 不放。
2: 一二一。
3: 哎，走了，教练。
0: 哎，哎，白杨。
3: 嗯。
0: 你和杜鹃什么关系啊？
4: 哎，教练，您也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怎么问这种低素质的问题呢？
0: 你别这跟我拼啊！说实话，你俩是不是在谈恋爱？
4: 明摆着的，你别没完没了了。
0: 哎呀，还真让人家给说着了。那外边风言风语的，刚开始我还不信呢。白杨，你的个人问题我不便多嘴，但是我可告诉你啊，这谈恋爱可是要打报告的，别成天闹得偷偷摸摸、搂搂抱抱的，那影响多不好。万一哪天再让纠察给逮着了，你说你让人家杜鹃怎么做人呢？
4: 哎，谁说不打报告了？谁说不打报告了？我马上就打下午交给你。
0: 好。白杨，我可提醒你啊，这杜鹃可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你这次真是认真的。
4: 非常认真，一生一世。
0: 好，你下午就把报告给我交上来。
4: 好。
5: 行了行了，知道了，
6: 走吧。
1: 你怎么来了？
0: 乱说什么呢？就在这说。
1: 我说什么了？
0: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谁要跟你谈恋爱了？自己自作多情，别把我拉下水啊！好了，全军区都知道了。去辟谣。
1: 真的？好啊，那我明天就去军区广播站。向全军区的人宣布，我和杜鹃同志绝对不是恋爱关系。
0: 神经病！
1: 哎，
0: 干嘛呀？
1: 哎，啊，打啊打，无所谓，要杀要剐都无所谓，你早晚都说老。
0: 厚颜无耻！
1: 真的，你早晚都是我老婆。
0: 白杨，你有毛病吧？
1: 这。
7: 哎，那个白杨啊，快让你折磨的不成人样了。以前多狂啊，现在这么破壁无奈的行为都做得出来。哎呀，看来这个爱情还真是能让人脱胎换骨哎。

0: 他对你这么死缠烂打，你就一点也不动心？我告诉你啊，就那王大海，他对我要有白羊对你一半这么浪漫，我都要幸福死了。你说你这心是什么做的呀你？
1: 哎，你是不是和白羊串通好了？烦不烦呢？
0: 你是不是真想步叶团的后尘，守身如玉？
1: 是，我已经看破红尘了，除了舞蹈，没什么能让我心动的。
0: 不会吧？你说的我汗毛倒立，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我告诉你，人家那个林斌说不定早就结婚成家了，说不定现在还都……白羊对你是真心的，感觉不到啊。他多爱你啊！哎，你什么时候见他那么苦苦追过一个女孩？
1: 我又没让他追，他活该。
0: 你真的就一点不动心？
1: 不，
0: 完了完了！哎呀，白羊太可怜了。好吧好吧，我去跟他说。
1: 赶紧，弄得满城风雨的，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0: 哎，报告。
1: 进来，杜鹃，白羊那是在胡说八道，您别听他的。
0: 不会吧？
1: 我看他挺认真的。
0: 这不，
1: 这恋爱报告可都给我交上来了。杜鹃，他那是在单相思，我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教导员，你要好好批评教育他，让他不要再来烦我。
2: 杜鹃，你先别着急啊。这事儿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那还真就严重了。
0: 给。
3: 哎哎，杜鹃真这么说？
0: 是啊，骗你干什么？
4: 你吃哪个？
0: 橘子。杜鹃这次可是伤透心了。都怪黎明那个臭小子。白羊，要不然你就算了吧，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3: 哎，我还真不信了我。
4: 你呀，就是跟黎明赌气，人家是初恋，这女孩的初恋呀，忘不了。
3: 老总，五年，十年。我就不信他没有动凡心的时候。
0: 哎，花花公子白羊，什么时候变天下第一大情圣了？杜鹃有这么大魅力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是吧？
4: 你到底是跟林斌赌气呀、你还是你真爱杜鹃？
3: 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真爱的话，那我这辈子也不会爱。
0: 不是。
4: 怎么了？
0: 我嫉妒死杜鹃了。
4: 为什么呀？
0: 你看看人家白羊，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死缠烂打过？嘿，
4: 这女孩不最讨厌这样的吗？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女孩嘴上说讨厌，心里都喜欢。白羊，我支持你，你要这么坚持下去，肯定能成功。加油！
4: 你说你这一会儿说坚持，一会儿说放弃，这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出来。
3: 因为你不是大海的初恋，你知道吗？
4: 我讨厌
0: 你！你我是不是你初恋？
4: 他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
0: 他最了解你，你说我是不是你初恋？
5: 白羊，
4: 哎，
5: 过来，
4: 啊，
5: 干什么去了？
4: 干嘛？
5: 是不是和杜鹃钻小树林去了？
3: 您羞辱你儿子也就完了，你干嘛这么说人家小女孩啊？真是，
5: 你还挺向着她啊！我不听听外边怎么传你。
3: 传呗，我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5: 教导员说你打恋爱报告了。
3: 打了。
5: 你真要和杜鹃好啊？
3: 啊，
5: 你是诚心的。

0: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跳舞的女孩子，你偏偏要给我怼到眼前一个。
1: 这种事儿不是理性能决定的，我也不想惹您生气，对不对？

0: 你也来。今天你们父子都在这儿，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
1: 妈，您至于那么激动吗？多大个事儿啊？
0: 怎么不是大事儿？这怎么不是大事儿啊？从小到大，你什么事儿我不挂在心上，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你干嘛要这么伤我的心呢？你这是不是诚心呢？你
1: 我不就打一恋爱报告吗？不，您至于吗？
0: 你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
1: 我，您不是对那吴导演有偏见吗？我是怕刺激你。
0: 你是不是我儿子？啊？怎么人话你一句你都听不进去呢？你，连杜鹃那种女孩子，你交个朋友也就算了。还认认真真的跟他还谈婚论嫁呢，你
1: 妈，我跟您说实话吧，谈婚论嫁是我想的。说实话，杜鹃她没同意。那我就是喜欢她，我就想娶她，怎么了？
0: 你真是要气死我！你真是要气死我！
1: 妈，您不是成天的教我要认真吗？啊，我这认真了，你又开始这样说了。这说杜鹃出色也是你说的呀。哎，真想不通你。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不能找舞蹈演员。
1: 不是为什么呀？
2: 哎，那这白杨，走，先回去。
0: 你别转移话题。为什么？问你爸。
1: 为什么爸？
2: 不是，你至于吗？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0: 你爸气了我一辈子了，你现在又来接着气我，你们父子俩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1: 您跟我爸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您这不，你真是有点无理取闹。
0: 那杜鹃她什么好啊？她哪点好？人蠢头蠢脑的一身的土气，还拒绝你。我看到她是有意挑动你，他好制造的满城风雨，给我们家施加压力呀！你个傻东西，你就上当受骗。
1: 妈，是我在追究人家杜鹃。你真是有点小市民，我觉得有点素质。
0: 你滚！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路
1: 边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6: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老师。
9: Hello, everyone。
5: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0: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5: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2: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3: 发出什么黄色好看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1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7: 那一切来自于一种人情。
5: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白杨这小子，吃软不吃硬。你跟他谈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别硬来，啊！
1: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能为了圆你的美梦，害儿子一辈子。
0: 哎呀，你说你就这点事儿，你还没完没了了。哎，说实话，我也不主张白杨现在就谈恋爱，他还不成熟嘛。你记得不记得新调到我们部那个小林，那小伙子就成熟有阅历，年龄和白杨差不多，可是他要赶上人家一半儿，我就知足喽。哎，
1: 我也是这个意思。白杨现在他还不定性呢，一天到晚的招惹是非。你就说咱们院儿吧，啊，有多少女孩子恨他呀？他现在是在兴头上，又谈恋爱又结婚的，我看也就两三天热乎气儿。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儿，这不害人家女孩子吗？
0: 我看这样啊，不行呢，就让他们俩先分开一阶段，都冷静冷静。
1: 怎么分啊？你又不能把白眼给关起来啊。
0: 这你就别管了。
2: 嗯，白杨，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组成一个联合工作组，要到基层考察干部。这不，部里面决定让你去。
3: 怎么让我去呢？
2: 你不是一直要求下部队搞调研吗？这可是次机会啊！
4: 哎，小磊，你告诉我，这事是不是跟杜鹃有关系？
2: 白杨。这是命令，知道吗？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去，明天一早跟工作组出发。
3: 是。
5: 不，
0: 进来。你坐下。
4: 你要是还和我妈一个鼻孔出气的话，我就免听了。
0: 晚上跟你妈赔个礼道个歉啊。
4: 我是不该冲我妈发火，可我妈说的那些话叫人话吗？
0: 放肆，有你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都是你妈给惯。
4: 您看看这调令。爸，我和杜鹃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点？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点出息啊。说实话，我不反对你和杜鹃谈恋爱，就你这婆婆妈妈儿女情长这个劲头，我就看不惯，还像个军人的样子。
4: 工作组我会去，老婆我也会要。哎，我也听说过您年轻的时候那些光辉的事迹啊，您不也轰轰烈烈谈过一场恋爱吗？
0: 不是，你别。这没大没小的，你出去！
4: 不是，我妈为什么对舞蹈演员那么敏感？不是，你能告诉我吗？
0: 哎呀，你给我出去！
4: 我想听到回答。
0: 你有完没完？出去！
4: 出去！

0: 聪明吗？
1: 喜欢吗？

0: 我就要走了，可能要走一个多月。你不要太想我。
1: 大娘，保证品有意思吗？
0: 挺有意思的。
1: 一路平安。
0: 哎，
2: 我想你的。我每到一个店呢，都给你写情书。哎，你收好就行，不用看。等我回来，我们一块看。
1: 你敢给我写信，我全烧了。
2: 那好啊，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嗯，等我。

0: 哎，
1: 爱情诗选，干嘛写情书呢？
0: 别捣乱啊！
1: 不是，你又想祸害哪女孩了？
0: 你瞎说什么呀？这我这恋爱报告都打了。
1: 行，你能看上眼了？谁啊？谁啊？谁啊？
0: 舞蹈队杜鹃知道吗？就那个最纯洁、最善良的女孩。
1: 哦，有印象，有印象。行啊，你字儿写的不错呀、啊。
0: 洗水啊！就用整个世界来交换，我也不愿意。太美了，我就不相信你不感动了。
2: 怎么还没拆封啊？不想看，
3: 你念，我听。
2: 这可是白羊给你写的情书哎，
3: 念不念？
2: 哎，好好，
3: 不念我烧了。
2: 我念可以，不许告白羊。拆啦！天哪，这么厚啊！啊，我日夜思念的娟儿。哎呦，天呀，麻死我了。我可不念了，白羊知道非杀死我不可。
3: 他敢！
2: 快快快，你自己念，自己念。
3: 听着啊，这个世界是那么大，你却那么小，我的亲爱的。可是。如果你属于我了，就用世界来交换，我也不愿意。你是太阳，我却是黑夜，充满了无边的黑暗。
2: 哎，我觉得写的不错哎，真的，我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有才的。
3: 我敢发誓，百分百不是他写的。
2: 是吗？
3: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儿，我愿意是花儿；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4: 我以一百个形象把你幻想，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你若是孤岛，我愿是帆船，我热情地在你四周航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也不要生气。不幸的日子里，千万不要焦急。相信吧，愉快的一天正等待着你。心儿憧憬着未来，纵使眼前令人气馁，但是这一瞬间，一切都会过去。面对那过去了的，你将感到亲切。
3: 我想和你谈谈。

0: 哦。阿姨，您坐。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
1: 白杨说你单纯，我看你心眼儿挺多的。
0: 心眼儿多？说我啊？阿姨，您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儿啊？我今天挺忙的。还要去图书馆呢，
1: 我让你走了吗？你坐下。
0: 您找我究竟什么事儿啊？你也不说，就让我坐那儿猜哑谜啊？我猜不出。
1: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的，说你和白杨谈恋爱，有这事儿吗？
0: 是白杨老缠着我，我根本就没理他。
1: 哟，是吗？
0: 您这口气，不相信我啊？您可以去问白杨呀，反正我已经汇报教导员了，让他好好批评教育白杨，别老缠着我，我还烦着呢。
1: 你这小姑娘口气蛮大的呀。这么跟你说吧，不管以前你和白杨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开始呢，你不要幻想着能和他结婚，我不会同意的。
0: 谁有这幻想啊？我幻想这个干嘛呀？阿姨，您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
1: 我说话的方式方法可能不是太讲究，不过我可是为你好啊。你们不合适，我今天话就说到这儿，你好好想想，啊。
0: 我没什么好想的，我和白岩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讨厌他。
1: 是吗？那好啊，记住你说的话，啊，记住了，嗯。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2: 还有加油不足，你们过来试试，
3: 试试。
2: 那我就跟你比划比划。
4: 鼓掌，大家！
2: 来，
0: 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我们下去吧，下去吧。
2: 谁还来啊？
5: 来
4: 来来，
6: 连长，
4: 连长，我来试。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使劲！
0: 行，哎呀，这人啊，老在机关里待着，不锻炼，和你们这些基层同志啊没法比。哎，白干事，你可是咱们军区的体育健将，过来跟我们连长比试比试，大家欢迎。
7: 预备，
0: 开始！

0: 咱们走吧。
1: 你哪干得过这小兰点，他心里可是窝了一肚子火。
2: 什么意思？
1: 他马上就要转运了。
3: 这不在作战股？
1: 那只是在帮忙。
4: 李斌确实很难。

0: 我们团里有一个人，他叫范德，转移名单已经公布，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再有一个名额，团里肯定留下他。
1: 你把转业手续什么时候办下来？
0: 就差一个章了，干完这个章，他就走了。
1: 那这个章什么时候干？
0: 这个是团里管不了，可能就这个月吧。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1: 啊，随便问问。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团为了这次比赛从市八借调来的演员，他叫吴娜。吴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大家欢迎。好，第二组。
1: 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练了。
0: 吴娜，来，在这
2: 儿。嗯。哎，那是大梅的床铺。
0: 大梅不是已经结婚了吗？吴娜，放那儿。现在咱们团，你们俩技术是最全面的，也是唯一能挑大梁的，要好好努力。
1: 嗯。
0: 吴娜，你有对象吗？
1: 没有。
0: 杜鹃，你要好好向吴娜学习。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俩好好给我跳五年，五年内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你们俩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一个大梅我已经够了，好好收拾。
1: 嗯，团长再见。
3: 团长。
2: 哎，你是十八的呀？我看过你们团跳的红色娘子军，那个吴琼华真棒，都可以和中八媲美了。哎，你是跳什么的？
1: 我调到市八只有半年，原来是河北省歌舞团的。我跳过红色娘子军，不过是女战士中甲乙丙丁中的丁。哼，你要看过女子群舞，最边上那个就是我，我跳得挺努力的。
2: 嗯，

0: 带上回令。
1: 有，回令。
0: 二。连长好。连长好。
2: 好。怎么样，冷不冷？
0: 报告连长，不冷。
2: 谁？没看见禁止抽烟的标志吗？
3: 所以啊，没点。云院长，
2: 什么事儿？
3: 上回你去军区，我以为你会见我的父亲。
2: 请转告白部长，我一切都很好。等我工作安顿下来以后，我会给他写信，汇报工作。
3: 我要说的是，你为什么不见他？
2: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说，
3: 林连长，我们就不能从容地像两个军人一样谈话吗？
2: 白干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真就闹不明白了，跟你这种人怎么这么难沟通？我一点都不关心你，但是我的父亲关心你，他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他会难受。
2: 别告诉白部长你见过我，我自己的情况自己汇报。
3: 等等，

0: 有件事儿，可能现在说不太合适，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我和杜鹃要结婚了。看，其实就这么一说，没别的意思。
1: 你怎么还那个德行啊，白杨？
0: 你说什么？
1: 我以为你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了。

0: 我们团现在基本上分三代演员，五几年第一批学员就是乐团那一批，现在基本上都是领导了，六几年的也就是肖队长那一批，现在很少上台，我们这批现在算是比较主力的了。哎，我听说市八的主演好像还是文革前那批老演员吧。
1: 我对这些人际关系不感兴趣。我原来在市八的时候，那些老演员就老跟我发牢骚，我不爱听也得听，我觉得我像他们的精神垃圾桶一样。

0: 这个吴娜呀，还真不简单呢。我已经找人问过了，她在来咱们市文工团之前，是在一个什么区文化馆里边教跳舞，教了3年，家庭出身也很一般呀，她怎么就能一下子蹦到18去呢？
1: 我倒没觉得他业务有什么不行，就这人挺难相处的。他好像整天都不高兴，我都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像这种人呐，你就别理他，但你也别怕他。
1: 你说的倒轻松，我得跟他住在一起啊。叶团说他到我们团是来顶替你的，他哪能跟你比呀？
0: 当然，谢谢啊。你说，那个吴娜没对象，你信吗？
1: 叶团说的。
0: 我才不相信呢。你看他那个样子多成熟啊，说是已婚妇女都有人信。
1: 爱管闲事儿，你说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要不然你就换间宿舍。
1: 哪有房间啊？
0: 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就不知道你用不用。
1: 又动什么歪脑筋呢？
0: 要不然，你跟白羊结婚吧。
1: 啊，我在这着急上火呢，拿我开心是不是
0: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吧？那白羊给你写了1个多月的情书了，你就一点不动心？多缠绵的情诗啊！你真没感觉？
1: 是他抄的，又不是他写的。
0: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他写的，你就动心了呗？这人。
1: 哎呦，没说白羊这人有什么不好，我就不想想这些事情。
0: 哎呀，懒得管你，你呀，以后就跟那个吴娜在同一屋檐下好好生活吧啊！你们俩以后吵啊闹啊，有什么矛盾你也别来找我，反正我的话你也不听。
2: 我以前是在文化宫教孩子跳舞的，但我不觉得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在艺校学了8年舞蹈，我8岁就开始跳舞了。
1: 你在和我说话吗？
2: 这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我不太懂，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在说事实，省得有人在后面搬弄是非，找不到根据。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我没有说过你任何坏话，你干嘛这么疑神疑鬼的？
1: 是谁说我靠关系才进的是吧？还说我靠关系想留在文工团？
0: 谁知道谁说的？你不会以为是我说的吧？
1: 你别装天真了。哼，蜜糖嘴，刀子心。
0: 说谁呢？
1: 谁认我就说谁。
0: 出去，这是我和大梅房间，你凭什么在这儿？给我出去！
2: 怎么了，杜鹃？
1: 是团里让我留在这儿的，你说让我走我就走啊？凭什么呀？要走，
0: 你别跟他说，宿舍，我凭什么走？

0: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怎么有事儿？
1: 啊，没什么事儿，我过来汇报一下工作，顺道看你老人家。
0: 这小子，哎呀，这次下去收获不小吧？啊？想什么呢？
1: 啊？
0: 是不是太累了？回去赶紧休息吧，你妈也想你了。
1: 哦，行，那好。那个，爸，那我走了，
0: 你先回去吧。

0: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爸，我想跟您说件事儿。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件事。
0: 说吧，别吞吞吐吐的。
1: 这第一件呢，第一件，林斌您知道吗？
0: 啊，知道。那上次。

0: 他那篇文章还得到军区首长的好评呢。怎么了？
1: 他转业了。
0: 什么？转业了？
1: 我昨天刚从他们团回来，然后黎明下部队之后呢，一直没安排工作。那转业名单上面，他排第一名。他们团领导说了，手续什么的都办得差不多了。
0: 哎呀，这不像话，这太不像话了！这人才嘛，怎么能随便走呢？我找参谋长去。
1: 对吧？
0: 哦，对了，还有第二件呢。
1: 第二件，您儿子打算结婚了？
0: 是，结婚了
1: 啊！我和杜鹃。
0: 行行行行，这事儿咱们晚上回家再说哈。我把这事先处理了。
1: 爸。

0: 老班长，气色不错呀。
1: 现在每天早上还坚持跑操吗？
2: 啊，坚持，不坚持还行啊。哎，我向你汇报个事儿啊。
1: 哎，别说汇报了，您就说吧。
2: 上次我让你看的那篇文章，你还有印象吗？
1: 哪篇文章？
2: 题目叫做《南疆战斗鹰团进攻组织指挥经验总结》。你看，你还说立遗大器，见解深刻吗？
1: 哦，对对对，我有印象，那篇文章不错，我当时就看了。军区首长每人一份，当时就发下去了，准备发表。怎么回事呢？
2: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林斌，是南疆战斗的英雄连长，是我们上一届教导队的学员。我呢，已经把他借调到我们部工作一阶段了。
1: 对，我有印象了，这小伙子不错，南疆战争也打得很漂亮。怎么，他现在在哪工作呢？
2: 在哪儿啊？要转业了。
1: 转业？为什么呀？
2: 上次啊，我调令我都写好了，就等着你签字了。结果呢，他出了点小事，回部队呢，编制没了，就让他转业了。
1: 那怎么行呢？这么点小事儿处理得那么严重，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行，这个干部我们得留下来。
2: 是啊，关键是像他这样具有实战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在咱们部队已经不多了。
1: 对对对，这样吧，老班长，我打个电话。
2: 好好好。
3: 一号台吗？给我接一下86386部队。汪团长，是我啊。你们团有一个叫林斌的连长吧？听说你们让他转业了，转业报告批下来了吗？你帮我盯一下这事儿啊。你要是把他放走了，我得给你算账。对，军区的调令马上就批下去。好，
1: 老班长，这下该满意了吧？
2: 满意呀、啊，还是你权力大呀！我只不过是啊，为咱们部队保留个人才。
1: 老首长，在这方面我得向你学习啊。
2: 谦虚。
4: 主播啊。
5: 到哪儿去了？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呀？
4: 走吧，走，别看了。
5: 干嘛这么直眉立眼看我？
6: 说好话。

0: 抄写卖什么呀？啊，抄也得有一定水平吧，不信你自己抄一试试。你连哪本书你都不知道？
1: 你也就一个抄诗的水平。真没感动？我就不信了，你等着。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的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我们昔日浓重的阴影。白瑶，做个好朋友吧。
2: 你不在这段日子里，我觉得过得特清静，每天。 就练功、跳舞，什么都不用多想。白羊，我知道你关心我，希望我好。如果你真的对我好，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3: 你有一点喜欢我，对不对？白羊，我说得很清楚了。再说。
2: 你妈也特讨厌我，你不在这段日子里，她还专门跑到宿舍里来骂了我一顿。
0: 我妈的事儿我会解决，只要你同意。我不同意。对了，那些诗我觉得挺美的，
2: 能告诉我是哪本书吗？我想看看。
0: 妈，那如果都给你看了，我以后抄什么？
1: 我能让你笑，对不对？所以啊，我说你是个好朋友。我走了。你一定是在考验我。没关系，我可以等，10年20年我都可以等。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
2: 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那个白羊啊，就是个小孩儿，你越给他呢，他就越想要，越得不到就越上杆子。杜鹃，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个情场高手呢。
3: 胡说什么？什么高手？
2: 行，你纯洁，歪打正着行了吧？ 你说白羊，现在怎么这么厚脸皮啊？他以前不这样的，让你害的呗。哎，你真的就一点不动心？你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你才有问题呢。我没说那些诗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是越看那些诗，心里就越难过，真的很难受。我真的一辈子都不想再想这些事情了。 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看那些诗，然后跳舞，就挺好的。
4: 不会吧，白羊弄巧成拙了，可别让他再给你弄什么情诗了，到时候你真看破红尘，真成老姑娘了。

0: 哎呀，你就不能消停点儿？你说你，哎，
1: 对不起啊，对不起。爸妈，回来了。
2: 是吗？
0: 妈，您别这样行吗？我怎么了？爸妈，今天白羊要和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如果是说你和杜鹃的事儿，那我就不听了。我的意见你知道。妈，
0: 你必须得听。
1: 你这是在征求我意见吗？啊？你是在强迫我？
0: 我要打结婚报告了。

0: 我要和杜鹃结婚。
1: 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紧张呢？真是的，你呀，我是不成熟，哎，不成熟啊！
0: 我没法成熟。
2: 好了，不要了，进去吧。就陪我待一会儿吗？陪我去小卖部买些东西。
3: 大小姐，你老让我这么陪你，我可受不了啊！我家都不要了，小气。
4: 哎，同志，打听一下，文工团的女兵宿舍怎么走啊？
2: 女兵宿舍？
4: 对，
2: 男同志不能进的。你找谁啊？
4: 我找105房间。
2: 105房间？
4: 对。
2: 我房间吗？我不认识你啊。
4: 我找吴娜。
2: 吴娜？
4: 对。
2: 你是吴娜什么人啊？同事啊？
4: 啊，我是她爱人。
2: 啊，爱人？吴娜不是说她没有对象，没有结过婚吗？怎么会有爱人啊？
4: 啊，我是她爱人呢。
2: 你说是就是，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4: 哎，我是来探亲的，这要住旅馆，结婚证都带着呢。你看，啊，这不能有假吧？
2: 那我帮你去叫啊。
4: 哎，谢谢啊。
2: 来，我先不太和吴楠说话，你帮我去叫。吴楠，有人找你，他说他是你爱人。
4: 吴娜，吴娜，
5: 我们这是大军区，不是什么业余文工团，我们是有纪律的。谁让你来找我的？
4: 哎，你是我爱人。
2: 你看，全都知道了，
6: 还不是
4: 解放军
6: 的吗？
2: 我让你进房间叫呢。
4: 哎，真荒谬！
5: 你想让人看笑话是不是？我们到别处说去。
4: 哎，
5: 赶紧走。
2: 好的戏不看了，这人就唯恐天下不乱。
4: 我们是合法夫妻，有什么好怕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不走了。我告诉所有的人，你吴娜是我老婆。
5: 好，你不走，我走。
4: 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说你没结婚？你到底怎么想的？
5: 我那是迫不得已。你又不是不知道，团长说了，主演不能结婚。你让我怎么办？
4: 我去找他去。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
5: 你敢？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明天我还要练功呢，我要早点休息了。你走吧。
4: 哎，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5: 现在是我最关键的时刻，你怎么老是拖我后腿呀？
4: 我们已经有半年没在一起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我还就不走了。
5: 你不走，我走。你干什么你？
7: 怎么着？
5: 白干事。
7: 怎么着这是？
4: 你好，我是吴娜的丈夫，文夫。山水市文工团副团长兼舞蹈编辑。吴娜的好多舞蹈都是我编的。
7: 哦，是吗？
4: 对。
7: 哎，吴娜，那个，别让他干站着了，这样，去那个军区招待所开个房间，赶紧休息休息。
4: 哎，谢谢啊。
7: 那我打个电话。
4: 啊，好，
7: 你们先聊着。
4: 哎，谢谢谢谢。哎。走啊。

0: 紧上来，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盼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5: 你他妈呀，我等你了。
6: 我帮助下面人
7: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今天晚上吴娜是肯定不会回宿舍了，回去吧。
1: 再陪我一会儿嘛，我怕白岩会来找我。
0: 杜鹃，白羊就算是脸皮再厚，他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你还真拿自己当天仙美女了，你还以为他能等你个十年八年的？
1: 谁让他等了？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看来我跟你说那些话都白说了。行了行了，我懒得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回去了。
1: 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根本不了解我心里现在有多难受。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认为我没有真正爱过？都说我家王大海，试图他们家有钱有势，我不否认我当时有这个想法。自从我跟大海结婚以后，我就开始真正的爱他了。如果现在你要让我和他分开，我也会很难过，可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我会重新开始。杜鹃，你明不明白，爱情是可以培养的，你给白羊一个机会，说不定你就可以开始重新爱。人活着是要往前走，要不然还不如死了算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死气沉沉的，你这么活着有意思吗？

0: 胡娜，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我给你去叫医生啊？
1: 我就是想跳舞，我就是想当主演，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

0: 往上，往远看，走。对，二哒哒，三哒哒，走。好好好，等等等等，还是刚才那个，像云一样飘起来，然后把自己的头留给观众，一定要注意头。对了，来，摆下，走，一，再来。走，不错。杜鹃，
1: 团长，
0: 这次比赛，我想让你上 A 奖。
1: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吴娜吗？我不是反对你们谈恋爱结婚，我只是觉得趁着年轻再往上走一走，你们有这个条件。杜鹃，答应我，5年。就5年，不要结婚。
1: 是。
0: 先是大梅，又是吴娜，杜鹃，你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1: 是。
2: 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了，你过去看看去吧。啊，
3: 呀，看什么看，
2: 你打个电话叫个救护车来。啊，
3: 哎呀，叫救护车干什么？他那是心病，还搞文艺的呢，他现在在给你演一出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知道吗？
2: 真没出息。
3: 我看你是老喽，连爱情是怎么回事你都忘了。
2: 我哪有你懂啊，你多浪漫啊。
3: 又来了，哼，
2: 不吃算了，不吃。
3: 我看你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我跟你说呀，自古以来孩子和父母之间关于爱情的战争，最后输的从来都是父母。这爱情要是来了，你挡你也挡不住。
2: 呵呵，你体会深刻呀。我没谈过恋爱，不懂。
3: 不是，咱们俩现在没办法对话，真的没办法。
2: 没法对就不对。

好，君，就把你刚才开始那个动作一定要眼睛往远看。对了，

0: 儿子，干嘛要这么伤妈妈的心呢？啊，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从小就这么任性，以为你当了兵能改呢。你更变本加厉了。
1: 妈，
0: 你要还认我这个妈，就吃口东西好不好？
1: 鞋合不合适，脚最清楚。我觉得跟杜鹃在一块儿，特别特别的快乐。我觉得她特别透明。

0: 浪淘浪毛的，特别简单。你要是排除偏见的话，你一定会喜欢上他。
1: 你看看，一说起杜鹃了，你就精神了。我去找过他了。
0: 我知道，骂他了。
1: 我没骂他。他的说法跟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他说他根本就没那意思。他说你是单相思。哎呀，你们俩的事儿传的军区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他还否认。你说他单纯吗？
0: 小女孩吗？那你直不愣登去找人家，能好意思说吗？哦，我不管，我不管，我杜鹃不在，我就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你要讨厌他的话，我就搬出去住。
1: 你敢？这个小没良心的！先给我吃饭。
0: 啊，不吃，饿死算了。
1: 儿子，这结婚可不是过家家呀，可不能像你以前那样，那说好就好，说散就散。结婚是要负责任的。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跟妈妈说，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干什么了吗？
0: 妈，我想特清楚，你就放心吧。
1: 那明天带他来吃个饭吧。
2: 真的。
1: 现在你吃饭。嗯。
0: 妈。
1: 又怎么了？
0: 我开始还是没跟您说清楚。其实杜鹃，杜鹃她确实没同意。哎呀，我不管了，那都是你把她惹生气了，你给我解决问题。
1: 你先吃饭。
0: 我不吃。
1: 吃了饭再说。
0: 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
1: 行了，
0: 我
1: 死，
0: 我跳楼，我撞墙。
1: 好，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哎呀，真是我上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这么折磨。

0: 杜鹃啊，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到我家去一趟吧。去你家？
1: 嗯。
0: 干嘛？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让你去你就去呗。
1: 你们不说清楚，我挺害怕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怎么这么别扭？
1: 你不讲清楚是什么事儿，我不敢去。我晚上还得练功，夜团知道我到处乱跑，他会批评我的。
0: 白羊想见你。
1: 白羊，见我？那为什么去你们家呀？我昨天刚见过他的。
0: 白羊病了，他希望你能去探望他。
1: 病了那。

0: 他应该去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他见我干嘛呀？
1: 杜鹃同志啊，以前我对你的态度欠考虑啊，我先向你道个歉，行吗？
0: 道歉不必，教育好本来就行。
1: 你说什么？
0: 啊？什么？
1: 现在我以一个老同志的资格和名义，我请你到我家去做客，顺便看看白杨，行吧？
0: 白杨病得很严重吗？
1: 不严重，我能这么苦口婆心地请你去吗？
0: 嗯，那去吧。
1: 走吧。
2: 这是白杨的房间，他都两天没吃饭了，现在虚弱的不得了。你确认他了？

0: 什么？
1: 水。
0: 对不起。
1: 把我扶起来。

0: 谢谢你能来看我。你得什么病了？心病。那你有病，干嘛不去医院？找我来干嘛呀？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因为想你，想的不行了，我就犯下这心病了。你多大了？真幼稚。你走吧，你走吧，我告诉你。 一天不答应我，我就一天不吃东西。我天天都不吃东西。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要是不吃东西，我要是走了，我妈会天天缠着你。
0: 你先吃点东西再说吧。
1: 不吃，你不答应，我绝对不吃。

0: 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能让你特别快乐，我让你笑。
1: Thank you.

0: 哎，你吃一个，挺好吃的。不是我，你真挺好。
1: 妈，弄着吃的。
2: 好了好了，哭了又笑了。
0: 什么哭了笑了的？
2: 这笨，哭了说明杜鹃对白杨有感情，笑了笑了说明杜鹃同意了呗。
0: 是吗？该换水了。
2: 我跟你说什么呢？哎呀，也真难怪，咱俩根本就不是自由恋爱结婚，所以我哭我笑你从来也不在意。
0: 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2: 哎呀，我儿子这终身大事算是有着落了。这杜鹃不是太理想，不过有一个好处啊，它简单，是吧？哎呀，准备吧，准备东西吧，给儿子办喜事儿。
0: 不是，我还是得把水给他换了，看着别扭。
2: 你说我能折腾，你比我能折腾。嗯。
3: 哎，不想去了。
4: 怎么又不去了呢？我家你又不是没来过，我妈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妈说你可厉害呢。我妈什么人？文工团台柱子，那嘴皮叫一个溜，都拿你没辙。你还怕什么？
3: 不一样，我那时候跟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也没什么顾忌。再说你妈说话又冤枉人，本来就不在理，当然理直气壮了。现在不一样，
4: 来都来了，
3: 多别扭啊。不去了，
4: 没事，
3: 别，
4: 有我在，你怕什么？一切有我呢啊，走。
5: 爸妈，我和杜鹃回来了。
3: 嚷嚷什么呀？
4: 怕什么？走。
2: 其他的什么呀，我也就不说了。但这一点我必须坚持，嫁过来就不能再跳舞了。哎呀，
0: 今天就是见面，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那么远干什么呀？行，差不多了，走过去吧，啊。
6: 请喝茶。
3: 谢谢。
4: 这样才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吧。
3: 真的。
4: 连你傻大兵的样子就出来了。
3: 那现在呢？
6: 挺好。
2: 海洋。
6: 哎，妈，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
3: 部长好，阿姨好。
6: 好，哎，来坐。
2: 坐吧。
0: 到家了，别搞那么紧张，矜持点啊。哎，
2: 给客人拿水果。
0: 哎，都进来吧。
7: 爸妈，白杨，行啊你。
4: 不是你们怎么了，妈？
2: 三个姐姐关心你嘛。
6: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

0: 杜鹃同志，这是大姐、二姐、三姐。
1: 你们好，
2: 来坐上。
1: 哎，白杨，快叫人坐一下。我们家人多，把你吓坏了吧？快坐吧。
3: 啊，这回我就对上号了。刚才我们还猜呢。杜鹃，我看过你演出，我觉得你在台下比在台上还漂亮呢。
1: 谢谢。
4: 白杨，你以后臭鞋烂袜子可别找我洗了。
1: 杜鹃，白杨的毛病还多着呢，你以后跟他在一起啊，就得把他当成小朋友一样使劲的管。
0: 爸妈，你们
5: 以后是一家人了，早点认识好。
1: 这跳舞的就是不一样啊，气质就是好。哎，杜鹃，你们团最近又演什么新节目了啊？报告。
6: 在家不必报告啊。
7: 嗯，我们团最近在排一台大型的舞剧。
5: 你在剧里担任什么角色呀？
7: 啊，叶团说这次想让我跳领舞。
5: 杜鹃啊，你很喜欢跳舞啊？
7: 嗯，我很喜欢。
5: 我听说你们叶团长很器重你
7: 啊。
5: 你们叶团长一辈子没结婚。
8: 妈，你提这干啥？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嗯，我不是很清楚。
5: 有一种说法，说女人这一旦穿上红舞鞋呀、啊，一辈子不会幸福的。
0: 妈，你别光说吃点睡。
8: 你不让我把话说完吗？真是的。
5: 杜鹃啊，你真打算和白杨结婚？
7: 嗯，还没打报告呢。
5: 我是说，你是不是打算？
7: 嗯，还没想。
1: 哎呀妈，人家小姑娘呢，当着这么多人面不好意思。你要问，问白杨得了。
5: 白杨回答。
0: 哦，报告，我们呢打算先打结婚报告，然后批准下来就马上结婚，是不是？
5: 哎呀，那杜鹃这工作得早点安排呀。嗯，
1: 什么工作啊？
5: 结了婚就不能再跳舞了，得换个工作。
0: 吃饭吧，爸。哎，妈，那吃饭。
9: 来来，帮着做做饭去啊。走，坐。
0: 吃饭了。走，来来。杜鹃，
4: 谁要跟你结婚了？是我求你的吗？你妈怎么这样？先缠着我跟你好，先不让我跳舞。我告诉你，我才不跟你结婚呢。
10: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妈就那脾气。哎，她对舞蹈演员有偏见，她就那么一说，咱别较劲了啊。
4: 我就是要跳舞，我跳一辈子，一辈子。
10: 这好好好，一辈子，答应你还不行吗？哎呦，追你可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看见一点光明，现在好家伙，
4: 活该。
10: 咱们先答应下来行不行？等结婚之后，我们再做他工作，好吧？
4: 那你得写保证书，万一你反悔怎么办？我可不像向无娜那样，结了婚以后就一点自由都没了。
10: 哎，我还怕你像无娜那样呢。哎，我告诉你，无奈爱人根本就没错。什么呀？默默无闻的时候利用他爱人，现在想进大文工团了，想当主演了，就撒谎没结婚。小人那是，你可别跟他一样。
4: 光听无奈爱人一面之词，偏见。
10: 你不是挺讨厌无奈的吗？你怎么现在跟他站在一块儿？我妈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还担心呢。
4: 担心什么？
10: 你看你那样，哎，你柔和点行不行？你想跟叶团一样一辈子硬邦邦的？
4: 我跟你说啊，你再说一句叶团坏话，我给你急。
10: 啊，不说了行不行？不说了行不行？咱回去啊。叶团好，向叶团学习。
8: 妈，你这样说人家多不好啊！
1: 就是。

0: 人家杜鹃都生气了，
1: 就是，
2: 杜鹃挺好的，
1: 就您那么直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又不是杜鹃追白羊，是白羊追杜鹃，
3: 就是嘛。
4: 我算叫这灰小子气死了，怎么找这么个旧丫头？
1: 哎，
3: 怎么个意思啊？
5: 我跟你说，你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念，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挺朴实的，挺有事业心的，你就别设置障碍了。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
3: 妈，你少说两句吧。
4: 行了，我就知道他喜欢他跳舞，这人还没嫁过来呢就向着他，今后让我这婆婆怎么做人？
6: 妈，
4: 哟，回来了。白羊，跟姐姐们聊聊天儿啊。杜鹃啊，走，我领你看看照片去。这儿来。
1: 哦，
4: 啊，这是白部长的书房，你看看。
1: 天哪，这么多书啊！
4: 你别看白部长是个武将，他挺爱看书的。
0: 行军打仗的时候，他那背包里总是放着几本书。
1: 是吗？嗯，真浪漫。
4: 来，你看，就这个，这是我们学员队毕业时候照的合影，这是你们叶团的。
1: 真漂亮，真有气质。
4: 我那拨人里啊，她是最出众的一个了。当时还真有几个不错的男同志对她有好感，追求她，结果都被她拒绝了。她就是守着一个无保家的梦想啊不放，哎，什么都耽误了，可怜呐。
1: 我觉得叶团挺幸福的，一点都不可怜，我特佩服叶团。
4: 怎么说呢，小叶这个人呢，就是心高气傲，他以为他能当中国的乌兰诺娃呢，结果怎么样，他的名气就没出过咱们文工团。现在他人老珠黄了，他又把着你不放，他想让你替他实现舞蹈家的梦想。
1: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喜欢舞蹈，跳舞是我的理想，叶团并没有把着我，没有。
4: 我认识这个女人30年了，是我了解她还是你了解她呀？她这几十年是我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光看见她在舞台上的一瞬间的辉煌了，那可是一个女人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她躲到人后哭，你看见了？她生病了，口渴，想喝口水都没有人给他烧，你看见了？你成天喊着跳舞跳舞，想当艺术家，哼！我估计你将来跟他一样，人到中年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可怜呐。
6: 又怎么了？这心不在焉呢？啊！
1: 我说，你妈这么恨舞蹈演员，干嘛非跟我结婚呀？
6: 怎么又来了呢？我说那是偏见，偏见。以后你的时间相处长了，一定会印象会改变。哎，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信呢？
1: 哎，白杨，你妈和舞蹈演员到底有什么仇恨啊？
6: 不知道，其实我也特想弄清楚，你知道吗？从小到大看他们吵架，我感觉啊，八成跟我爸有关系。
1: 白部长
6: 啊，
1: 瞎说。
6: 白部长不是生下来就是部长，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爸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能打仗，会写文章，爱的女孩海了去了。我告诉你，听说他们那文工团里最漂亮的女孩都喜欢我爸呢，他们说我跟我爸特像，怎么样，有压力吧？
1: 你妈？
6: 不可能。不是，我妈只是长得端正而已。
1: 我觉得你妈长得有点像慈禧太后
6: 啊。
1: 真的，有时候看着怪吓人的。

0: 哎，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杜鹃，我想跟你谈点事儿。干嘛这么严肃啊？
0: 那你们谈。对了，魏国，到时候麻烦你把杜鹃送回去。谢了。
2: 魏国，团里不是放了你半年假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3: 在家待着也难受，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传你白羊的事儿，起初还不信。知道，我没有资格说你们，不见你还好。

0: 要是想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你他妈拿刀子捅了我都行。他妈干的这什么事？
1: 算了，别提了。这不是全是你的错，忘了吧。
0: 哥，林斌他怎么样？
1: 转业了吧？好像还在家乡找了一个女孩，结婚了。你伤好些了吗？
0: 不可能，他不可能找别的女人。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你应该知道他有多苦多难。
1: 卫国，我和林斌已经结束了。起初我也这么想，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即使没这事儿，也会有别的事情出现。他这人的性格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走在一块儿的。所以啊，你别内疚了，都是命中注定的。
0: 杜鹃，你变了。
1: 谁没变啊？除了你，走了一个多月，没变。
0: 你真的要和白杨结婚吗？你爱他吗？回答我，你爱他吗？
1: 卫国，我讨厌你这问题，不想回答。
0: 不想回答就是爱了，和爱林斌一样吗？
1: 你再说。
0: 我问你，你放得下林斌吗？你嫁给白杨，你不会后悔？杜鹃，咱们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知根知底儿。我这个人说话糙，可都是实话。这些问题你不能回避。
1: 卫国，以后不要再提林斌了，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挺幸福的，真的。我和白杨真的挺好的。
2: 没看出有什么好，除了腰细点人傻点没有半点可爱之处。怎么就迷上了？

0: 得成天在文工团里待着，能有点免疫力呢？这么不开眼的。
1: 妈，您说谁呢？
0: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继续跳舞，早晚得跟你掰。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啊？啊，你是那种一辈子供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主啊？
1: 我就供着了，怎么着？
0: 你那叫没出息！
1: 我就没出息了。
2: 白牙，
0: 你行，你搬出去住吧。啊，我眼不见心不烦。
3: 嘿，你怎么来了？
4: 他呢？
3: 出去。
4: 白羊晚上去找大海了，所以我想，你这边肯定也不好过呗。
3: 白羊怎么了？
4: 白羊说，你见魏国了。
3: 他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什么意思？
3: 哎，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4: 杜鹃，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3: 谁呀？
4: 你要是心里没事儿的话，你干嘛总这么神经质啊？
3: 大梅，连你也这么看我，把我当什么人了？
4: 什么人？女人呗。你要是想好的话，你必须和林斌有个了断，给白羊一个交代。你这样算什么呀？白羊现在是喜欢你，所以他忍着你。搁他的个性，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委屈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不可能忍你一辈子的。
3: 那就算了，谁也别受委屈了，我还委屈着呢。
4: 你动不动就算了，你到底想不想跟白羊好？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子娟，我们结婚吧。结婚？对，结婚。
1: 可是，哥，我们恋爱报告还没打完。我们直接打结婚报告。
0: 叶团说过，让我5年内不许恋爱，不许结婚。结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
1: 可是你妈……不管。干嘛这么着急结婚啊？我。 我不是怕夜长梦多吗？什么话？魏国昨天跟你说些什么了？什么也没说。我有一件事儿想告诉你，可是。
0: 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讲。你怎么了？平时一天到晚，平了吧唧的。不会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了吧？你别吓唬我。我是认真的。我为什么这么快提出跟你结婚？我有足够的理由。今天别谈这事行吗？我还有事。
1: 子娟，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想说什么呀？如果，我是说，如果林斌他不会转业，要回军区。
0: 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不可能，
2: 林斌，他已经转业了，他都结婚了。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魏国讨厌，你也讨厌。
1: 你们这是干嘛呀？我不想让你伤心。这次下部队有见到陆军，他很有可能调回军区，他很有可能不转业。我都跟我爸说了，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林斌，他以后军区参谋长，打过招呼。
0: 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他吗？我开始真不想管这个事儿，但林斌确实挺惨的。不管怎么说吧，他总算有点小财了。

0: 回不回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真的不关心他？
0: 不关心。
1: 你怎么可能不关心他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因为林斌还爱你。
0: 别说了。
1: 我不得不说，
0: 这几天仔细想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梅问我，魏国也问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和你好了，是不是真的忘了林斌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彻底忘掉这个人。
1: 为什么？
0: 但是我很清楚，我和他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不爱他。白羊，我已经答应你要和你在一起，我要是你不相信我，哎算了，反正我本来也想一个人。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再反悔、再发小孩脾气、再和我吵，都不许提。
1: 没问题。
0: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你就是再绝食，再跳楼上吊，我不跟你好。
1: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0: 认真点行不行？
1: 我是认真的，毛主席保证我是认真的。

0: 你要是真嫁到白杨家，你可得有点思想准备啊。
1: 白杨妈对舞蹈演员特有成见，她一点都不喜欢我，想想就头大。
0: 你这么笨，换我这么聪明能干，到他们家我都不一定受得了。
1: 不过白杨说了，他说他想搬出来住。
0: 白杨真这么说啊？你可跟白杨说，千万不能这样啊！他妈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俩要是分出来过，他妈还不得恨死你？
1: 恨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想搬出来住。
0: 废话，当妈的都向着自己儿子，有什么不对？都是说媳妇儿。哎，你们俩结婚的日子定了吗？
1: 恋爱报告还没打呢。白杨说，他说直接打结婚报告。
0: 嘘，打不打报告啊，这都是走个形式，反正全军区谁不知道你跟白杨的关系啊？
1: 都是白杨闹的，这人啊唯恐天下不乱，讨厌死了。
0: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怎么讨厌他了？
1: 有时候也挺讨厌的。哎，你说这人吧，挺不成熟的，说话做事都挺让人担心的，想想就愁。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哟，你还嫌人家？

0: 够成熟，你自己都跟个小孩似的。你们俩呀，就是一对活宝，永远都长不大。
1: 你说他比我大那么多吧，可和他在一起，总觉得他比我弟还小。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喜欢他了？

0: 还看童话呢？不看了，明天去邮局都寄给他。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呢，每一个女人的初恋都是很难忘的，但不是因为她是最好的，而因为她是第一次。可是你要明白，对一个女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第一次，而是一辈子这一次。你跟林冰真的不合适，你想想，那会儿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多没有安全感，我看着都替你累。你看你现在天天傻乐，我都有点嫉妒你。
1: 哎呀，做女人真累。哎，我要是男人就好了，一辈子都能和你在一起了。
0: 等，你跟我在一起干嘛？我可有丈夫了，你想让我犯成婚罪呢？
1: 怎么了？结婚就不要我了？
0: 你放开我！讨厌呢你。
2: 报告。
1: 进来。有事吗？
0: 村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吞吞吐吐的。没事儿，你先回去吧，我还忙着呢。

0: 他跳得跟你当年差不多吧？
1: 他比我有激情，他年轻。
0: 当年我们也这么年轻，我那么喜欢舞蹈，团里决定你上舞蹈队，让我上话剧队。
1: 你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0: 我记得特别清楚，舞蹈队选中你的时候，你说你要在舞台上跳一辈子。
1: 是啊，话剧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演一辈子，可舞蹈演员只有青春。
0: 后悔了吧？
1: 不，我从来不后悔。
0: 我还以为你从此不再介入我的家庭生活了呢。
1: 你是在无理取闹。
0: 我没想到啊，我和你争了半辈子，如今我儿子又要娶舞蹈演员了。哎呀，我这辈子和舞蹈算是纠缠不清了。
1: 杜鹃是不会嫁给白杨的。
0: 杜鹃已经同意了。
1: 不可能。
0: 哼，你以为所有舞蹈演员都跟你一样？

0: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跳过舞，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舞蹈。
1: 一个女人真正需要什么，你一辈子你都没弄明白。
0: 你得到你真正需要的了吗？你这半辈子幸福吗？一个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可能幸福吗？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幸福啊？
0: 那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品头论足？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儿子死心眼儿，我一辈子我都不会再搭理你了。你以为那些男人还会把你像神一样放在心里供着啊？你老了。
0: 你也老了。
1: 是啊，是啊。算了，都是半老徐娘了，争来争去有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找你是为我儿子，我儿子是非杜鹃不娶，我希望你放了他，你让他结婚，让他享受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幸福。算我穷。

0: 哎，约会老情人去了。
1: 你都是娶儿媳妇的人了，你再嚼这种舌头，你就不怕晚被人笑话呀？
0: 我怕什么？我又不是部长。
1: 这跟部长有什么关系？
2: 他怎么说的？
1: 没说。
0: 那他什么意思？
1: 他是通情达理的人。
0: 谁要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呢？
1: 哎，你要是精力充沛的话，你想想怎么操持那婚礼，那够你忙一阵子的啊。
3: 真那么想结婚吗？
4: 村长，其实我这辈子就想跟您一样，不恋爱，不结婚，就跳舞。
3: 和我一样。
4: 是啊，您多幸福啊！这辈子就跟长在舞台上似的，什么也不用多想。我就想这么活着。团长，
3: 小杜鹃真的长大了，今天提干，明天恋爱，后天又结婚。我要是能把世间老人拴住，那该有多好啊！
4: 团长，我总让您失望。
3: 现在你幸福吗？
4: 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不想结婚，真的不想。
3: 还是那个小杜鹃。
4: 团长，我真的很喜欢跳舞。我可以不结婚，但绝对不能没有舞蹈。
3: 在你的生命中，不可能只有舞台。对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你想过吗？
4: 我跳舞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3: 婚姻、爱情、家、爱人和孩子，女人想要的，不就是这些吗？你想要这些没有错，只是你太单纯了。我担心你呀，
4: 团长。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
3: 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要幸福啊。
5: 这是我们的新房，
6: 怎么样？哎呦，喜不喜欢？
7: 干嘛？
6: 喜不喜欢？喜不喜欢？
7: 停！放下我，都是人呢。
6: 没事，没人了，
7: 放下。
6: 没人了，看看，看这家具，都是德国的，瞧瞧。
5: 不要吧，大海还跟我说什么意大利的家具，我就不信。
6: 看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
4: 你妈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5: 爸妈没来，嫌路程太远，火车票太贵，我给报销。
4: 切，瞧你这话，小心眼儿。我是不想我爸妈现在来，多别扭啊。我妈这人脸皮特薄，到时候见这么多大首长，还不紧张死啊？你妈又这么刻薄，到时候挑剔我妈怎么办？想想又头大。我不管，到时候你跟我回去。
5: 回去挺好啊，倒插门吗？
4: 认真点儿。
5: 帮帮。

0: 喂涵，
1: 怎么样？
0: 好啊。哎呀，我儿子天生的一个衣服架子，
1: 就是不太会走道儿。
0: 穿什么都精神。
1: 那是。
0: 杜鹃穿什么定了吗？
1: 昨他还说穿军装呢。
0: 小家子气，什么时候了穿军装？旗袍我给他做好了吗？
1: 是啊。
0: 不行，穿那个西服套裙啊。
1: 都给他送过去了。回头我再劝劝他。
0: 哎。大洋，来电话。
2: 喂，大梅啊，啊，
1: 不，怎么了？不，你们先去找我，我一会儿就到，我一会儿就到。
0: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说话呀！
1: 这婚没他。
0: 怎么了？
1: 跑了，杜鹃跑了，找不着了。
0: 我说什么了？啊，我说什么了？你找谁不好？你找这么一个不成熟的小丫头片子，关键时刻给你掉链子，你闹心的日子在后头呢啊！
1: 我说了不接了。
0: 你说不接就不接呀？啊，那请柬都发出去了，军区领导都参加，你还让不让你爸做人了？
1: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这做人做人的。今儿是你儿子结婚，我一辈子的大事，我的感情。就你平时对他太严厉了，他怕你。
0: 你怎么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呀你？你赶快想想辙怎么办，你快点儿。
1: 找大梅、大海，我三个人分头找。
0: 你找着他呀，他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啊。你把眼前应付过去再说。来。听见没有？
1: 知道。

0: 怎么回事？
1: 听说是白部长汇报了参谋长，参谋长直接过问你转业的事。
0: 白部长怎么会知道我转业呢？我根本没找过他。
1: 你当然不会找，你要找，早就不在这儿了。你和白杨的关系不错吧？
0: 白杨？
1: 白杨问过你的事，我跟他说，团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除非你有通天的本事，军区直接下调令。
0: 白杨。
1: 林斌啊，你小子是有福啊，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啊。你既然不走了，作战股那份演习总结还是由你帮着写完吧。我请示过军区，他们也同意。
0: 是。有人看见杜鹃进团部了。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2: 总机吗？
3: 转团政治处。
0: 你干嘛呀？
2: 喂，请帮我找一下林斌。
4: 林斌，
2: 对，我是军区政治部。好，
0: 你找林斌干什么呀？找事儿啊？
2: 这事能不能不管？我问你啊。这节骨眼跑这儿来干嘛？你说，你替他找个理由。

0: 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想结婚。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白羊结婚？
1: 我不想结婚。
0: 你不想结婚，好，那你去跟白羊说，你告诉他你不想结婚。会议室都布置好了，人也到齐了，军区首长收到请柬的全都来了。白羊他爸和他妈正张罗着呢，白羊在满世界的找你都要疯了。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啊？好，你不想结婚，那我陪你去军区广播站，你告诉全军区你悔婚了。
1: 广播站，行，我去。
0: 给我站住！你还真要去是吧？行，你去，你现在马上给我去，离婚礼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还来得及。去呀！过去。你还真去呀你？你疯了吧？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你？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非要管你。你平时冒点傻气也就算了，今天是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杜鹃，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得罪的不是白羊一个人，是他们全家，是军区首长，是文工团上上下下，你任性得挑个时候吧。
1: 我害怕，我特别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我就没睡着，我一直在想白羊长什么样子，我突然给想不起来了。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这个人，真的，大梅，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我怎么能和我想不起来什么样子的人结婚呢？多可笑啊！还睡一张床上，
0: 这不可笑，你这是典型的婚前恐惧症，真的。我那时候，我跟大海结婚都半年多了，我照样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
1: 真的吗？你别骗我！
0: 我没骗你。你听我说啊，有时候吧，这两个人，他离得太近了之后，他就是会想不起来对方长什么样。再说了，白羊多好了解，像个小孩一样，多单纯呐！你跟他结婚是最正确的。

0: 选择，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0: 我不会看着你往火坑里跳的。你就放120个心吧。

0: 喂，
1: 我是林斌，请问是哪位？
0: 喂，我白杨。
1: 啊，你好。
0: 也没什么事儿。
1: 主任找我谈话了，我一直想。谢谢你
0: 啊，你太客气了。那个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今天我结婚，
1: 恭喜你！
0: 就在团会议室，你看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能不能赶来参加一下？
1: 我手边还有一些工作。
0: 啊，那太可惜了。杜鹃一定想看到你。
1: 那就请转达我的祝贺吧。我祝她，祝你们幸福。
0: 谢谢。我们很幸福。不过想你要是能来的话，就会更幸福。
2: 到现在，你还是在怀疑杜鹃，对吧？你说你们结婚以后，这怎么过日子呀？
0: 不是我，我就是
2: 白杨。你是不是因为林斌快回来了？
0: 你瞎说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应该结婚，不行吗？哼。今儿什么日子？嗯？就今天这日子，他还这样。
2: 我他妈怎么就爱上这种女人呢？啊！

0: 白杨，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信任杜鹃，懂吗？杜鹃这孩子看着单纯，挺拗的，一根筋的主，你不能这样。你是要跟他结婚的。
1: 我他妈不是厨，我知道该怎么做，别给我扯个。
0: 你到底怎么想的？
1: 行了行了，
2: 我怎么想？结婚呗，还能怎么想？不是我，我还就真不信了。我治不了这小丫头片子。没事吧？走啊。
3: 夫人，我请半天假。
4: 干什么？
3: 去军区。
4: 过几天就回去了，等不及了。
3: 今天晚上我一定赶回来，能批准我吗？
4: 你小子永远让人捉摸不透。
5: 一切都等过了今天再说啊，你千万别跟他吵。
3: 行，你回去吧。
6: 哎，白白，白杨过来了，我告诉你，你看见他给你笑脸，听到没有？
5: 千万别吵。
3: 哎，知道了，他是我老婆，我让该怎么做。
6: 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要是还不行的话，你去胡搅蛮缠，你就说他大你小，他得让着。

0: 那我先回去了，你赶快换衣服。手心都是凉的，白杨，能不能不搞什么婚礼啊？结婚就结婚呗，干嘛搞这么大动静啊？
1: 嗨，都是熟人，没事，你就像平常你上台演出一样，你比如在台上什么样？什么？
0: 能一样吗？
1: 当然了。你在心里就把他们当成观众一样了。
0: 我能不能就穿军装啊？
1: 行啊，你穿什么都是老婆，都好看。

0: 跟你洗什么呀？啊？你别出来，你出来，你关门干什么呀？啊？你是我媳妇，你看看。
1: 哎，怎么了？你嫌弃我是不是？
2: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啊、
0: 我喝什么酒了？
3: 没事吧？
4: 没事，我有什么事？我没事。
3: 那你起来啊！
4: 起来！
1: 你是不是很嫌弃我？啊？怎么了？嫌弃我对吗？啊！你去哪儿？
2: 我回
1: 哪儿？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贺兰
2: 山，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位
2: 是
4: 网友说，
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1: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澳门由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组成，三面环海，面积非常小，小到只有33.3平方公里，但它的故事却不少。大海中，澳门渔民会像祖先一样捕捞虾蟹，出海口络绎不绝的香火让妈祖很忙，晚归的时候守塔人会点亮灯塔，还有一面墙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过往。如海般的平流物正流淌在天空，即便是被海环抱，在澳门这样的景象也很难得。于是雾气之上，我们只能看见一座天空之城，雾气之下，它们扎根的大地是什么样子？澳门很小，一个航拍式的全景镜头就能将整个澳门尽收眼底。眼前古老的澳门半岛与珠海一河之隔，桥的对岸那些高楼所在的地方叫荡仔岛，楼后更远处叫路环岛，澳门就有着三岛组成。再远就是大海，所以澳门先民以海为生。

这种渔船被称作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50米宽，可以同时拖拽20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海上还没有这些巨型风车的时候，澳门人就守着这里，以海为家，慕海而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澳门人还在这大海上重复着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渔民们撒下的每一网，都是对传统的坚守。

4500年前，澳门先民希望在出海后能够平安顺利，收获满仓，于是便在出海口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妈祖。妈祖是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民众信奉的海神，澳门妈祖一脉相承。又过了几十年，一批葡萄牙商人从这里登陆，听到渔民口中的妈阁，模仿之后，这座城市便有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马靠。除夕夜，澳门人如约来到妈阁庙。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多么繁忙，这一刻都要回到这里。迎接新年的第一炷香已经点燃，每次叩首都是对先辈的追思，也祝福亲人、自己和未来。古老的妈阁庙，即使光阴荏苒、风雨波折，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依旧像4500年前一样排着长队，穿过山门，踏上石阶，依旧是最初的传统，依旧是最初的样子。海岛上的灯塔，白天可以预报风汛，夜里可以指明航向。但今天，以卫星导航的船只不需遥望灯塔就能回港，准确的天气预报也随手可查。可是，东望洋灯塔的守塔人依旧会在强风来临前固执地挂起风球。虽然现在晴空万里，但你永远可以相信他们的判断，100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很准。看吧，仅仅半个小时，乌云迅速笼罩了城市，此刻没有人在怀疑是否会下雨了，只是风越来越急，雨越来越大。此时的风球早已换成了暴风信号，雨过天晴，城市如常。风球被夜色吞没前，灯塔早就亮了起来。虽然在今天，夜晚归航的渔民已不再需要灯塔指明岸的方向，但是当他们登岸、收网、离船的那一刻，还是会习惯性的转身望向祖祖辈辈都注视过的这座灯塔。他们知道守塔人也会一遍一遍重复着那些操作，只是做得多了，就变得庄重和浪漫。

澳门地标大三巴牌坊最初并不是一座牌坊。17世纪初，渡海而来的传教士设计出一座名叫圣保禄的教堂。200多年后，一场大火让教堂只剩下了这面墙。由于很像中国传统牌坊，圣保禄教堂也就成了大三巴牌坊。附近的人总能望见牌坊背面高出的草和那座教堂留下的印记。就这样，不同时间的人与同一面墙一同生活了400多年。夜灯下的牌坊标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站在远处，我们发现自信的澳门人不断创造着更新的未来。接下来我们要早起去买菜，跟上节奏活动活动筋骨，再去天台上的操场透透气儿，最后去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数一数到底有几盏灯。三面环海的澳门非常小，小到没有多余的地方去种菜，所以拱北口岸每天清晨都会有大批货车前来集结。车厢就是澳门人的菜篮子，赶早是为了最新鲜的食材能以最短时间端上澳门人的餐桌。70多年来，五湖四海的鲜活物资会在此过关，进入小小的澳门。澳门近70万人口，仅有一座蔬菜批发市场，就是眼前的这栋楼。楼里招牌上的菜篮就是粤语中的小菜摊儿，虽然小，但一点儿都不马虎。这是喧闹之前短暂的寂静。仅仅半个小时，人们就拥进这个空间，他们不想辜负这份远道而来的鲜。停车卸货，卸下来自祖国各地的食材，有山东烟台的大樱桃，北到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南到海南省的黄辣椒，甚至还有大西北4000公里外的哈密瓜。一层装不下就往楼上看，虽然只有一座大楼，却源源不断接收着960万平方公里的物产。澳门的清晨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加上你熟悉的音乐。这位阿姨显然被无人机打乱了步伐，抬脚晚，踏下快，找回节奏并不难，只要别看摄像头。眼前晨练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澳门小，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空间在这座城市有上百个。人们拥有的不只是脚下的这块空地，环顾四周，所有的风景都是澳门人的世界。就近上学自然方便，不过因为太小的缘故，在澳门学校里同班同学都是就近上学，有人家在山顶，有人却来自海边，所以你就知道澳门有多小。在澳门见到双车道你应该很庆幸，
因为很多马路都是单行道，比如这样才是主视觉。澳门面积小，导致街道与大厦都得互相谦让，所以在澳门的马路上几乎不会发生加塞插队，因为根本就不具备那个空间。虽然澳门的马路很狭窄，但并不妨碍该快的时候有速度，甚至转弯时也不会减速。因为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规则，互相遵守，彼此信任，才会高效。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即便天天都有晚高峰，回家很急，心却不慌。每一名小学生都很期待体育课。在澳门，体育课不仅意味着可以肆意奔跑，上课的操场还是全校最透气儿的地方。

门空间资源很稀缺，一些学校就把天台当作运动场。澳门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这座城市里，你常常会看见楼下世界脚步匆匆，楼上天地健强体魄。如果天台不够用，就去大厦底层，这里可以保证全校一起做伸展运动。这天台操场都在迁就大楼的形状，但孩子们却很满足，因为大人要想如此舒展，要么前往公共体育设施，要么借用开放校园设施，但无论怎么选择都要提前预约。这片区域是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它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三盏灯。通往这个地方的路有很多条，总有游客慕名而来，想深度体验澳门市民怎样生活。穿过一条条街道，路过一座座大厦，直到走进这片钢筋丛林的中心，第一个问题就是三盏灯在哪里？他们不敢相信，答案就在脚下。这处直径仅24米的小广场，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目的地。而三盏灯就是广场中心的这盏路灯。其实有四盏，因为空间太小，角度不多，所以从哪边看来总有一盏灯被挡住，于是四盏灯就变成了三盏灯。澳门很小，房屋不得不建得很稠密，楼挨着楼，户挨着户，但人们需要的公共空间一点儿都不缺。就像这处近百年的街区，澳门人躺在婴儿车里的时候就一定见过这几盏灯，老人们也总会在三盏灯遇见自己的老街坊。如果哪个女孩方向感不太强，也总能一口告诉男生那个具体的约会地点。三盏灯。歌剧刚刚谢幕，奇妙的灯光就开始为城市变装。一座大屋，百年前有许多名人来往于此，年末岁初，圣诞连着春节一块儿过，东西方的快乐全部汇聚在这座城市中。将近100年前的一天，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在这座建筑中举行亚洲首演，但澳门人却没有特别兴奋，因为钢鼎剧院总会爆出这样的新闻。比如，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式剧院，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之一，甚至建成没几年，就有50名淑女、200名骑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舞会。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澳门人，前天看粤剧，昨天听交响，今晚是中国民乐演出，你会听到古琴讲述的历史。100多年前，澳门半岛卧虎藏龙，有很

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比如孙中山年轻时就在此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

屋里的厅堂很中式，然而从外面看却是东南亚流行的百叶窗。百叶窗上方却画着广府传统壁画《公孙耍乐图》，象征天伦之乐，以及广东传统工艺灰塑雕出的凤凰。凤凰的旁边装着来自西方的拱券窗，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更多的拱券窗修在内院，进院可以走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月门，也可以从对面西班牙风格的扁券拱门进入。如果你在19世纪末来到这座郑家大屋，郑观应会在这座中西合璧的院子里迎接你。他刚刚出版了一部畅销书，叫《盛世威严》，想让当时的人们看中国，看西方。今晚，科学馆的外墙上有许多人，还有许多美食。澳门光影节以光为全城建筑举行的一场换装舞会，每座建筑在诞生时都意气风发，背负使命。光阴流转，它们有的成了遗迹，有的成了记载，有的什么都没留下。建筑当年建造的人，今天换装的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沟通世界，图绘中西。这次光影节的主题是火星想旅行，这个小可爱长得就像外星人，但这个小可爱也是外星人吗？澳门人过节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节日过，西方传统节日也过，于是澳门大大小小的节庆日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小广场很紧俏，没过几天另一个节日就会闪亮登场。春节买鲜花，这是故乡的风俗，家里必须这么装点。家门口一样会挂对联，把祝愿告诉街坊四邻。虎年的时候，老虎就随处可在，大家一起虎虎生威。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新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

0: 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洪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呐、啊，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洪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经年累月，野生洪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洪景天，但由于洪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洪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洪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啊，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走啊。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嗨，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1: 张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嗯。
1: 张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0: 蓝心杰。
1: 对。
0: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1: 对。
0: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没让孩子走。
1: 没让他带孩子。啊，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算是朋友。
0: 哎呀，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的。快吃。
1: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因为他是。

0: 是国军营眷，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1: 红烧肉。对。
0: 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1: 哦，吃得惯，还行。
0: 多吃点，不着急啊。
1: 好。
2: 胡主任好，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几次啊？
1: 是，胡主任，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慎言，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
2: 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
1: 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
2: 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哎。 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 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1: 是。

0: 我这个学生啊，战功赫赫，当时在特训班就很精
1: 神，是吗？
0: 人呐，也长得精神。
1: 哦，是吗？
0: 来来来，
2: 见一见啊！
0: 来，干！
2: 来喝酒，来
0: 来来，你们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2: 秀林，
3: 哎呀，好久不见，白老师。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3: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你，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0: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哎，今天呢，我要跟你接风。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哎，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4: 应该问题的。
6: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干了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干了，来，
3: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4: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你们喝
4: 啊，
0: 来，
4: 好好好，
0: 来。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

0: 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1: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范老师，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他
0: 啊，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莲，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1: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0: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前途啊。
1: 我明白。
0: 好，来干杯。
2: 范长官，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2: 来，这边请。
0: 好，来干杯。
3: 我渴了。
4: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5: 是，我听说在上海她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4: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
6: 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哎，林少校，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她？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
1: 他是个义军，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他应该得到你们。

0: 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
1: 蓝小姐，蓝小姐，
2: 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喝酒吧。
3: That was great, buddy.
4: You think so too? I think
0: the wine was great. I'm so hungry.
4: 蓝姐。
0: Your moves were not bad.
4: 对不起，蓝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
0: 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4: 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
0: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4: 我刚到没几天。
5: 黑万，
0: 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处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0: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依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上面。
2: 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2: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报告，林丹琛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局座。
1: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啊，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啊，来坐。
2: 是。
1: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敬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到的？
2: 报告局座，我上周刚到，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
1: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2: 局座啊，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慎言的案子。
1: 说说看。
2: 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顾慎言的案子我知道，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2: 局座，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这是813室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慎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万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万元。另外，
1: 林少将，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慎言？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慎言贪污的证据上。
2: 局座，
1: 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
1: 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0: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1: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山，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
0: 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1: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0: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一者风气。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
1: 还没有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
0: 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
1: 你能不能告诉我，顾沈岩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
0: 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沈岩。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啊。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欲下不言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1: 可是我入这一行，不只是为了。

0: 胡主任，好几天没浇水了。哎呀，啊，你刚才说什么？
1: 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这不需要道歉。
0: 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沈岩。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你想好了？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
1: 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我保证。
0: 一旦查实，绝不姑息。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0: 林少校，
1: 你好。少校林南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慎言涉嫌贪污事宜。
2: 什么？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37年8·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只汉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这些情况属实吗？不属实。具体哪一项不属实？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1: 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你怎么解释？
0: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特高课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就不清不楚的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2: 许丫大了，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1: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只汉阳造，而且还是连号？
2: 这100只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
1: 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2: 你要是觉得冤枉。
0: 你可以上诉抗议。
1: 你这盟主朱，也算得上是当过的老人了，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回吧。

0: 林南生，你到底是在审顾慎言，还是在给他指路啊？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1: 胡主任，我想您误会了，我确实觉得这个军统还有问题，只是想查清楚。
0: 哦，哼，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慎言有罪。
1: 你说你想审他，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0: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 出去！
2: 是。

0: 刘秘书，林少校，你又在这等了一天啊？
1: 何总长还在开会吗？是啊，他后边还有三个会要开呢，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没关系，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刘秘书，真的，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你看行吗？
0: 那这样吧，你帮我转达何总长，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慎言的案子，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请你帮我一定要。顾慎言的案子，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转达，你先回去吧。那拜托了。
2: 升官了就是不一样，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梁小姐，我听我同事说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3: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

0: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可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对不起，蓝珊珊。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
2: 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他们怕子路哭闹，被日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
1: 那子路现在怎么样？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 这样的生离死别，在重庆每天都有。当时他们非要赶子路下船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
3: 子路行，保姆把子路当成摇钱树，每天和我要钱，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把钱夹在信封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是抗暑，我可以参军，我就去当了兵。 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后来督察室的人说，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后来，我听说一九二师在江津招兵。 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保民。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路。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我。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 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

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有拼命赚钱了。

0: 我还活着，子路还活着，这就够了。
1: 姑娘，你把屋内那个箱子拿过来吧。知道了吗？知道了吗？知道了吗？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收。见到孩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4: 总有。

0: 式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
2: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上海，见到孩子。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
0: 我调查过了，现在抚恤金也经常出问题，
1: 时有时无，按时发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
0: 梁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1: 云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帮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们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懂。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俱乐部。 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 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前面封路了，请您绕到这边的巷子走。
1: 报告长官，那边有微爆弹，工兵正在拆弹，请您移步。

0: 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
1: 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
0: 原本想着让上海区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让他给我滚。
1: 是。
0: 一点用都没有。
2: 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
3: 拿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2: 我就不信这件事。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3: 你给我站住。云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2: 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4: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2: 帝国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薪水还一直有人在领。
4: 真正的贪污犯还在逍遥法外。
2: 您不能因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从他身上拔下来的单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3: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慎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2: 老顾真的没救了。
3: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2: 要对他动刑。
3: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慎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慎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慎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2: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3: 小李，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2: 是，是的，活着。可是活着，总得有希望。

0: 戴老板，什么意思啊？
1: 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江。

关渡口毒贩，渭城石南干，巫峡云东望，兜毛石牌关。

王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这首诗叫《灌渡口》。

0: 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生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生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纪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玉成文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好，你说。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
1: 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
1: 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0: 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谢谢。
1: 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
0: 我记住了。
1: 明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我知道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顾慎言。抓不回来，
0: 军法处置。
1: 报告，进来。
2: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顾慎言招供。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哼，你倒是想审，人跑了。
2: 跑了？
1: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慎言趁机跑了。哎呀呀呀！
2: 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3: 你身份证，
2: 赶紧拿出来。叫什么呀？
3: 走吧，你过来。
2: 啊，来了。好，没了。
3: 谢谢。
2: 你叫王宝林。
3: 出示一下证件。
2: 嗯，走吧。
3: 好，走吧。
2: 哎，对，过来。
3: 李长官，
2: 您在抓人呢？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看守所逃出来的嫌犯。
3: 人呢？
2: 可是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呢。
3: 哎，你
2: 没呢？
3: 过来啊！
2: 据说是个要犯，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
3: 搜
2: 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3: 站住！
2: 啊，好，可以。
3: 还没找着来，
2: 拿出来看看。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3: 回去。
2: 哎，
3: 叫什么？
4: 行，行，行，怎么回事？
5: 不是照片上的人，远处看着有点像，
4: 认错人了。
5: 你们俩证件出示一下。
4: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5: 这是你？
4: 是我，是我。
5: 嗯，好。
4: 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关渡口，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刑，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 据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6: 为什么？
4: 为什么要坐视你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6: 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视贪污犯，他们才会听着对我身份的怀疑。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1938年。 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 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0: 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给人抢了，肯定不是。走吧。
1: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2: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车里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6: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五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林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2: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6: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了。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2: 老郭，我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6: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2: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哦，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
2: 哎，客官，您的茶。
0: 是啥
3: 呀？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在这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0: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3: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4: 是
5: 是。
3: 来来来，长官，
6: 麻烦你了。
3: 林长官，不麻烦。

0: 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啊，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
1: 您慢点。哟，林长官，是这件吧？
2: 不是。
1: 哦。是这间屋吗？
2: 还在里面。
1: 哦。这屋？
2: 还在前面。
1: 啊。哟，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啊？
2: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1: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
3: 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4: 这茶还挺新呐。
3: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2: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2: 还有什么事吗？
1: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5: 见过这个人吗？
6: 哦，没有，
7: 没见，
5: 没见过。
6: 过来，看看看，见过这人吗？
7: 没见。
6: 你呢？
8: 没见过。
5: 顾神爷，站住！别跑！
9: 站住！站住！
1: 快了！

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
1: 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报告，
2: 林南生少校求见，
1: 让他进来。是，请。报告，局座，胡主任，
2: 你有什么事吗？
1: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沈岩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
0: 我终于想到顾沈岩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林南生，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3: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
1: 局座。

0: 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吗？
1: 梁小姐，
2: 快坐，我们坐下来说。
1: 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快吃吧。 给我，
0: 谢谢。
1: 没事儿。

0: 林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1: 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 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妈今早呢做点好吃的。
1: 是吧？做什么好吃的？
0: 不晓得呀。陈太太，你回来了。
2: 太太改菜呢。
0: 你老早什么吗？我看到了啊。
3: 陈太太，要小心来扎茄子啊。
2: 我喊一起。
3: 哎。
4: 后面，好嘞，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5: 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6: 有新任务。
5: 嗯。
6: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哎，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5: 嗯，够了够了。
6: 哎，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
1: 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
2: 记得，站长，我记得。
3: 王站长，
1: 老陈，
3: 多喝多时。
1: 久违。
3: 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
1: 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76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3: 不必了，里边请。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4: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3: 应该的。
1: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了，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1: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0: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1: 是啊。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系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不少网友反映
4: 的，这个
2: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仅上来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
8: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1: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2: 他来呀、啊！我当机了。
13: 我国民族，下面人有
1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
2: 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
0: 是啊，当初顾慎言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2: 他当初跟顾慎言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得念旧情。
0: 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
2: 也是，他毛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2: 共同为党国效力。
3: 站长，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4: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3: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啊。
4: 要真是共党的要犯，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了，让廖通审吧。
3: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4: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来。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成批的运抵上海。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来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
1: 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还有什么和谈啊？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我也想可以尽早的回到建制中。你一直都在建制中，一直。
2: 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是。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听您的命令，潜伏在共党中，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
0: 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晋升少将旅长的了。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
3: 而你的位置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

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知己，记住了，经营好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了，只要联系我的话

0: 林副站长，到了。
1: 来，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2: 慢点，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4: 这回你们站了，动得够快的，兄弟。
1: 你是
4: 啊。第三方面军医疗处的，昨天下午才到上海。
1: 医疗处的，那你们动作要快啊，这地方就别想了，都归军统了，旁边长乐路都被空军占。
4: 明白了，这要慢点只能乡下办公。谢谢兄弟啊。
1: 张秘书，
5: 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6: 没关系，张秘书，哎，我们走进去吧。
1: 林副站长好。
6: 小董，几年没见了，还在中医救国军呢。
1: 是副站长，什么时候到的？
6: 我刚下飞机。
5: 你请。
1: 来，你们快点，
7: 这里是军统上海军，没错，搬东西的那些是中医救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回来的副站长。你放心，我没被他们发现。
3: 咱们离开这儿吧。

0: 报告。
1: 进。
2: 您请。陈长。哎
1: 呀，
2: 林副站长。
1: 谁呀？谁？这是谁呀？
3: 王站长。
1: 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不是先让你回去休息吗？
4: 这不是机管老长官吗？哎呀，
2: 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
1: 哎，你瞧瞧瞧瞧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啊，
4: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机管。
1: 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伪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
4: 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1: 什么话呀？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吗？不是，
4: 站长说的对。
1: 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
4: 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1: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3: 是。
4: 行，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2: 好。哎，先给我来。
1: 来，这边。坐着。哎呀，
4: 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

0: 又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共党现在在宿监呀。戴局长的意思是，
1: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要回，
0: 原则上谁签先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要逐步落实。这个。
2: 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好，必须认真落实。
3: 是。
4: 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
2: 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
4: 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是上海区的副站长。 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我也预想过很多次我们作为敌人相逢的情景。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可今天突然看见他。
2: 发现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当我们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0: 接，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他还满意吗？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陈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的，我想。
1: 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
0: 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了。

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86-4784-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1小时后重播。

0: 进来。
1: 我来拿姐换洗的衣服。
0: 哦。
1: 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0: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1: 周副处长，你就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去休息吧。

0: 哎，两位，馄饨好了。
1: 馄饨来了。
0: 来，先生，你的馄饨好了。不客气。
2: 老板。
0: 哎，来了来了，
3: 老板。哎，来了。
1: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4: 嗯，味道一点都没变。嗯，
1: 以前啊，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块儿好吃。
4: 哎，嗯，你现在工作上面还顺利吗？嗯，
1: 还行，现在是行动队的中队长。王山呢，知道咱俩关系，对我有所防备。想当年，新闻处被出卖的事儿，我一刻都忘不了。
4: 我现在可以确定，当年王世安就是在青浦帮助陈伯钧和中央牵线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俩私下肯定有勾结。虽然不知道青浦具体发生什么事儿。
5: 但出卖新闻处刺杀计划的
1: 肯定是王山。
4: 可是现在陈伯钧是行动总队的副司令，身边的汉奸全跑了，证据根本就无法落实。
1: 站长，你放心，肯定会有机会的。

0: 我听说76号移交过来几个共党。
1: 嗯，现在啊，到处都在恢复重建，根本没人管。也只有那个廖通天天跑去76号。
0: 廖通，
1: 嗯，
0: 就是原来训练处的那个廖处长。
1: 嗯，就是他。抗战期间，训练处取消了，他呢一直负责外围，升官、捞资历，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东西，占个好位置吧。
0: 你孩子怎么样？
1: 给你看啊，特别可爱。嗯，
0: 看，我看看，
1: 笑不笑我？
0: 还真是挺可爱的，但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1: 说啥呢？我说真的，你不在上海的时候，难得有你的消息，我家里人还时常惦记你。
0: 谢谢你们的计划，快吃。
1: 嗯。

0: 林副站长带我们过来分测汉奸留下来的档案，
1: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罪行，
0: 快带他上楼。
2: 是，里面请。

0: 跟副司令在吗？
1: 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
0: 他在哪儿呢？
1: 在审讯室。
2: 孟凯瑟，说，开枪的，说不说？说不说？快说！凯瑟。
3: 我是做生意的，我真的是做生意的。
0: 廖处长，
4: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廖处长，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1: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2: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统是没人了吗？
0: 老刘啊，这都已经死两个了，要是别人说你是灭口，你这可解释不清楚啊。
1: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想那么多。
0: 你还是得多想点啊。

0: 们把这两个特高科的战犯送回去，
1: 抓起来。
2: 是。
3: 沈老肖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4: 先坐。
5: 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
3: 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就廖科长、廖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这才回来几天，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
5: 这个林南生啊，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
3: 站长的一片用心，我一定不辜负。毕竟我才是跟了您8年的老人啊。关于老肖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5: 知无不言。
6: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7: 我知道了，谢医生。

0: 这么多人替你忙活，你得懂得感恩。你自己好好想想。
1: 长官，我不是共产党，我就是。

0: 子路，咱们下回来就没事了啊。梁小姐，林南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路，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
1: 妈妈说，这个林叔叔，他不是坏人啊。

0: 坐啊。
1: 这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
1: 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
0: 勉强度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租下了这个地方，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家。
2: 子路，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子路的玩具。

0: 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地扇了子路几个耳光。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1: 那医生怎么说？
0: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可是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
1: 你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0: 谢谢你。
1: 你别担心。
2: 陈默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哦，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3: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这是冲我来的。当年林丹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
4: 简直是荒唐。
3: 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儿。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2: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斜桥镇。

0: 你好，老简，我真的没想到，组织上给我安排的联络人会是你。
1: 我一直是邮差的联络员，
0: 欢迎你回来。
1: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总书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
0: 这位同志呢？他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了。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
1: 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策反汪伪的。

0: 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意外被捕。
1: 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
0: 现在有接触他的可能吗？
1: 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个小时轮番看守，想要去营救他非常困难。在他们眼里，萧云只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惨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
0: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
1: 我知道。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了。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姐，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一切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
1: 林副站长。
0: 站长，
1: 我来看看你。
0: 这是
1: 哎，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啊，搞了这些绿植，这养肺。
0: 多谢站长关心。哎，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2: 快出去出去。那我们先出去。哎，
1: 还请什么事啊？这，哎，
0: 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
1: 好，好，好。
0: 来，坐着看。
1: 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伟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
3: 是
5: 直接
0: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现在躲着躲，藏着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
1: 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
0: 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来，哎，谢谢。怎么样，这个请柬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来。
2: 没有一点问题。
0: 好。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群送过来的。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父女当汉奸，这点陈默群比谁都明白。
2: 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廖处长这些天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啊，不如尽快把这个案子移交给情报处处理。
0: 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
2: 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真的用心了呀。对呀，你就让他审吧，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共党伤了和气啊。是，
1: 尝尝。哎。
3: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被老肖叛变。什么时候走的？2天前就走了。王山才告诉我。
1: 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的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
3: 现在更麻烦的是，王山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1: 太被动了，
3: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陈司令，去行动总队了。
1: 是。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
0: 啊，我有话直说。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
1: 中央少翻脸，
0: 这你就多虑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种有经验的干部，中央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舍不得，

0: 不难为你。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1: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
2: 告辞。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 GP。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呢？
1: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怎么了？
2: 啊，程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3: 小沈，来个箱子。
4: 哎，马上就来啊。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没有代理签发的委任状，说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哪个不是汉奸？ 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说我是汉奸，不就是因为我没人没枪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
1: 你要让我做什么？
0: 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1: 长期潜伏，直达核心。
0: 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我也是在保护你。你就让我举报朱一珍？不是，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可我只能接触到朱一珍。
1: 第二党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珍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办法？
2: 靠脑子想出来。从现在开始，找机会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一定要快，我
3: 没时间了。是，就拿这个吧。啊，
2: 就拿这个啊，两包。
3: 好嘞。
2: 还要点别的吗？
3: 不需要了。
2: 免责啊。
3: 兄弟，再给烟不错，挺好抽的。
2: 真挺好抽的，
3: 试试。
4: 你回来啦！
5: 寻你来干什么？
4: 路过的，买两包烟。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5: 很顺利，房子找好了，我上去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4: 好。

0: 恩婷，恩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儿。
1: 我帮你收起来了呀。
0: 啊！
1: 我去帮你拿。是这个吧？
0: 是。
1: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
0: 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父亲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他一直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1: 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
0: 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
1: 穴，算是咱们上
2: 村
1: 区立了
0: 大功一件啊。
2: 站长，
0: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2: 我刚回来。
3: 哎，廖处长，
4: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
2: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4: 说得好，来，快坐，
0: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2: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0: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2: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心小，他的本名叫翁显荣，我把他老婆带回来了。翁显荣已经从医院拉回去了，医院的伙食太好，听说都胖了。
0: 哎，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啊，赶紧把酒满上。哎，
4: 老廖，这一路上辛苦了，先安稳吃顿饭再说。
2: 哎呀，林副站长此话差矣啊，虽然日本人走了，但是现在日子并不安稳，还有个共字儿呢，等什么时候把共匪剿灭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吃完饭我决定今天晚上连夜就审。
5: 廖处长提什么共字，多煞风景啊。
0: 老廖，今天
1: 是咱们上海区
0: 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也是给你接风，不管什么事儿都放到明天再说。来，咱们举个杯。
2: 我听站长的。哎，林副站长，站长提议的这杯酒您得喝呀。
4: 我说上之后啊，就把酒给戒了，以茶代酒。
0: 哎，今后啊，我特批林副站长喝茶。
4: 谢谢您。
0: 过几天呢，咱们的家属也都陆续回来了，诸位的小家庭也可以团圆了。这么多年
1: 我们上海区
0: 总算能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啊。来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0: 来，
7: 这里不是前台的电话，但是我可以帮你转达。
4: 客人已经到了，明天早上可以送餐。
7: 地址是程家桥镇镇东，旁边有棵桃树。

0: 怎么能买回来？
1: 路上遇到林检了，
2: 没事。
1: 明天天一亮，你就出发去程家桥镇布置这次掩护任务。
0: 这么前期？
1: 是，这是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0: 你放心，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
1: 另外，明天有两名公安组的同志会在那边跟你会合，由你来负责整体安排和收尾工作。
0: 好，
1: 具体细节我们上楼说。

0: 你们抓紧时间去吃个早饭，我先跟他聊聊。
1: 李副连长，这任何人和疑犯接触还得录音，您看。
0: 我看什么呀？规定就是规定，谁都要遵守。
1: 李副连长，准备好了。
0: 行，去吧，快去快回。
1: 嗯，是。

我这么早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我们有些特别的处理方式会让你开口的。当然，你现在已经经受的这些，和我们特别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0: 长官，我能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调查我呀。
1: 我会给你点时间，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交代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0: 你们家翁显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两天很少回家，回来也不说外面的事儿。长官，我男人在哪儿？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他吗？
0: 哦，你男人啊，就坐在这玻璃后面看着你呢。
2: 林副站长，
3: 站长，
2: 听说今天你和廖处长一起审了，我来看出好戏。
3: 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刚开业，快坐。
2: 给，继续。
4: 只要你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
0: 我马上让你见他。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外面的事儿，我从来也不问。
0: 那他手腕上的鱼叉纹身是怎么回事？

0: 我男人小时候家里吃不上饭，快要饿死了，就送他进了当地的帮会，留下了这个纹身，这才有口吃的活了下来。可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1: 那他为什么说他老家是高邮的，偏不说是保应的呢？
0: 这我不知道，我们家老人去世的早，孩子也在外地，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外面的事我也不懂。
2: 绑起。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她干什么呀？她就是个傻女人，她什么也不知道啊！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她吧，你放了她吧！
1: 老肖啊，不对，姓翁的，
0: 媳妇儿就要受苦了，你也不表示一下，真不是个男人。
2: 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个东西要是放在你身上，疼吗？说，你男人是干什么的？
3: 我不知道。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3: 我就是个做生意的，站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再陪他玩。
4: 你要干什么？
3: 让开。

0: 告诉我，你男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小荣，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快说呀！
0: 我刚才枪法不准，打歪了。这次我离得近一点。
2: 我说，我说。

0: 帮个忙。
1: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2: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3: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2: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

0: 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1: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0: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1: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我们可没搞过这么复杂的掩护。
0: 是啊，咱们抓紧收拾，赶紧撤离。

1: 我是4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导员。
0: ，
1: 策反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我就是个大闲人，真正的领导不会轻易出面。
0: 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1: 韩锡贵科长，他在跟你顶。
2: 我知道他，你是想让我去共军抓他吗？
3: 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真把我吓着了。
4: 这不都是让共党逼的？
3: 要是翁显荣再不承认的话，你还真对他老婆开枪啊？
4: 有可能。
3: 祸不及妻儿，这可是底线。
4: 那也得具体看犯了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陈长？

0: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
1: 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
0: 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个联络人，
1: 位置在哪儿？
0: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位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这是共党华东区近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
1: 掩护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0: 这个信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敢肯定，这次行动针对的是军统，因为被炸死的人穿着便衣。
2: 现在穿便衣执法的只有军统。
0: 这件事儿够不够您跟中央谈条件？
1: 够，绝对够。
2: 不过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军统方面，一旦共党察觉到也会查谢敏元，这次掩护行动由你直接参与，你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你一定要隐藏好，后面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情报。
0: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有了对策，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办妥。
1: 小军呢？

0: 这些都是搜证组从现场找的文件碎片和电台的零部件。我们刚冲进去的时候，共产党就引爆了手榴弹，死了两个兄弟，幸亏我走在后边，要不我也凶多吉少。
1: 从这些现场取证来看，共党的这个站点应该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所以老肖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0: 喂，我是王山，周副局长。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林副站长，你跟我去一趟汪公馆，周副局长要见我们。
1: 他来上海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一声？为什么事来啊？
0: 听口气挺急的，我们抓紧吧。
2: 站长，这个老肖可不能轻饶了他呀。
0: 你啊，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老肖已经自新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自己不弄清情况就往里闯，你这能怪谁呢？
2: 我。
1: 没事啊，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3: 刘指导，请吧。

0: 介绍一下，宪兵23团夏团长。今天把你们二位叫来，是宣布一项任命。上海的肃歼马上就要开始。王站长、林副站长，总部任命你们二位担任上海肃歼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1: 是
2: 是。
0: 今天晚上夏团长的部队会连夜进驻上海，明天上午10点恳谈会上，对汉奸直接进行抓捕。
3: 都是家里做的，也是你爱吃的菜。
4: 来啊，汤
3: 啊，怎么样？
4: 我不等你了啊！
3: 吃吃吃吃吃，来来来，米饭，看米饭，咸蛋怎么样？可以吧？
5: 你快吃啊！
3: 吃吃吃，
5: 快吃！
3: 我跟你说，我老婆都很难得给我做，你一定要多吃点。
5: 太好了。
4: 前几天我去新闻处打听情况，今天突然听说宋处长失踪了。

1: 我们现在只能在神文处被出卖，是东局在策的悬案。我怕王世安在背后一直盯着呢。这件事要是揭出来，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切等恳谈会之后，先分手。嗯，你泡点汤吗？
2: 嗯，你先来。
3: 站长，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4: 我现在是宿监的主任委员，这么敏感的时候，绝对不能和陈默群有任何动作，电话也不能打。你也一样。
3: 那明天抓捕之后，我们对他就更难控制了。
4: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0: 你怎么来了？
1: 小鹏，你们工业组的一号站点就是你所在的南市中秘密行被敌人破坏了，上级命令我立刻把你转移回根据地。
0: 老许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老许同志被抓了，
0: 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
1: 你放心，董事长一定有安排。你赶紧收拾东西，千万不能留下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证据。
0: 那这里方式和接头口令是什么？
1: 路上再说。来，先把这个穿上，咱们大大方方出去。

0: 团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
4: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粉的田地。
1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3: 总有一天
1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昨晚进了书房，就再也没有出来，我绝没撒谎。哎哎哎！哎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
1: 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2: 谢谢你啊，沈卢志。
1: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就回答现在十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2: 谢谢组织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驶进卫斯林物机大处，你们记好，南市盛家街重名米行
1: 是中共地下党公运组站点，
0: 你们再记一下，南市盛家街重名米行。
2: 上午中央开始正式肃监，但是包括陈逆在内共有五名汉奸外逃，上峰对此非常气愤，
3: 命我们上海区
2: 必须尽快将在逃汉奸捉拿归案。
4: 我们行动处已经联合了警察局和稽查处，对车站、码头、公路等地方都做了布置，只要在逃的汉奸出现，肯定第一时间抓捕。
2: 这种常规的搜找方式顶多抓几个小的，那些在逃的大汉奸绝对都能想到。林副站长你怎么看？
5: 站长，我建议去贫民区搜查，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很多，难民也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看报，

0: 所以，如果真的有汉奸躲在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
1: 可是上海的贫民区面积太大，情报搜集太难了。
2: 我只看结果，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他给我找出来。我是王世安，
3: 我觉得可以这样，
4: 是吗？
3: 不行，
4: 我跟你说不行，
3: 依然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办法。
2: 你的位置？
3: 哎呀，这也不好做呀。
2: 好，我知道了。
5: 鉴于陈逆对我们上海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
2: 捉拿陈逆，全站必须统一行动，
5: 任何他的相关情报和信息，
2: 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如有擅自行动者，严惩不贷。
6: 是
7: 是，
2: 散会。

0: 23团的宪兵正在全城搜捕你，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约我出来，这么敏感的时候，你不也还是来了？别紧张，重要的事儿，帮你。 昨天你们去程家桥镇，破获了一个共党的交通站，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了共党的自爆。炸死的那个不是共党的小党员，而是一具从防疫所找来的暴毙的乞丐尸体，编号19，是真是假，你一查便知。你是怎么知道的？39年。
1: 我从重庆回上海，之前去了一趟香港，我在共党内部安插了一个我自己的人，现在他跟随共党潜伏在上海，而程家桥镇的交通站就是他布置的。共党现在想干什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你还知道哪些信息吗？ 这是共党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这么大的手笔，对应的一定是一件大事。老王啊，跟我说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啊？我帮你参谋参谋。
2: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对你我都安全，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0: 哎，真是不小心啊！今天买的这西装我特别喜欢，
1: 是呀，今天很好看呀。
2: 那我就先回家了啊。好的呀。
3: 慢走啊，先生，这枚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你们这个不卖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
3: 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2: 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
4: 先生，您这是？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5: 陈长，老肖呢是当天放走的，手续是林副站长督办的。
6: 你现在去防疫所查一件事，马上就去。

0: 出什么事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今天我们仲明闵行的站点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闵行的彭代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
1: 仲明闵行什么时候被破坏的？
0: 今天中午。
1: 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这些。

0: 他住那边，这个人参加了之前养护老肖的任务。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负责在市防疫所找到尸体。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泰森的去向。
1: 好大的醋啊！
0: 白天我去进货的时候，我向你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全洒身上了。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我们工业一组的重敏敏航被敌人破坏了，彭戴森失踪，老许牺牲了，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1: 彭戴森失踪了。
0: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了，投敌叛变，把我们这供出来怎么办？
1: 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0: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戴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再造成了失踪的假象？
2: 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舰。防疫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站长，这就说明老肖这件事儿彻底是假的呀！共产党。
3: 这是玩的出里应外合呀！沈老肖的就那么几个人，小喽啰插手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我说啊，林副站长和廖处长，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内奸。
2: 你觉得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事儿。 是廖处长主动揽下来，曲爪老肖老婆的也是他，主审的呢也是他，但是最后逼着老肖开口那几枪，又是林副站长开的。哎呀，这一下很难分清楚啊！
3: 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
2: 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呢。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肖当天啊，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3: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3: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钱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又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儿、
0: 啊。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啊？再说市长夫人着急啊，这怎么没迟到呢？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了。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
2: 啊！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还是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啊！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紧去。
1: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再见。哎呀，
2: 嗯，嫂子再见。啊。走吧。走。老唐，嗯，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格，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嘿，有什么事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众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说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资金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
3: 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冲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哎哎哎，他们就……
2: 我们不要表演上风。
3: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
2: 嗯，长官上车。
3: 好嘞，走。哎呀，
2: 车给你留着了，到时候亲自去挑一辆。
3: 得嘞，走。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铁明说：“

0: 进来。
1: 站长，总部房间库的人来了，在会议室呢，请您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听说廖处长端掉的共产党战帖有问题，房间库专门来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案卷已经送过去了。
2: 还有吗？
1: 廖处长正在接受询问。这事南京怎么突然？
2: 我知道了，去吧。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处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都被炸死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1: 廖处长，我们只是在了解情况，

0: 据查，
1: 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2: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李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2: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1: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2: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3: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
4: 我想通了，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查守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3: 老廖，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
4: 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
1: 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5: 是的。
1: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薪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1: 林副站长，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
2: 审讯共党一份，是我身为上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
1: 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
0: 与他单独接触？
2: 什么意思？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刺激到当事人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设定的吗？

0: 林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蛊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1: 这个我懂，
0: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

0: 今天早上，方坚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
1: 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尸体
0: 被发现，举报给了王世安。
2: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泰森有关？
1: 不像。如果彭泰森是王世安的人，那么王世安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乡。对了，那个彭泰森长什么样子？
2: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1: 昨天王世安和陈木勋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勋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勋，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2: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木勋逃脱？
1: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残余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2: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1: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2: 那就分头行动。

0: 站长，
1: 这么多人，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房间谷啊，约这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跑就跑吧。
3: 让他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的。
4: 听说办公室里丢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么多年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0: 别说了。
5: 王站长，林副站长，
6: 廖通的档案我们还要带回南京继续分析研究。
1: 裴部长，您辛苦了。您放心，我们会抓紧对廖通的去向进行查实。
5: 王站长，戴局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间谷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
7: 上海区必将倾尽全力

0: 陈长，廖处长真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了，廖处长不像这样的人啊。
1: 用得着你来分析吗？
2: 他不是谁是？
1: 这个时候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喂，
1: 是我。
0: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
1: 千万别被人跟踪。
0: 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2: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的，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王站长，恭喜你。
0: 房间谷说是，我能怎么说呢？
2: 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0: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2: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那不简单。
0: 陈墨轩，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
2: 可以。顾慎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朱怡珍。
0: 你先说说顾慎言跟你说了什么。
2: 顾慎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儿拿情报，朱一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0: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一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2: 可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3: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
2: 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地挖出。如果成才乔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现身份，潜入到共党的内部。
0: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我？
2: 一张去南洋的船票。
0: 南洋，老陈，你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
2: 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吴淞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东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了，自然会向你。

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手表，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

0: 老陈呐，不好意思，这价钱呢涨到10根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
1: 老姚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8根金条，另外的2根我得谋生计，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0: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的。好，8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2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4: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4: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4: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猩猩，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队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
2: 哦，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在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7: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
4: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5: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1: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4: 啊，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8: 答对了，我们五周龄了。
3: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1: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2: 要去哪儿找呢？
3: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啊，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0: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1: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0: 我是小红书妈妈。
2: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嗯，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3: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小家伙们真有精神。嗯，
0: 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谢灵通，你看，
1: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0: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4: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1: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0: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带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1: 走开！走开！宝宝们，你们在哪儿啊？
3: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
4: 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3: 还回来！
5: 还回来！
3: 还回来！
4: 还回来！
1: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6: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
1: 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3: 一二，
7: 是红隼的小崽子们。
0: 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5: 救命啊！
0: 有动物在呼救，皮上，我们去看看。
6: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5: 这吧，这吧。
1: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8: 你们今天别想

0: 完好如初，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孩子们。
2: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红隼。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3: 这边，还是那边？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4: 学习？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5: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4: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
6: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4: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5: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4: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

0: 小雨快跑！
1: 这里是巴克和大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3: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3: 是。
4: 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
3: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5: 铁块好快，
6: 快跑！

0: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啊，好痛啊！
1: 有情况，防护队形！啊，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
2: 古溪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3: 大猩猩，快闪开！大猩猩，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好的，非常小心。
4: 章鱼警报！
5: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3: 行兔，快点告诉我，怎么样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1: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的信息素。好的，好的。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3: 抱歉了，小蜜蜂们。哎，蜜蜂飞走了。啊，又是什么呀？
6: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啊，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3: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6: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
7: 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
5: 哦，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3: 好的，

0: 我叫谷谷。
1: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0: 太好了，谢谢。哎呀，
1: 你受伤了？
0: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1: 盐泥巴的水潭？
2: 队长，哦，他说的是硝塘。硝塘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3: 行通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塘。
4: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1: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5: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0: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肥肥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6: 是金色的桂花树，
5: 我记住了。
1: 哎，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5: 我知道了，队长。
0: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1: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0: 谢谢你。
7: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8: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1: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5: 欢迎鼓励，小五。
6: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5: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0: 好的。

0: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心灵兔，消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2: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3: 找到了，就是这里。
4: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5: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6: 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

说到黄河，我会想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玉

0: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你们说这首说黄河的怎么样？
1: 我们觉得网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不错。
2: 我觉得李白的这首《将进酒》更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还知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天涯。
3: 我是一名华夏子孙，在我热爱的国土之上，有一条古老而又辉煌的母亲河——黄河。
4: 它奔腾翻滚，不停诉说着它漫漫五千年的旅程，让它那光辉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不断滋长。
5: 我问爸爸妈妈什么是黄河呀？于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黄河。我在黄河边看到了黄色的河水奔腾流淌，
6: 我在河滩上奔跑，留下了一串串清晰的小脚印。

0: 5000年的黄河水，5000年的古国文化，铸就出共和国历史的辉煌。
1: 在这500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北方的烽火狼烟，
2: 南方的百万雄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厮杀，一代文明被颠覆，另一代文明又相继出现，
0: 如此往复循环，千锤百炼，中华民族逐渐壮大。
3: 黄河，我是你看着长大的山脉，
2: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4: 印了你水做的峰峦，
2: 涛筑的山坡，
3: 天上的星星一点点一点就点燃了你9曲18弯的脉搏，
0: 你母性的光

汹涌澎湃的心血，铮铮铿锵的铁骨，你就是我以梦为马的黄河。你悠悠万载，流淌着多少故事，你滚滚东流，又抵尽了多少荣辱，你奔腾不息，养育出如此伟大的民族，孕育出如此辉煌的文化，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激励着中华儿女砥砺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2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漏电样泉水和不溶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3: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2: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3: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2: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3: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2: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3: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

0: 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0年前的话，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才刚刚开始，我们农牧厅的专家组不认为我们青龙峡产区适合于种这个酿酒葡萄的。我就想着，如果要想实现自己一生中自己能做点什么事情，那还得回来。正好当时有个外资企业，我就回到青龙峡，来到这个葡萄酒行业做葡萄酒。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份就是从一个打工的打工人转化的这个创业的创业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也是基于因为你在打工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学到一些知识以外的话，好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是不能实现的，也为了把这个葡萄酒行业的一些，尤其是种植方面的技术，还有这个酿造方面的技术，把它按自己的想法，然后按我们产区发展的方向来做，所以就毅然决然以这个打工人身份作为一个创业人的身份开始创业。当时建酒庄的时候，其实我们横澜东路已经有很多酒庄了，我们在想我们建酒庄怎么才能突出来呢？最后想来想去，横澜东路没有这种产学研的这样一个酒庄，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点，就以产学研为核心，然后建了黄口酒庄。我们在这个种植、生产、酿造以及设备，我们都有专利，其中有3项核心技术现在在我们贺兰山东路逐步已经在推广，而且应用的也很广泛。葡萄酒的话，他们也就是说同质化很严重，大家都只做干红。基于这个，我们就跟各大院校一些专家教授然后请教合作，然后再到市场上去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最后一定是核心，就是以消费者的这个思想和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来做产品。因为葡萄酒一直在消费者心目中都是舶来品，是国外的文化来引导着我们来喝葡萄酒，所以我们黄口就一直在想要做一款符合我们中国人口味的和生活场景的酒。所以我们就做了，我们从这个酒标的设计中国风，还有一个酒体也是适合我们中国口味的几款酒。

不做一瓶差酒，这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品质一定是第一。2021年那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我们贺兰山东路2021年所有的葡萄它的糖度酸度都很合适，所以那一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除了自己基地的还对外还收购一些葡萄酒。结果呢在发酵过程当中温度没有精准的检测控制好，当时偷一点小懒

0: 生产上可能，结果导致就说疾管就没有完全发酵完成，你就不能作为这个适合做干酒的这个原酒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几十万将近上百万就把它舍弃了。那一年的话可能也是我们黄口酒庄唯一亏损的一年，但是为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不做一瓶差酒，我们还是要坚持。
1: 第一步是第二步，
0: 从一个门外汉你要到一个就是说懂专业还知道怎么去干还要创新，那付出的远远要多于人家专业的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人士，因为你从理论从这个实践你都得从头开始。这一路走来，不管是从这个经历，这个还是这个对，实际我对家庭挺亏欠的啊。

人一生的话，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得有个选择和取舍。相对而言，在事业上你付出的多，尤其我又是女同志，可能对家庭付出就是相对少一些。像我们孩子，可以说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怎么管过。但是孩子也很挣钱，这一点是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吉安人执着，做什么事情只要想做，一定要想办法去做成的，对孩子影响也是比较大。

0: 在这个行业里，我现在感到比较自豪的，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实现的就自己的想法理念都实现了，但未来可能还路也还很难走，很艰难，但是我们皇姑这个团队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是一个创新接受新鲜事物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相信我们也会能坚持，也能把它做得更好的。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叛变田地。
4: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5: 总有一天
3: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6: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7: 你可来呀，我想起了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波动活跃，短波槽东移南下，配合华西秋雨北区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冷暖空气在宁夏交汇。今天全区出现一次弱降水过程，本次降水以稳定性小雨为主。

0: 南部山区受华西秋雨影响，水汽条件更好，雨量相对较大。预计今天前半夜全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后半夜全区阴。贺兰山沿山延迟县、同心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20号全区阴转多云，贺兰山沿山延迟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受云层覆盖与降水叠加影响，全区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川区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南部山区最高气温17度上下。21号短波槽东移出境转为高压脊控制，天气转好。固原南部有零星降水外，全区大部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小幅回升，昼夜温差维持在12度上下。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转阴，13到23摄氏度。石嘴山小雨转阴，12到23度。吴中小雨转阴，14到21度。固原小雨，10到17度。中卫阴，13到22度。宁东小雨，1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

0: 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攻坚战，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1: 吴中是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0: 宁夏各地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爱国情怀。
1: 宁夏各地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攻坚决战的气魄和劲头，坚决完成整治化解任务，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坚强保障。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李亦飞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持续深入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认识再深化，更加自觉扛起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解决问题的实际实效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出满意答卷。李亦飞指出，工作力度要再强化，更加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领域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把强化办案贯穿全过程，严肃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举措办法要再精准，更加务实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接访下访机制，在实质化解源头治理上持续用力，深化化积案、解积怨、塑造社会积极面专项行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制度机制要再完善，更加有效巩固集中整治和信访问题化解成果，深化标本兼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整治和化解工作同落实15-55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整治和化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上下全贯通、责任全覆盖，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班子成员要全力抓好分管领域和所在地方工作，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关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动整治和化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战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城市，多年以来，

0: 吴忠士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文化浸润、民生服务等各项事业当中，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1: 我现在是在吴忠士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的社区邻里节活动现场，舞台上呢，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台下呢则摆起了百家宴，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吃美食看节目，就像个家庭聚会一样热闹。
2: 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现有居民1.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每年邻里节的百家宴上，大家带上亲手制作的拿手菜品，以一桌烟火团圆饭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3: 我们社区每年搞这个运动，搞这个邻里节呢，每年都搞，我都来。各组这个邻居嘛，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我反正感觉到很温馨。
2: 邻里节现场还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书法绘画创作、童趣集市、便民服务、免费义诊等多项活动。举办22年来，社区邻里节已经成为大家心中共同的节日。
4: 您可以看到这个现场了，
5: 对，
4: 我们的睦邻友好，我们的睦邻邻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通过一场场活动，一次次服务，把我们的居民聚在我们的社区，实现从睦邻变成睦邻。
3: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他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他们家有啥事打手帮个忙，我家有啥事他帮个忙，
6: 有农
3: 民的一样形式如镜。小家呢我们团聚，大家呢我们就团结在一起。
2: 近年来，吴忠士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全市93个城市社区均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地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百家宴等群众性联谊活动，同时以志愿文化、移民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为鲜明主题，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领域贯穿、全社会参与的宣传教育矩阵。
7: 吴忠将全方位推进金花园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点对面，全域提升，持续丰富交融在一起，全力营造各民族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8: 9月16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盐池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研闽宁协作项目推进情况。
9: 陈庸一行来到盐池县高沙窝镇、花马池镇、盐州路街道等49个村组社区，深入大病特困人员、罕见病患者、困难退役军人、军烈属、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70户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就医、救助保障等情况，围绕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用药指导、大病诊疗服务等现场协商，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赠。陈庸叮嘱相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急困难群众所急，下足绣花功夫，系统梳理用足用好住房保障、兜底救助等政策工具箱，让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9月18号，汇聚社会力量助力民生温暖爱心捐赠活动在盐池县举办，宁夏宝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0万元爱心基金，并向26户困难群众捐赠慰问金5.2万元。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由福建石狮市与盐池县于2021年10月合作成立，已入驻78家企业商户，累计实现线上线下销售超10亿元。调研组实地了解基地运营发展、闽宁协作项目推进、两地特色产品交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负责人发挥吴忠士政协委员、石狮市政协委员双重身份作用，推动盐池县经济和工商联界别工作室与石狮市政协委员驻盐池工作室平台联建履职共促。陈庸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闽宁特色优势，积极链接产业、劳务、人才等优质资源，拓展协作广度和深度，以当地

0: 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把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期间，调研组来到宁夏天立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带动就业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
1: 9月1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落实民主集中制、新兴领域党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好适应新形势，研究解决新问题，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提质增效。
0: 在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庄严深入年轻干部联结教育阵地、便民服务窗口、协商议事平台等地，详细了解党建工作情况，并与基层党务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听取具体建议。庄严还来到宁夏仙科电力公司，实地督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他指出，新兴领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管党治党，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服务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调研中，庄严与市县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各领域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逐一征求意见建议，系统梳理梗阻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基层治理，深入实施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工作，更好调动各条战线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营造和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9月18号，全区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互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保持精耕细作务实作风，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区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宁夏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全民国防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0: 为纪念本地革命英烈马文良，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创新打造了文良少年军校。除了专业的国防教育展厅，学校还将百米长廊建成国防文化阵地，并培养了一批小讲解员，为大家讲解国防知识、英雄故事。
3: 在左边呢，就是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的一些故事，再往前走，这里就是马文良烈士的英雄事迹，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国防文化百米长廊现代化的一些武器的展示。
0: 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也因此入选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
4: 我们学校还在大课间活动中融入军体拳训练，定期邀请退役军人和老兵进校讲述战斗故事，让学生在与英雄的对话中厚植家国情怀。
0: 05市第三中学开展了“烽火一长征，少年强国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国防教育展厅，学习国防历史知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 并开展了纪念九一八事

0: 变95周年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贺兰县日前为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杨顺、穆永超、武浩三名贺兰籍现役军人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荣誉金，对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同时衷心感谢军属们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事业。
1: 作为家属，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作为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他扎根军营，再立新功，报效祖国。
0: 在吴忠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示范活动上，少儿歌伴舞、红色主题微宣讲、国防知识有奖问答、红色情景剧轮番登台，现场还同步设置国防教育展区，普及国防知识。
2: 从革命先辈事迹更加感受到国防建设人人有责，今后我会发挥自身优势，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地方工作生活中，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吴忠市还将开展红色传唱、长征主题宣讲、红色电影展播等37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入脑入心。
3: 宁夏各地持续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升级供热设备，扩充热源储备，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针对往年供暖中出现的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银川市城管部门对全市供热管网、换热站、供暖设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检修。截至目前，已完成 1161.2公里供热管网检修，改造老旧管网26公里，升级改造热力站201座，有效补齐管网运行短板。
4: 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0: 与此同时，银川市各大供热企业还通过设备技改、新增空气源热泵等方式提升供热能力。
5: 截至目前，访民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将持续盯紧供热冬病夏治目标任务，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
0: 眼下，位于太阳梁乡的中宁县老旧供热管网改造第4批次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管网更新改造。据了解，太阳梁乡片区原有供热管网投用年限较长，管道腐蚀老化现象突出，直接影响辖区居民商户冬季供暖质量。为切实破解供暖痛点，今年7月，中宁县对该片区供热外网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
6: 把这个管网全部改造掉，改造完以后提高这个居民的这个供热舒适度，也保证了我们对居民都能够正常的取暖供暖。
0: 连日来，延池县抢抓建设节点，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冬季供暖需求。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延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会显著提升。
7: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
0: 据了解，延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1期工程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8: 9月18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 AI 智慧邻里乐享美好生活2026年人工智能进社区活动启动，让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可感可及。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
10: 我们看到有很多居民正在排队体验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您刚刚体验了宁小宝这个 AI 医保小助手，您感觉体验怎么样？
11: 还真可以，这个主要是对政策的解读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有时候对那些个怎么报销吧，怎么会能报多少都不太明白，搁手机直接就可以问了。中国一句话吧，就是方便。
0: 活动现场，医保数字人宁小宝、文旅智游宁夏、智慧学伴宁小宝、停车通富、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一批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应用走进社区。AI 眼底筛查、心理健康评测、AI 眼镜、陪伴机器人等创新。

0: 产品面向居民开放体验。活动还围绕 AI 换脸、AI 语音合成等新型诈骗手段开展反诈科普。此外，同步启动 AI 社工试点应用，围绕便民服务、社区事务等场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层社区服务的新路径。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延池县举行。85名取得五级资格证书的专职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持证上岗履职，每人每月落实岗位补贴200元，标志着宁夏正式启动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工作并落实岗位补贴。
1: 通过系统学习，持证上岗，专业能力更扎实，服务工作也更有底气。
0: 据了解，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目前我区共有1179名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深入推进退役军人事务员培训评价、岗位聘任、工作补贴等，力争相关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50%以上。
2: 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暨宁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近日举行。本次双选会组织河北、浙江、宁夏等区内外252家企业参加，活动同步举行多场企业宣讲会，推动校企双方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3: 还是有非常有指向性的，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大海捞针一样去找专业找工作了。
4: 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优秀的企业都在这里有那个岗位提供。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本次双选会岗位设置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覆盖化工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设计传媒、运维服务、经济管理等25个行业领域，吸引380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近日，国新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这是宁夏新能源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增量资产循环的重大突破。项目底层资产位于同心县，两座风电厂总装机117.5兆瓦，已稳定运营五年多，电力经凌绍特高压直流外送浙江。
7: 第十届全国图书馆图书订货会9月17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活动设九大专业展区，汇聚全国近500家出版单位、400余家图书馆及文化行业机构代表参加，搭建起出版供给与馆藏采购双向连通的专业桥梁，现场参展图书14万余种。9月18号2026年宁夏科普讲解大赛在银川落幕，大赛启动以来，吸引全区65个部门和18个市县区400余名选手踊跃参与，来自科研一线、高校学生、医务工作者等20名选手晋级决赛。他们用通俗生动的表达解读硬核科学知识，带领大家全方位探索科学现象，揭示科学原理。9月18号，固原市原州区开展家国双节齐欢聚、邻里团结一家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向五位先进道德模范代表敬献暖心礼品，对五对低彩礼、零彩礼新风典型颁证。现场同步设置了非遗民俗体验、共绘民族长卷等环节，大家还共品月饼、共话团圆。
2: 眼下，海原县22万亩青贮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储备牛羊越冬口粮，预计收注30万吨以上。今年以来，海原县立足特色农牧业发展，通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引领等举措，不断壮大青贮产业规模，提升质量效益。
8: 柳枝摇曳，亭台错落，全区各地遍地开花的小微公园、口袋公园悄然变身，成为百姓家门口的幸福乐园。
5: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绿意空间，感受城市里触手可及的美好。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
7: 了，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
7: 白天路标
5: 是直接
2: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9: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0: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1: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2: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3: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4: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5: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6: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7: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8: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

0: 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

0: 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

0: 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 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

0: 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7: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5: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

0: 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

0: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好一山一水，就是守好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认为要坚持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村庄和组织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
1: 哎，昨天下了一场雨，光说咱把咱们这个熟的玉米赶紧掰掉，尽量减少咱们这个受损。嗯，挑熟透的啊。哦哟，回。我说你不往后画下靴子。
0: 我的祖籍是河南，2016年随家属，然后从部队复员回来到咱们美丽的宁夏银川，新区通贵乡。

0: 2020年，我通过换届选举成为四家桥村党支部书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不信任、不理解，但作为军人的这个执着，
1: 我既然竞选，我就是有信心、有能力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啊，把四家桥村变得越来越好。
2: 这个树叶一倒的话，你看好多小虫子。道观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联系了挖机，照完之后，我感觉这个面是个平面呀。
1: 因为先前我们村上这个产业可以说很薄弱，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我们就是开始通过我们这个良委会，因村而异，因地制宜，对吧？搞好自己的定位。彭总，上午好。
3: 好。
1: 咱们看看一市目前为止准备咋样了？
3: 游客呀，还有我们来采摘的人，估计我们预算一下，我们这边大概在100人到200人吧。
1: 北边只可以进人员，然后车辆统一在这个东门口。
3: 这个没有问题的。
1: 因为我们距离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非常近，我们距离母亲河只有直线4公里，所以我感觉现在都在搞这个乡村旅游。为啥我这么好的资源，我们自己不再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呢？然后我们就很好的通过这个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啊，通过引入企业带动农户，对吧？去搞这个田园经济，

0: 先前的话，这个模式可以说也是不太顺畅啊。为啥？可以说就是改变一些这个认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我们这个休闲观光财政员，他认为水稻种不好，你不可能种出一些高端的水果。
1: 别那个老说那个吃的，干一天俺们吃水特别好。
0: 怎么化解这个事？我就是先带着两位队长啊，我们先种第一栋大棚，结果到园区之后，大家看到我们种的柿子，第二品尝之后，口感啊，还原咱们小时候的味道。从刚开始不理解，到后期慢慢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李哥在家没？李哥？
2: 啊，在。你像俺们这种大棚都是铁皮都在。
0: 外面闷不？
2: 啊，他那铁皮是里面闷，好像是没有那个闷子里面好。
3: 之前村上的话，比如说墙呀什么的，以前可能乱七八糟，然后也不是一个样。自从秦书记来了之后，村里面的一个外貌呀什么的都看着特别整齐。
0: 先前我们这个院落就是没人管，就是空着的，结果过来完全引入这企业。现在每家每户以前是一年是5000块钱，现在一年就12000。这12000的收入，我是不是进入你的腰包？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基础设施提升改善，人家不可能在四下桥能租房子。对吧？这都是我们干的事，但是人家不理解呀。
4: 既然有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去坚持？
0: 但是我是军人呀，我这人从来不会退缩呀。我说我只会死在冲锋的路上，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我就会这个，你说提前离职，我不会。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因为咱们的负重前行，只能换来后继更好的生活。
5: 铁锅炖大鹅。家人们，上午好，我是冰真叔。
0: 我们的黄金宝地瓜你吃过了？农村的好物有很多，我们有自己的胡麻油、蟹甜米、石锅面、土司子，还有老豆腐。在以前总是没有好的销售渠道啊。重点介绍一下我们通惠的五宝，我们的特色胡麻油。 一开始，我们对直播一窍不通，而且还面临着资金的问题。退居人事务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出资帮我们打造了这个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我们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宽了。村民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前2天的话，这个啥四季玫瑰，对，全开个漂亮，很香。四下桥在变好，村民也在这个变好。我们的不管是环境卫生呀、居住环境啊，或者这个村民的收入啊，都在慢慢的在完善、在提高。曾经跟阿姨拉着我时候说：“书记，我孩子都对我都没那么好，结果咱们村干部既然做到了，所以对我感触很大。”我的幸福来源于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面对困难和责任的时候，我永远想做第一个冲锋陷阵的人。
6: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世义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0: 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
1: 一哭二啄，二哭二啄，二啄今已矣。流血重任谁承受？生未接近，死未接近，接机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秀。
2: 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0: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3: 惠民，
4: 毛驴，朱军长，他们去会剿井冈山了。井冈山被辕门才、祝云清、何天颖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3个师的兵。

0: 但是宁刚、永信连环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1: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2: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刚、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 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3: 他爸。 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友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友家这份心。
0: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友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我爸知道。
4: 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5: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 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试探工人，试探我们。

0: 第二道，篱笆障碍，把锯断的毛竹、倒塌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二十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第四道，把五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第五道，救助射击掩体，至少要四道建好。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一米，壕墙筑成骨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筒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运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委员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洋涧。

0: 给我，
1: 在我这里。
0: 我来读一行。
2: 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
0: 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杨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这个是写得好。
3: 毛宇，朱军长，这是宁港县委送来的。
4: 两只羊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永新。
5: 江西金溪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
4: 也是一条蒋介石的狗，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
6: 山下白区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
7: 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老爷，
1: 认真，周警长，周警长，周警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2: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1: 茅坪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茨坪找到了文才，说驻扎新城的干级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弹进了茅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2: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人呢？
3: 刚进茅坪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2: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3: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2: 不要等，现在就去。
3: 是，
2: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2: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1: 等一下就还给你。
2: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3: 明白。
1: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2: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
1: 淮阳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地等在新城，随时过来血洗茅坪。
2: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1: 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29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杜秀京、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2: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冈、新城、莲花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1: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4: 特别是香港边界一打以后，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1: 纷纷反水，
4: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2: 你打算如何处理？
4: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茅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1: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
4: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宁冈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
2: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4: 好，我去通知。
2: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2: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3: 朱军长下山，他了几千斤粮食上来，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0: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
1: 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到奥特龙。
2: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
2: 王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0: 对，32团一营，由牛亚皮、霸上绕道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
2: 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
3: 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4: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逮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上校，加油！
5: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驻宁章的禁卫团。
6: 肩上扛的是什么？
0: 应该是进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大厦了。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0: 楚军长，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新，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神医过去。
1: 好。
2: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1: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2: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师夷的会将。
1: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

0: 出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取、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三分之二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近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里。
1: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某朱某姓朱名某，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2: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宏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某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某会师。
1: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0: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
2: 上个月就免掉了。
0: 早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1: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2: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1: 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蹬草鞋打仗训练。
3: 坚持！

0: 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
1: 认知的信杀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
0: 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只是严厉批判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之事。
2: 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
3: 我也很想念他们。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
4: 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只有一年，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1: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任职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地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0: 我正准备回复瑞芝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1: 我来回复瑞芝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瑞芝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0: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 原来这里只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需要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碗盆。 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金银花、鱼腥草，制作人中白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 护理好了一批批充满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1: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2: 红九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3: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4: 我们也要做护士，我们也要做护士，
5: 好，农忙。
0: 下令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6: 是，
7: 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五分，一元，共募得。

0: 1000多员，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是，
1: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2: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3: 天气寒冷。快送伤员进医院。
4: 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5: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
4: 哪里的话，要跟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大家都等你回来呢。
6: 子清，这是朱军长为你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二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5: 谢谢军长，
4: 回去，回去吧。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晴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
3: 驾！陈毅同志，
2: 周局长，
4: 任杰，
3: 冯德怀，黄公略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2: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预计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3: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豫南环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2: 好，
5: 这是黄公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公略写了一首密诗，黄公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他。
4: 你也想再去喽？啊，
2: 好，我最喜欢读诗了。
5: 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相，谨慎争取两年时。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
3: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0: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
3: 红军
0: 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指示，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2: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4: 快去通知何长工。
2: 是，执行命令。
1: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跳粮，要连续跳。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跳，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
1: 嗯，
0: 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6: 咱们宁冈

0: 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一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
1: 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
0: 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2: 是。
0: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崖、梅树山、结远、猴子坳、黄杨界进慈平，大小武警六连动，大约23里地。第二条毛坪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经黄杨界北进毛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为了这封信，子慧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伤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
5: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
4: 箱子在，我这个也在，不能离开。
6: 把棉衣都还回去，直接命令，
7: 不要还。山里凉，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
8: 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
7: 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贝、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台，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线。泽坦，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哪天送上去？说好了，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
1: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
2: 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0: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2: 要听组织的。
3: 活都赶出来了，关上十天半个月铺子没有问题。
4: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人护送你们上山？
3: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然货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好，
5: 哎，
4: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朱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3: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不经免去他湘赣交控总指挥，所有职务全部免掉。自剿共以来，

0: 无任何作为，连个乡干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冈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
1: 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
2: 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弃下万贯，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次成，不宜搞得太过分。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 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1: 千丈之地，以蝼蚁之血溃；百尺之势。
2: 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碎，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
0: 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看来朱培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3: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意识有视死如归之心境。
2: 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
1: 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于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总算要霸占西并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0: 发电，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远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2: 好，我去安排。

0: 向中毛红四军报道，
1: 辛苦了，
2: 毛营，
1: 苏军长，
2: 黄攻略同志呢？留在平江，留洋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毛远、苏军长问好。
1: 大将，
2: 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1: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3: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赶进泾渭川300多人，为我们进城打通了道路。
1: 这是搞什么嘛？
3: 把棉营都还回去，直接命令，
1: 都还回去，
3: 不要还，不要还。山里粮，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 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
4: 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
3: 好吧？
4: 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
3: 让你们受苦了。快穿上。
5: 毛委员，谢谢。彭局长，你的诗写的不错吧？啊，<笑>
6: 这个黄攻略让我献丑了。
5: 马好，看到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7: 报告，
5: 毛委员，林老先生带着闵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6: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
5: 啊。
8: 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
5: 好，
8: 我也去跟林先生打个招呼。
2: 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9: 好，
10: 彭军长，走。
2: 朱军长，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明老先生，乡亲们，
1: 这就是你们想看见的毛委员。
2: 毛委员，毛委员好。
0: 哎，你们辛苦了。这是陈毅同志，我们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3: 我去过密西嘞，在长汀住过好几天嘞。
4: 看见过，还有周书记、
3: 八辈子，还有我朱队。
5: 周局长，
6: 周局长好。
7: 志志，他就是恩来同志讲的革命的母亲，叫陈菊岭吧？
8: 对，叫陈菊岭。毛委员好。
0: 哎，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
3: 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红五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看。
7: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
8: 不要，有假来信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带这个头。
0: 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9: 路上连进货四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两天就上来了。不称心的是，有两个取货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啊，
0: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进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布匹、棉花也会有。
9: 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刘先生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命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所主任了。
0: 副院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啊。
1: 为了这封信，自会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上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大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0: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1: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0: 恩来写给我们的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
2: 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0: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向山庵办党员培训班，办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回想起跟玉。

0: 杰兄在南昌一起战斗，
1: 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0: 在三河坝本地，你们在井冈山的经验，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玉阶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 似有千里神交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旗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
1: 石团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何龙军长、叶挺军长、柏成、建英、徐德利先生，所有的人。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
2: 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
3: 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诸谋是非。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 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诸谋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4: 是。
3: 此次出击，共18个团，分5路，向宁冈推进，直捣大小无界。第一路干军李文斌，你的第21旅驻遂川，由黄骜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宇仁，你的35旅和周浑元，你的14旅驻太和永新，从七七岭向宁冈推进。 第3路湘军王杰俊，你的3个团，驻莲花，由永新西乡直捣汉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4路军不上，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4: 是。
3: 你部由长陵临县，进攻八面山。 第5路刘建绪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不得有误。
4: 是。
3: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

0: 打死赏一万，
1: 活捉
0: 赏两万大洋。来，我们举杯，谢江总司令。
2: 谢江总司令。

0: 林老先生，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2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井冈山了。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
2: 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2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坎吧。
4: 有快又生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3: 走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哥3个一眼。
5: 那天会师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3: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2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4: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3: 我是怕你太吃力，你爸这里又等得急，只好说看到了。

0: 看不看他都一样。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
1: 嗯。
0: 没听王佐主任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0: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
1: 林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2: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3: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0: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天孩子的一点心意，拿着。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

0: 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1: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

0: 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1: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0: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2: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们。
0: 先冻着。
2: 只好先冻着了，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3: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
4: 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
3: 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5: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20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6: 彭军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3: 黄阳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婆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老头，你这个党代表也要表个态度。
7: 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
8: 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
9: 润之，你的意见呢？
3: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不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将军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
10: 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新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11: 你那个时候在永兴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
10: 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润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得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得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
11: 那 你是自己要求去。

0: 做机要秘书的？
1: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2: 决议，
1: 尖锐真实。
0: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任之在他身边。
1: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嗯，
3: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师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师团团长。
4: 是。
3: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师团党代表。
4: 是。
3: 袁文才同志的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师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4: 明白，前委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5: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军长。
6: 是。
5: 子清，你的脚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6: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3: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香港边界党组织工作。
6: 明白。
5: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4: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5: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
7: 是。
3: 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
8: 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在白鹿村2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
3: 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
5: 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明天一早就去。
7: 是。

0: 大会散了，小会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
1: 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一定会寝食难安。茅坪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火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
0: 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
1: 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
0: 嗯，
1: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淮阳界一战，他们一走就是两三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2: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类首领均应完全禁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3: 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
4: 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
5: 才占山为王的，
4: 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2: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4: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
2: 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
3: 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2: 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4: 朱毛主力9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5: 这是要出我的圈子，
6: 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7: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 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9: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9: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2: 天下黄河富宁夏，
1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1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9: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5: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6: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7: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8: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9: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20: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 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2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22: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建设了来，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三百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的快的田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任何一个国家
0: 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2: 来呀，我想起了。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攻坚战，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1: 吴忠是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0: 宁夏各地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爱国情怀。
1: 宁夏各地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攻坚决战的气魄和劲头，坚决完成整治化解任务，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坚强保障。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李亦飞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持续深入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认识再深化，更加自觉扛起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解决问题的实际实效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出满意答卷。李亦飞指出，工作力度要再强化，更加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领域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把强化办案贯穿全过程，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举措办法要再精准，更加务实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接访下访机制，在实质化解源头治理上持续用力，深化化积案、解积怨、塑造社会积极面专项行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制度机制要再完善，更加有效巩固集中整治和信访问题化解成果，深化标本兼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整治和化解工作同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整治和化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上下全贯通、责任全覆盖，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班子成员要全力抓好分管领域和所在地方工作， 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关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动整治和化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战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城市，多年以来，吴忠市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文化浸润、民生服务等各项事业当中，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3: 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的社区邻里节活动现场，舞台上呢，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台下呢则摆起了百家宴，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吃美食看节目，就像个家庭聚会一样热闹。
4: 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现有居民1.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每年邻里节的百家宴上，大家带上亲手制作的拿手菜品，以一桌烟火团圆饭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5: 我们社区每年搞这个运动，搞这个邻居节呢，每年都搞，我都来。各族这个邻居嘛，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我反正感觉到很温馨。
4: 邻里节现场还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书法绘画创作、童趣集市、便民服务、免费义诊等多项活动。举办22年来，社区邻里节已经成为大家心中共同的节日。
6: 您可以看到这个现场了，对，我们的睦邻友好，我们的睦邻邻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通过一场场活动，一次次服务，把我们的居民聚在我们的社区，实现从睦邻变成睦邻。
5: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他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他们家有啥事，打手帮个忙。

0: 啊，我家有啥先，他帮个忙。
1: 有农民，
0: 在这段形势如今里，小家呢，我们团聚；大家呢，我们就团结在一起。
2: 近年来，吴忠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全市93个城市社区均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地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百家宴等群众性联谊活动，同时以志愿文化、移民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为鲜明主题，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领域贯穿、全社会参与的宣传教育矩阵。
3: 吴忠将全方位推进金花园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点对面，全域提升，持续丰富交融在一起，全力营造各族、各民族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4: 9月16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盐池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研闽宁协作项目推进情况。
5: 陈庸一行来到盐池县高沙窝镇、花马池镇、盐州路街道等49个村组社区，深入大病特困人员、罕见病患者、困难退役军人、军烈属、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70户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就医、救助保障等情况，围绕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用药指导、大病诊疗服务等现场协商，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赠。陈庸叮嘱相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急困难群众所急，下足绣花功夫，系统梳理用足用好住房保障、兜底救助等政策工具箱，让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9月18号，汇聚社会力量助力民生温暖爱心捐赠活动在盐池县举办，宁夏宝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0万元爱心基金，并向26户困难群众捐赠慰问金5.2万元。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由福建石狮市与盐池县于2021年10月合作成立，已入驻78家企业商户，累计实现线上线下销售超10亿元。调研组实地了解基地运营发展、闽宁协作项目推进、两地特色产品交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负责人发挥吴忠市政协委员、石狮市政协委员双重身份作用，推动盐池县经济和工商联界别工作室与石狮市政协委员驻盐池工作室平台联建履职共促。陈庸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闽宁特色优势，积极链接产业、劳务、人才等优质资源，拓展协作广度和深度，以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把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期间，调研组来到宁夏天立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带动就业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
6: 9月1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落实民主集中制、新兴领域党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好适应新形势，研究解决新问题，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提质增效。
5: 在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庄严深入年轻干部联结教育阵地、便民服务窗口、协商议事平台等地，详细了解党建工作情况，并与基层党务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听取具体建议。庄严还来到宁夏仙科电力公司，实地督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他指出，新兴领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管党治党，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服务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调研中，庄严与市县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各领域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逐一征求意见建议，系统梳理梗阻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他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基层治理，深入实施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工作，更好调动各条战线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营造和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9月18号，全区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互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保持精耕细作务实作风，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区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4: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宁夏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全民国防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为纪念本地革命英烈马文良，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创新打造了文良少年军校。除了专业的国防教育展厅，学校还将百米长廊建成国防文化阵地，并培养了一批小讲解员，为大家讲解国防知识、英雄故事。
1: 在左边呢，就是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的一些故事，再往前走，这里就是马文良烈士的英雄事迹，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国防文化百米长廊现代化的一些武器的展示。
5: 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也因此入选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
7: 我们学校还在大课间活动中融入军体拳训练，定期邀请退役军人和老兵进校讲述战斗故事，让学生在与英雄的对话中厚植家国情怀。
5: 05市第三中学开展了烽火一长征少年强国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国防教育展厅，学习国防历史知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并开展了纪念918事变95周年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贺兰县日前为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杨顺、穆永超、武浩三名贺兰籍现役军人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荣誉金，对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同时衷心感谢军属们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事业。
8: 作为家属，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作为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他扎根军营，再立新功，报效祖国。
5: 在吴中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示范活动上，少儿歌伴舞、红色主题微宣讲、国防知识有奖问答、红色情景剧轮番登台，现场还同步设置国防教育展区，普及国防知识。
9: 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更加感受到国防建设人人有责。今后我会发挥自身优势，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地方工作生活中，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吴中市还将开展红色传唱、长征主题宣讲、红色电影展播等37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入脑入心。
6: 宁夏各地持续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升级供热设备，扩充热源储备，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5: 针对往年供暖中出现的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银川市城管部门对全市供热管网、换热站、供暖设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检修， 截至目前已完成1161.2公里

0: 供热管网检修，改造老旧管网26公里，升级改造热力站201座，有效补齐管网运行短板。
1: 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0: 与此同时，银川市各大供热企业还通过设备技改、新增空气源热泵等方式提升供热能力。
2: 截至目前，访明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将持续盯紧供热冬病夏治目标任务，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
0: 眼下，位于太阳梁乡的中宁县老旧供热管网改造第四批次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管网更新改造。据了解，太阳梁乡片区原有供热管网投用年限较长，管道腐蚀老化现象突出，直接影响辖区居民商户冬季供暖质量。为切实破解供暖痛点，今年7月，中宁县对该片区供热外网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
3: 把这个管网全部改造掉，改造完以后提高这个居民的这个供热舒适度，也保证了我们对居民都能够正常的取暖供暖。
0: 连日来，盐池县抢抓建设节点，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冬季供暖需求。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盐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会显著提升。
4: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
0: 据了解，盐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5: 9月18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 AI 智慧邻里乐享美好生活2026年人工智能进社区活动启动，让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可感可及。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
7: 我们看到有很多居民正在排队体验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您刚刚体验了宁小宝这个 AI 医保小助手，您感觉体验怎么样？
8: 还真可以，这个主要是对政策的解读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有时候对那些个怎么报销吧，怎么会能报多少都不太明白，搁手机直接就可以问了。中国一句话吧，就是方便。
0: 活动现场，医保数字人宁小宝、文旅智游宁夏、智慧学办宁小宝、停车通付、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一批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应用走进社区。AI 眼底筛查、心理健康评测、AI 眼镜、陪伴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面向居民开放体验。活动还围绕 AI 换脸、AI 语音合成等新型诈骗手段开展反诈科普。此外，同步启动 AI 社工试点应用，围绕便民服务、社区事务等场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层社区服务的新路径。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盐池县举行。85名取得5级资格证书的专职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持证上岗履职，每人每月落实岗位补贴200元，标志着宁夏正式启动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工作并落实岗位补贴。
9: 通过系统学习，持证上岗，专业能力更扎实，服务工作也更有底气。
0: 据了解，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目前我区共有1179名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5/5期间，宁夏将深入推进退役军人事务员培训评价、岗位聘任、工作补贴等，力争相关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50%以上。
10: 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暨宁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近日举行。本次双选会组织河北、浙江、宁夏等区内外252家企业参加，活动同步举行多场企业宣讲会，推动校企双方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11: 还是有非常有指向性的，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大海捞针一样去找工作了。
12: 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

0: 这种优秀的企业都在这里有那个岗位提供，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本次双选会岗位设置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覆盖化工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设计传媒、运维服务、经济管理等25个行业领域，吸引380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近日，国新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这是宁夏新能源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增量资产循环的重大突破。项目底层资产位于同心县，两座风电厂总装机 117.5 兆瓦，已稳定运营5年多，电力经凌绍特高压直流外送浙江。
4: 第十届全国图书馆图书订货会9月17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活动设九大专业展区，汇聚全国近500家出版单位、400余家图书馆及文化行业机构代表参加，搭建起出版供给与馆藏采购双向连通的专业桥梁。现场参展图书14万余种。9月18号，2026年宁夏科普讲解大赛在银川落幕。大赛启动以来，吸引全区65个部门和18个市县区400余名选手踊跃参与，来自科研一线、高校学生、医务工作者等20名选手晋级决赛。他们用通俗生动的表达解读硬核科学知识，带领大家全方位探索科学现象，揭示科学原理。9月18号，固原市元州区开展家国双节奇欢剧邻里团结一家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向5位先进道德模范代表敬献暖心礼品，对5对低彩礼、零彩礼新风典型颁证。现场同步设置了非遗民俗体验、共绘民族长卷等环节，大家还共品月饼、共话团圆。
1: 眼下，海原县22万亩青株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储备牛羊越冬口粮，预计收注30万吨以上。今年以来，海原县立足特色农牧业发展，通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引领等举措，不断壮大青株产业规模，提升质量效益。
5: 柳枝摇曳，亭台错落，全区各地遍地开花的小微公园、口袋公园悄然变身，成为百姓家门口的幸福乐园。
2: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绿意空间，感受城市里触手可及的美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波动活跃，短波槽东移南下，配合华西秋雨北区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冷暖空气在宁夏交汇。今天全区出现一次弱降水过程，本次降水以稳定性小雨为主，南部山区受华西秋雨影响，水汽条件更好，雨量相对较大。

0: 预计今天前半夜全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后半夜全区阴贺兰山沿山延迟县、同心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20号全区阴转多云，贺兰山沿山延迟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受云层覆盖与降水叠加影响，全区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川区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南部山区最高气温17度上下。21号短波槽东移出境转为高压脊控制，天气转好。固原南部有零星降水外，全区大部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小幅回升，昼夜温差维持在12度上下。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转阴，13到23摄氏度。石嘴山小雨转阴，12到23度。吴中小雨转阴，14到21度。固原小雨，10到17度。中卫阴，13到22度。宁东小雨，1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空荡荡的剧场，静幕当中带着一丝奇妙的压力。我们来想象一下，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掌声、欢笑声、泪水，而舞台上呢，人影交错。在过去70年的时间里，他们奉献了300多出经典的戏剧作品，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带给观众最高的艺术享受。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话剧殿堂级演出场所之一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宁夏广播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将会在这里邂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演员冯远征。

0: 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会受他那个阴暗的那个形象影响吗？就觉得这肯定不是个好人。
1: 实不相瞒，我没看过那个戏。
0: 太真实了。
2: 他
0: 那就好，
2: 他年龄段也没上，
0: 对对对，
2: 他小。
0: 哎，那你第一次知道是他是？你没有看过他的任何角色吗？不会吧？
1: 不，我看过其他的一些电影什么的那种。
0: 嗯，有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2: 建国，
3: 城建公司的建国。哎，我变化有那么大吗？你都认不出来了。
4: 嗨，
2: 建国。
1: 还有那个打劫。
5: 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你在打劫呢。
0: 对，打劫那个，
2: 对，打劫，
0: 那可能是。
1: 对。
0: 那个形象和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平时啊，是个特小。

0: 小孩的人，嗯，就特别有活力，就是和我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就永远感觉没有什么代沟的那种，嗯
1: 嗯，
0: 就和他那个就是那种形象还差别挺大的，虽然。

0: 打扰了，不好意思，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加油加油，你们继续吧。
0: 您好，
3: 你好，
0: 这是咖啡厅吗？
3: 对，
0: 可以有什么？
3: 这边有菜单，你可以看一下。
0: 戏剧咖啡是什么？
3: 就是，您的咖啡好了，
0: 谢谢。我去找冯院长聊一聊。
4: 呀，王老师好。哎呦，
0: 冯院长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
4: 您好您好，不打扰不打扰，
0: 我给您带了杯咖啡。哎呦，
4: 谢谢谢谢，
0: 我正在学习，
4: 看我的书呢。
0: 其实我来特别高兴，就是，仁义的戏我确实看过很多啊，但是第一次就是
4: 到后台来
0: 啊，我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就我感觉我能看到所有的那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我能看到所有那些前辈们，他们就在这里。
4: 对，
0: 就那种震撼，我还是挺激动的。
4: 对，我跟徐芝老师演过《太平湖》，我是跑龙套，然后他演老舍先生。对，我跟郑龙老师，我跑龙套，他演的秦皇父子，他演秦始皇。然后我们是给朱琳老师跑龙套，在蔡文姬里头，就是我们这一代还算幸运吧，就是能够陪着他们。然后，但是这个排练厅和楼下那个排练厅，真正是我们不光看着他们，然后也是陪着我们成长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特别有感情。
0: 对，我理解就是有一种神圣感，也就是经常到戏班里去看，就他们说，都是老神仙。我这里边有张照片，我特别感动，我给你看看这张，这书我特别认真的读了，
4: 谢谢。
0: 然后做了好多笔记，但是有一张照片，就是我看到这张照片那个瞬间，我一下子被感动了。这张，
4: 这我给他们上课呢，这是。
0: 我在这张照片也看到了一个真的爱艺术、真的想去续写光荣的人，就是我想感受一下这个，可以吗？哦，
4: 可以啊。
0: 您在教什么？
4: 教发声。
0: 来，
4: 你们一般练发声是怎么练呢？
0: 我们主持人就是有点什么什么，狗喘气，俯视，然后闻花香，就是
4: 闻花香啊，对对对，
0: 然后呼喊远处的人，
4: 对对，
0: 大概就这些。
4: 就可能你们更多的是上半部分的这个气息用的多一些哈，
0: 对，胸腔。
4: 话剧讲究的是俯视呼吸，话剧演员的主要练哪个地方？练这个地方，我给你掐一下啊，就这个地方的肌肉要强哦，所以你吸气，哎，对，哦，明白了吧？然后呢，你这儿吸气的时候，这儿是不能动的。
0: 明白。
4: 所以呢，你为了找到这个就是呼吸的这个准确点哈，请弯腰，就是放松，就这样，拉下来，拉下来以后，你现在吸气，哪儿鼓呢？
0: 对对，
4: 这儿鼓了吧？
0: 是，
4: 这儿鼓了吧？
0: 是。
4: 所以呢，你慢慢的起来，吸着气呼吸，慢点啊。哎，对了，好，对了。对了，但是你肩动了，
0: 动了啊，
4: 明白了吧？其实更多的是靠肌肉把这打开，你的气就拽下来了，不是说，是，我现在已经打开了，我现在这儿已经打开了，来，你稍微摸我一下啊，你看啊，我现在就已经打开了，
0: 哇，这么有力量，像弹开一样，
4: 对对对，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是底下在使劲，不是上头在使劲，
0: 是的，是的，
4: 发声怎么发呢？就是其实从开始发声不是喊，是找气息的。和声音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在于说我越使劲越有力量，是意识让它有力量，不要仰头，就是往远看，靠眼睛找方向，就持续发，这儿使劲，坚持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这儿坚持，好，停，可以，好，你找到一个发声的方法了，
0: 这就叫意识。
4: 对，你觉得你声音挺小，但你意识告诉你的声音已经到美术馆了，你就要相信它到美术馆了，所以你慢慢练练练，你的意识到哪儿，它声音就到哪儿。
5: 天佑中华，张居正虽然下船，但中华这艘巨轮依然会乘风破浪，一直向前。
4: 你这样弓着身子，然后你就没事，你就正常弓着身子，然后你往我身上靠啊，你不够靠，你靠我，
0: 好，
4: 对，完全交给我，还得顶着我，使劲来，
5: 你好，
4: 你好，往下走，
5: 你好，
4: 哎，对了，
5: 你好，
4: 哎，你好，
5: 你在干什么？
4: 对，
5: 你好吗？
4: 哎，对了，哇，
0: 会练灵魂出窍的感觉啊，我谢谢谢峰啊。
4: 所以呢。

0: 如果你以后要再想往远了喊的时候，你千万别哎，你一定是哎，往下坐，
1: 嘿，
0: 哎，对了，你嗓子不会疼？
1: 不会，
0: 对，
1: 不会。谢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也请院长带着我们到处去走一走，
0: 走，我带你去排练厅，走。咱们先去看《樱桃园》。
1: 哦，
0: 对，是一个格鲁吉亚的导演。国外现在对这种经典戏的解读非常有当下性。
1: 就是国外的导演带来的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
0: 首先，他对作品的解读，你比如说
1: 视角完全不一样，
0: 视角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文化可能更接近于原著的文化。
2: 是的，
0: 这他是留在血液里的，所以他的
1: 解读，
0: 哎，对，请他的解读好像跟我们又
1: 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是。
3: 有人来了，真有人来了，
4: 有人来了，
0: 中间是这格鲁吉亚导演，这是他的翻译，他是在中国很多年，20年了，他在这边也做演员。你看他们现在就用的是一排椅子来坐，这个跟樱桃园
1: 对
0: 完全是两回事。
1: 对。
0: 他们很讲究，就是挖掘人的内在的东西。
5: 见他妈妈，他们两个总是从东村走到西村去表演，表演得很不错。我总是表演《萨利多莫利达》和各种各样的戏法。你们知道什么叫《萨利多莫利达》吗？
0: 比方说，我们要上一个新戏，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你申请完了，我们就考，看你合适不合适。
5: 对，
0: 这一组的演员都是他来考试，就是他们报名，然后教一段这个，教一段这个他们理解的这个
1: 片段，
0: 然后呢，他来跳。
1: 所以其实对他们压力还蛮大的。对。您在书里边特别提到一个观点，说演员就是要在台上演，叫生动。
0: 对对，生动。
1: 如果用曲艺行来讲，就是这是个活，你就得把它演活。
0: 对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你很研究这些，我觉得。对，来来来来。其实，中国话剧民族化和外国话剧本土化，这是人艺找的两条特别对的路数。因为你演外国戏，我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画成红眉毛蓝眼睛，
1: 对，
0: 我们也不会戴黄头套，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不会上了你吃饭了吗，是吧，我们不会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要给中国人看，我们要让中国人看到，虽然是个外国戏，但是他能够亲切，能够感受，感触很深。比如说我们演现在演的这个《小君之秋》，这个戏其实在这两天演的时候，很多观众看完以后会感动，有些小孩看完跑出去哭，说那就是我奶奶，说那就是我妈妈，
1: 他看到自己的家庭，
0: 对，对，
6: 这就让他失望了，别放狗屁了啊！好，放狗屁，好，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别人说放狗屁，你是不是又吃药吃多了？没有，你都神志不清了，你吃什么药了？
7: 放松肌肉的药，
6: 我不想再跟你多说了。
7: 说什么？
6: 那些见鬼的药片，
7: 那只是让我放松的药片。
6: 我不再管你的事儿了。
7: 你在说什么？
6: 你有神经病！半夜3点给人家打电话说院子里来人了，半夜报警，还有各种花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买药，
7: 别冲我嚷嚷，
6: 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去戒掉。
7: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6: 因为你喜欢药物上瘾的感觉呀。
7: 我没有对任何药物上瘾。
6: 我不管你有没有上瘾，我要走了。
7: 我没有上瘾，我真的很疼。
8: 嘴里疼啊，化疗搞得我疼得要命，
6: 非常非常疼吗？
8: 我真的很疼，我得了口腔癌。

0: 嘴里用药，像他们火烧似的。天哪，你爸爸都失踪了，你还冲我嚷嚷？
1: 没对你嚷嚷。
0: 我得了癌症，你都不回来看我。你爸爸失踪了，你就火急火燎的跑回来。
2: 所以您刚刚讲的很重要一点，一个是民族话剧的传承和发展，这是人艺七十年来的坚守。那其实我可以理解成，包括外国话剧、中国话，这本土化其实也可以纳入到整个这个民族话剧创作当中。
3: 对，没错，
2: 因为我们要打开，我们要让中国观众看到整个世界的话剧的发展。
3: 对，
2: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也是您在书里面特别提到，我相信您在这一点做了非常认真的思考，就是无论是一个剧、一个演员、一个角色，他需要有时态。
3: 对，
2: 那他在表演当中的那个时态，和我们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剧，和观众之间，00后，观众之间的这种时态的衔接，这方面又怎么样去做呢？
3: 很简单，你比方说啊，茶馆，于时之老师他们那一代创造了一个经典，创造了一个高峰，我们这一代接过来了，我们很忐忑，为什么？因为你怎么演，你怎么演都不对。
2: 是的，观众的
3: 就在那个时候，
2: 对，印象，
3: 因为那个时候有老观众，有看过石之老师他们演的这个茶馆的观众，老艺术家还在，那么有喜爱他们的观众，那我们接过来以后，我们听到最多的时候就是说，不像于世之，不像蓝天野，不像郑融，
2: 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观众心里不是那个角色，而是那个艺术家创造的那个角色。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太小，太年轻，但是你现在你不信，你回家有时间啊，你把于世之老师他们的那个茶馆拿出来，你看，你再看我们这一代的茶馆，
4: 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5: 好死不如赖活着，要让我这样的自谋生计，非得饿死不可。
6: 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啊？
7: 乡下丫头模样可俊呢。
8: 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9: 那也总比没有强啊。这俗话说呀，好死不如赖活着。那您要让我这样的去自谋生计，那我非饿死不可。
8: 说，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别嘴，乡下丫头人长得俊的。
10: 彭掌柜，您给照应点我那黄鸟。
11: 你给我照应点我的黄鸟。
12: 您放心，我给您送家钱。
3: 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认认真真的完成角色塑造。这个角色塑造是什么？就是是老舍先生笔下的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宋二爷、刘麻子、唐铁嘴，而不是于世之的王利发。人家是演成经典了，但是我们毕竟是给当下的观众去看。他们的表演是更夸张，更有时代性，那个时代的表演。
2: 是的，
3: 我们表演变得生活化了。为什么？因为当下的观众看过很多好的表演，当下的观众在表演的接受度上，可能现在你让他看那个表演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
2: 有距离感。
3: 而我们是演给当下的观众的，而我们在表演上，我们也有我们的观点，我们也形成我们的理论的东西和风格化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也有自身的优势，当然短板是肯定是有的啊。我们永远不会像老艺术家那样，他们见过那个生活。所以我说，茶馆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为什么呢？因为咱就说庞太监，对吧？佟超先生的庞太监，庞太监当时他在演太监的时候，北京所有的太监他都见过，就那几个太监了，就剩那几个了，他都听他说过，他都见过长什么样，他都跟他们聊过宫里的生活。我们第二任太监演太监的没见过，只见过佟超老师的太监。怎么办？我们第三个太监还没来啊，还没出现啊。我们第三个太监他更小，可能是90后。

0: 后，
1: 对，
0: 他也就见过第二代太监的样子。
1: 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一代比一代强嘛？
1: 嗯，
0: 王立藩那扎着手就是经典。
1: 对，
0: 不用
1: 打算，
0: 因为他对吧？打算嘛，还有他怕弄脏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他拿一个那个毛巾，他就是一走歘就一擦，下意识，这不是光设计，是生活中的下意识让他设计到这个上的。这个松二爷，您那黄鸟，他必须这么说，好像就对了。
1: 对，
0: 说黄鸟，
1: 不
0: 对，不是松二爷。
1: 嗯，
0: 他就你只能先这样，从声音上，因为人家黄宗禄老师见过，见过八旗子弟。见过那些少爷，见过那些是吧？松二爷这样的人，所以从这点上你得先刻红模子，我们就先刻红模子。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松二爷、自己的常四爷、自己的秦二爷，是吧？
1: 所以您现在站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未来比如说，下一步的发展，就您现在思考的，比如说遇到的困难呢？因为我之前注意到您也在很多地方。一个是演员新老交替，一个您也提到剧本的问题，
0: 剧本的问题，
1: 这是您压在心头的两块大石头。
0: 对，我们去年办了一个以95后为主的叫编剧导演培训班，3个月，请了40多个顶级的专家给他们上课，然后给他们2个月的时间去采风、体验生活，然后写剧本，然后排成小剧场话剧，在我们这儿内部演了2场。
1: 什么样的剧本才是能够入人意的法眼呢？
0: 和特别难说，就是我们一看说这是一看这不是，
1: 对，
0: 首先得是有人物，首先得是有好的戏剧构架，好故事，好内容，对，你比方说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他最早写了一个戏是写这个选举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选举，
1: 是
0: 写了一个戏就叫秦氏三兄弟，其中二哥就是秦仲义，就是茶馆现在叫秦二爷。为什么叫秦二爷？在家行老二。过去都是剧作家拿了自己剧本来，要自己亲自读这个剧给我们剧院的这个院领导和艺术家们听。老舍先生就满含激情的就啪啪啪啪把这剧读完了，然后我们剧院的老人听完了以后就说你这个剧本当中啊最有价值的就是第一幕，就茶馆这一幕，就是当现在的茶馆第一幕，然后后头就进入新社会就选举了，你知道吗？说你能不能去根据这第一幕，你写一个茶馆的事儿，你别写这个戏了。老舍先生说我明白了，就回家了。几个月以后，就拿来了现在的茶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知道人艺选剧本啊，我们有个创作室，首先是收剧本，然后他读。他认为还可以就交给我们院领导读，院领导主要是看一个是剧本，再一个看意识形态，然后我们有个艺委会，艺术委员会，这艺术委员会有演员、导演、编剧、舞美设计，就这些一线的这个艺术家，
1: 明白，
0: 来评判这个剧本，2/3以上说这个剧本可以，这个剧本就过了，就可以建组排练，2/3以上说这个剧本不行就砍掉了，就院长说了不算，
1: 是的，因为要相信人艺的基础的审美水平。
0: 对，
1: 那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新老交替。
0: 对，
1: 因为年轻演员可能一方面有生活的压力，
0: 对，
1: 另外一方面新的演剧形式啊，包括像什么相声啊、曲艺啊、近距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就脱口秀之类的，就新的演剧的形式也会有大量的分流。那对于现在的演员可能也会有一些冲击。
0: 对，所以呢现在就给年轻人大量的机会，我们为什么最近这2年排了大量小剧场话剧，就是想给年轻人有一个锻炼的战场，让他们能够在小剧场里先去锻炼自己成长。那么呢还有一个就在一些大戏给他们一个跳梁的机会。原因是什么？其实可能观众也会说，冯远征你这么干对吧，你让我们这些观众净看这些年轻人了，你这是干嘛呢，让他们干嘛呢，其实就是锻炼他们。那当然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稚嫩，那这个就是当下的他呀。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年轻人充满信心充满活力的来到北京人艺，说实话你他有具备演主演的条件，你能早给尽量早给，原因是

0: 在于什么？就是我是自己有一个感受，我是24岁不到接的这个曾文清，
1: 嗯，
0: 我还没毕业就被夏纯老师挑到剧院来演曾文清，我很幼稚。我现在看我当年的演出，我真的装傻，装深沉，叫。但是那毕竟历练了我，我真的是演完那个戏以后，我自己突然觉得自己成长了。那么对我今天来说，我觉得那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给予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只有经过大风大浪，你才能够在风浪中站起来以后，你才能够站得更高，才能知道浪的急，浪的这种力量。虽然把你老拍在沙滩上，但你当你最后站起来，坚持在舞台上演完了以后，大家说还可以，哎，这是最高的奖赏了，对一个年轻人。
2: 对于您个人的演剧生涯来讲，那一刻出现在哪个角色？
0: 曾文清第一场谢幕。谢完幕以后，就在后台没走，看舞台，这是真的吗？哦，是真的。闭着眼睛，哎呦，这6个月怎么过来的？但是第二天演出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我觉得，可能那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就让我往上迈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对我后来的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给他。
2: 我觉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才您的这番肺腑之言，我想更多的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关心仁义，也宽容地对待年轻的演员。
0: 对，
2: 尽管我们说演剧艺术它太难
0: 太
2: 深了，
0: 对，
2: 你真的是需要有6个月的时间练一个掀门帘的动作，但是一方面也需要给他们6个月的时间。
0: 对，你不给他机会，
2: 永远不会。要在舞台上要见观众，要见人。
0: 对，
2: 像我经常举相声演员的例子，相声演员说，什么时候你在台上就成熟了？老先生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被观众轰下来过，你永远都成熟不了。
0: 对，这是特别对的。所以其实我们挨过骂，茶馆也是演员，我们第一次演完了以后一片骂声，
2: 是
0: 啊，自己觉得我们费了那么大劲，确实赶不上老演员，努力吧。4-5年以后我们才被接受的，以至于今天一票难求。不光是我们说我们好了，其实不是，就是这经典就是经典。今天再看茶馆依然是经典，它剧作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其实今天的20几岁的小孩给他们机会，其实我是为了15年以后的人。
3: 结果错失了那天赐。
0: 35岁、40岁左右的他们，才是仁义的顶梁柱。
3: 妹妹，你的主意吧。
4: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痛下决心，及早登基。
5: 要父，我一直视你为忠厚长者，想不到你竟这般巧舌如簧。
4: 千古难逢的良机，错失了呀。错失了。
0: 好，
2: 哇，谢谢。
6: 就是有时候，我们演完一个新戏，领导们不会来那个审查嘛，然后那个方老师有时候会给一些特别真挚的意见，就是说，哎，就是都很细节的，你这边再这么一下，那边再那么一下，我觉得都挺有用的。
2: 不会有那种特别严厉的时候吗？
6: 很少。
7: 因为很多人哭可能也是在家里自己哭，他在家里可能偷摸哭了很多次，因为他演陈白露，
8: 压力肯定
7: 对压力会很大。
2: 你哭的比陈白露哭的还多是吧？
9: 反正，当时远照对我其实挺严厉的。
10: 谁让他们
11: 露露露露，点完烟以后转过头说：“你们找谁呀？你刚才是背着说的，你从容一点。”
10: 你们找谁呀？
11: 对对对，再晚一点。
9: 整个过程100多天吧，就是一直排，就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然后以至于他最后首演结束后给我拥抱以后，他说真的很棒，我都不相信，我说是吗？你在安慰我吧。对，
2: 我觉得其实我有个话题挺重要的，就是仁义的未来的发展，因为毕竟可能要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甚至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就如果用这样一个沉重的东西来压自己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我们也要一点点。
2: 虽然风景比较好，
6: 对， 也变成也要变成巨人。
2: 对，
6: 我觉得没。

0: 校就再小，我觉得都得扒层皮。如果说是你很轻松的去完成一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重量感也会很差。
1: 我们是要有我们的根，但是在这个有根的情况下，如何跟世界、跟整个这个大局观去做这个联动，戏剧的联动，思想观念的联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有着艰巨的使命感，但是同样我们也要打开自己的触角，不能闭门造车。
2: 是的，
1: 打开触角去探索的一个状态。
3: 我记得我学院班的时候，远征老师最后写一个寄语，就跟我说：“俊奇，你要永葆心中那份绿洲。”哦，哎，我觉得就是做演员一定要很真诚地把自己掏出来交给观众。
4: 北京人艺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5: 我觉得给了我第二条生命。
4: 哦，这么大的话题。哦，
5: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五位，应该都是把戏剧、把表演作为自己职业生涯或者说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应该都是，因为这一行，特别是能去做话剧、能去演话剧的人，那一定是真的喜欢表演的，
4: 那是真爱，
5: 不是说我们为了名和利，
4: 我懂，
5: 为了钱什么的，对，真的是很热爱这件事儿。
4: 我有一种感动是来自于，还是我说您这本书里的这张照片，因为如果不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艺术，想去传道授业啊。你完全不用受这个累，完全不用吃这些苦，可以很轻松，可以甚至可以很简单去获取更多。对，什么东西在支持呢？
2: 其实这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个关系，一个是我的林连坤老师，我的林连坤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就当时已经是大艺术家了。
4: 对啊，
2: 他每天还来给我们上课，陪我们练成功。然后还有就是我那德国教授，当我真正去到德国以后，我住在他家，他说我给你800马克，我说不用这么多，他说最低消费就是这么多，我说不用，因为我吃住都有地儿了，他说你就拿着吧，资助了我一年，如果我不离开他的家，他会一直给我下去，他就不是想让我打工，他说你就要学习格罗托夫斯基，你要好好学习，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像我的妈妈一样。然后到了一年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争吵，我就说我要离开，他说你不能离开，最后终于给他说急了，他说你走吧，但是他私下去找他的学生说，这个中国人你一定要让他进剧团，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演演戏，给他点钱，他用他的关系给了我个纸条说这儿招生呢，你去吧。等我去了以后，那人一见说你是我的路特教授介绍来的，行了，就这样，给你多少钱，然后你排什么戏，然后什么时候是来，然后不排戏演出，每个月演保证给你演10场，一场给你200马克，也就一场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了。他说行了，就这样了。我说不考我吗？他说不考了。我说那我写合同吗？他说你写也可以不写，反正你就一直在这，你没工作你就在这待着吧。这就是他的帮我。
4: 是的。
2: 所以从那个我在之后回到中国以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必须，就是我做教学的话，我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不能谈钱，
4: 要像他一样，你的先生们一样，
2: 要像我的先生一样。
4: 对，所以无论是林先生还是您的教授，就是
2: 对
4: 这种真正的大爱。
2: 对，
4: 所以你要把他要。
2: 我为什么要跟学生一起上课？我就是告诉他们，我能的你也得能。而且就是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如果我坐在桌子后头去说的话，你永远不会明白。所以我是比较克制的，在这方面我希望仁义舞台上多留一点真实的东西啊。
4: 我理解啊，从因为形象问题屡次被拒之门外到成为在观众当中具有极高知名度的表演艺术家，从揣着表演梦忐忑不安走进排练厅的少年，到今天成为国家院团的院长啊，我觉得两角色应该是影响了您的整个演剧生涯，一个是演员冯远征，一个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冯院长。
2: 我更喜欢表演老师，最好把院长去掉。

0: 首先我比较珍惜演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人生道路当中所有的头衔都是一个阶段的头衔，
1: 是
0: 它不是伴随我的。但是从我做演员那天起，我觉得可能到我的生命终结最后定语的时候，一定说是演员冯远征。因为退休以后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只是演员冯远征。但是我愿意教授表演，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学到的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我能够接受，我能够使用，可能使用的还不错，这个方法一定适用于其他的人啊，一定适用于愿意学习表演的孩子们。所以我愿意告诉他们，我愿意告诉他们表演应该怎么走。我不会教他们表演，我会像一个淘金者一样去开发他们身上闪光的东西。
2: 我希望70年以后的人艺除了继承还有发展。
1: 你刚才讲到的演员这个角色啊，其实站在这个地方，尤其这里是仁义啊，看的这些观众，我觉得在舞台上，其实你在表演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去看每个人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记得某一个观众的反馈或者什
0: 么，会。
1: 所以，如果对你的观众，你想说什么？
0: 我觉得要带着心看戏就可以了。因为我是会用心演戏的。
1: 谢谢冯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所有的观众鞠个躬。
0: 好吧，
1: 特别感谢他们。我可以牵着您的手。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这就是您说的做演员最快乐的那一刻。
0: 对。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

0: 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
1: 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
3: 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
3: 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是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4: 洗豆？你说清楚点。
5: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4: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4: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5: 不知道，

0: 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1: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1: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3: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2: 你知道就这些。
0: 我们来找你呢，有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没有了。给你2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2分钟。
3: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3: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3辆。
1: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1: 我想也这么回事儿，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4: 对，
1: 肖，
4: 啊，
1: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4: 之前带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合昌40里地。
3: 去过他家没？
4: 没有，也不知道带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
3: 哦，
1: 嗯，走。哎，对，坐。
3: 哎呀，一看你直接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3: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3: 也没有鹅。
1: 没有。
3: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3: 嗯。
1: 坐。
3: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3: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3: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3: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3: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3: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3: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3: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灶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3: 走了。
0: 走了。
3: 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3: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4: 好。
1: 嗯，
0: 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
4: 好，
1: 小心滑。
4: 好。
3: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3: 哪不对啊？
5: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3: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5: 哦，是。
3: 走，去任城。
6: 圣职应该是干啥的？
3: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5: 你再说一遍。
3: 哎，我车上告诉你。

九九。93022207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让我们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4: 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5: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那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3: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4: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

0: 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0: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唱的。
1: 是啊，老乡啊。
2: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0: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0: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4: 就是，
0: 你这大饭店，挺新呢。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0: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0: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0: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这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然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那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4: 嗯，
3: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不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嗯，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
5: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方二娘开店呢？
0: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4: 嗯，
0: 阿秀。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啊。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6: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6: 3-4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6: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
0: 金丽珠。
6: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李国英，
6: 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6: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在。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6: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6: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6: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6: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6: 哎，行行行行。
7: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 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警察同志，我没编瞎话吧？
1: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2: 啥？
1: 地道战呢？
3: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1: 啊，
3: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0: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3: 哦，五六个，
1: 五六个能怎么的？
3: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在我屋里。
3: 在你屋里
0: 啊？
3: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
4: 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5: 行，多了，多了。

0: 那小子，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井人，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井哪听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时候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

0: 怎么回事？你去去去，
1: 八个。
0: 哎，那等会儿，
1: 八个人，
0: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1: 好。
2: 李白凤。

0: 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1: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2: 大仙儿
1: 啊，
2: 不会有鬼吧？
1: 这咋整啊？
2: 哥呀，挺谨慎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3: 了。别听他瞎说，尽在这胡扯。
4: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3: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2: 你们下去挖去，
3: 我是不挖了。
4: 你个闹钟，
5: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6: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顺，我不干了。
4: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1: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是吧兄弟？
2: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1: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2: 快拉倒吧你！
1: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2: 你就嘚瑟吧你！
4: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3: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哎，怪吓人的。
3: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1: 哎，好好好，
3: 我马上去
1: 啊
3: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逗啊！
3: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到啥了？
1: 我知道。行，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峰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4: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哎，
4: 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
1: 儿。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

0: 啊，能打了，这俩。
1: 我去，我也算一个。
0: 哎，
2: 那个他们几个人？
0: 他们呢？11个。
3: 哎，我算一个行吗？
0: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2: 11个人，
0: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0: 哦，你还能再找人？
2: 哎，那找呗。
0: 再多辆车。
2: 啊，车友
0: 啊，拉人的啊。
2: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

0: 工程量不小啊！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
1: 那什么呀？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棺材啊！那就是棺材呀！哎，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正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新的办法。
0: 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今天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1: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哎，
0: 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
0: 碰上大馅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哦，
1: 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盯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 我还逼着他们干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嗯
1: 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1: 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
2: 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 都没少。
3: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2: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4: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5: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4: 磁力发生器？
5: 哦，
4: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
5: 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3: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吨。
6: 姚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5: 你重说，多少吨？
4: 200吨。
5: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5: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4: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5: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4: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5: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
7: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哎
8: 哎，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9: 欢迎，
10: 都是我们
11: 任城来一
10: 份，您快尝尝。
5: 咋了？
12: 电话。
5: 谁电话？
12: 韩局找你。
5: 谁？
12: 韩局啊。
5: 韩局咋了？
12: 让你接电话呢。
5: 喂，
13: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5: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3: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5: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10: 厂书记都报了。
13: 行了，
12: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3: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2: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5: 哦，我听懂了，韩局。
7: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4: 干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7: 看什么？
14: 这
7: 来偷酒来了？
5: 陶酒，
7: 现在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0: 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看什么？来陶酒来了。
2: 陶酒，陶酒，
3: 欠了好几个
2: 大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5: 来来来，
6: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哎，咱秦局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6: 老钱，老钱。
3: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赔一个，
3: 赔一个。
2: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老，给你来。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过去。明哥，明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啊，
2: 没事。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哭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都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2: 啊？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文，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2: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5: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2: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6: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2: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

0: 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1: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钦差。
0: 钦差？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钦差，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钦差，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但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钦差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啊。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啊？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别空手去啊、哦。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坐。
2: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西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了？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那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是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彩。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叫

0: 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2: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0: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7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2: 那，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2: 哼哼，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呀，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2: 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2: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2: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2: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啊，
2: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0: 太行了，吴老师。
2: 嗯。
0: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儿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2: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2: 哎呀，行了。
3: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2: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2: 行吧，
4: 好，怎么样？
5: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2: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5: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2: 哎呀，这算什么？
3: 锦川，哎，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明白。
6: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那快，去。哎，
0: 好。那我先去了啊。
5: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0: 咋了？
6: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嗯。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盛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盛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0: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6: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7: 魏局，哎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7: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6: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0: 好。李文，没事吧？李文。对，没事吧？
7: 没事。
8: 李元，你的信谢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9: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10: 你的意思是说，茂盛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9: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10: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9: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11: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曾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

0: 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
1: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它不跟你讲感情。我说那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2: 不能去。来来来，过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
3: 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
2: 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知道。 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 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4: 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
3: 一个案子能诉出去。 首先得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唉，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
2: 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3: 谢谢吴老师。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天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天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

0: 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文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宇成。当时郑宇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2: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 具体工作

0: 我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绿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君慧向郑绿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绿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啊、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孟岩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孟岩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孟岩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的

0: 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1: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2: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3: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呢，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

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的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玉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玉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

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的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绿城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绿城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绿城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绿城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绿城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绿城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

0: 要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1: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2: 当郑绿城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绿城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2: 从此郑绿城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绿城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1: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2: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绿城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0: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8: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8: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 众里冲。

0: 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就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进度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1: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3: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因为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5: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2: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6: 这才叫婚姻，然后就贴个喜字，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2: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6: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2: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5: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

0: 提，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旅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0: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1: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0: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1: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

0: 这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1: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自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衣，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7: 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心情多么快乐，风暴我有灿烂的绿度。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险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吕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同志们，这里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不想再说什么，消灭土匪，为死去的乡亲们和工作人员。

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传令，革命到底！同志们，你们是？
1: 小同志，我们是三营的。这次啊，土匪让咱们彻底打垮了。
0: 真的？
1: 那还有假？哼，过来，这不，啊，马车上全是俘虏，看。哎
2: 呀，太好了。
1: 嗯，看，啊，嚯，还不赶快集合，准备接收俘虏。

0: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
0: 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快点啊！
1: 啊！
2: 快！
3: 你别去，
4: 都给我老实点！
3: 一二一，向左向右转，小心！
5: 同志，辛苦了，呵
4: 呵，没什么。
6: 这是谁之前？
4: 刘清光。

0: 要当英雄的吗？
1: 快点，拉出去，走，
2: 起，
0: 站住，
2: 走，
0: 走，
2: 走。

0: 弟兄们，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2: 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

诸位，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0: 去哪儿？要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把他带到操场。
1: 是，走。

0: 他们用火筷子烫我。
1: 把他们带到操场上去。
2: 是。

0: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1: 同志们，别来！
2: 别来！
3: 同志们，
4: 快走！
3: 同志们，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同志们，忍耐，全体听我口令，坐下。
1: 好，果然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
0: 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司务长王松。
1: 好，你是条汉子。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

0: 真是一帮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逃跑的原因。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是，等等。
1: 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2: 是。
1: 跟上，跟上，跟上，
3: 快点，
1: 快点，
2: 上车，
1: 上车，
2: 快上车，
1: 快点，
2: 跟上，
1: 跟上。
3: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妾，我知道了。
0: 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
2: 真是妙不可言呐！这恐怕就是天意吧。
0: 妾，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嗯，大陆，
3: 哎，
0: 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 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1: 七爷高见呀，您这招金蝉脱壳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0: 成败全看你了，
1: 七爷放心。

0: 快点！
1: 大老二，大老二呢？
2: 哎，来了来了，
1: 就你慢，拉下去了给。

0: 消息，
1: 但愿他能够脱身，将消息报告首长。

0: 你为什么说有惊喜？
1: 坦布的驻地是绝对保密的，而且土匪能够未发一枪便顺利的进入团部，肯定是知道了口令，否则他们是对付不了警卫派的。他们先引开大部队，然后袭击团部，这一切都是早就计划好的。
0: 那你说伊犁大喜会不会就是惊喜？我看那就是奸细，所有的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抓，只有他不在现场。
1: 我觉得

0: 弟兄们，小区里面有埋伏，
1: 我去看看。撤，撤！
2: 郑老二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哼，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想立点功，赏他2两烟土。

0: 邓老二呢？
1: 可能绕过去了，管他呢。
2: 小心！

0: 应该知道我是谁。
1: 燕双鹰，
0: 被死吧。谁是老大？
1: 什么？
0: 谁是老大？
1: 是

0: 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1: 对，团长，团长，团长出事了！
2: 怎么回事？慢慢说。
1: 团部被土匪袭击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回团部送信，一进营门就发现解放军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操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 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2: 立刻撤回。

0: 他奶奶，这帮狗杂种连伤员也不放过。
1: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第一，土匪袭击刘牧营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刘牧营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他们为什么要自取死路？第二，团部驻地都是绝对保密的，怎么会泄露出去？第三，警卫排的同志们都牺牲在操场上，没有战斗的痕迹，像是集合后被敌人杀死的。也就是说，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
2: 有奸细。
1: 不光如此，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三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截营，
2: 调虎离山。
1: 这个计策很毒啊。
0: 首长，现在该怎么办？
2: 老李，你说呢？
1: 孙思海，
0: 有
1: 侦察连的战士，两人或三人一组，
3: 立刻出发。
1: 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元娘，看，有个饭盒。来，看看。
1: 这是土匪的。
2: 嗯。

0: 特派员，
1: 别动！
0: 特派员，有话好说啊！
1: 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我要解释。
2: 什么解释？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你冷静一点好吗？
1: 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
2: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 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2: 我的手里也有枪。
1: 是吗？我们可以试试。

0: 有话要说。
1: 我在听。
0: 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
1: 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
0: 你要怎么样？
1: 我要听真话。
0: 这就是真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刀把子的主。
1: 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记得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
0: 当时老大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
2: 我该相信你吗？
0: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
1: 为什么？
0: 老大坝子想做黑戈壁的老大。
1: 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这不是老道坝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
0: 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
1: 老道坝子在哪儿？
0: 在山寨。
1: 我要见他。
0: 可以，我会带你去的。
1: 现在马上。
0: 特派员，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1: 你们在这等着。
3: 是是。

0: 培元，你等一下。
1: 当家的，
2: 员工怎么了？
1: 特派员要见你。
2: 请他进来。
1: 是。
0: 特派员，请吧。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
2: 特派员，有什么事吗？
0: 你心里清楚。
2: 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0: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
2: 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
0: 如果有你们的接应，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30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2: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
0: 什么痨病？
2: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
0: 你想把山寨交给连姑吗？
2: 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连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
0: 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但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谈吧。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
1: 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
0: 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
1: 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
0: 是的，可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0: 你是谁？
1: 我是连姑相好的。
0: 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1: 是。

0: 因为我的声音像老道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1: 哼，这条路通向哪儿？
0: 通他地下。
1: 带路。
0: 是。

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现在，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3: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
1: 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
2: 他们是想引开我们。
1: 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在帮我们，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子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
1: 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
0: 这算是什么回答？
2: 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0: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2: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

0: 说咱七爷，那可真是好样的。嗯，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那可不。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0: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1: 对，
2: 可不。
1: 这什么声音？
3: 老鼠吧，没一惊一乍。
0: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
1: 走走走走
0: 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3: 局长，精神点啊！
4: 啊，是。

0: 谁输了？哎，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哎，你输了，喝。
0: 哎呀，点真背着。看我的啊，对吧？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
1: 哎呀！

弟兄们，走，换班去。哎呀！啊！

0: 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奸细？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就像个小喜鹊。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4: 没事，都老实实的。
3: 这，
2: 哎，挺好的啊。
4: 哎，挺好，挺好。
3: 哎，就是你，来，跟我们走。
5: 干什么？
0: 干什么？
5: 嘿，
3: 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5: 放开他，
6: 放开他。
3: 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3: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
5: 哎呀，哎呀，哎呦，哎，你没事吧？
3: 老子他妈宰了你！
6: 你们干什么？
7: 干什么？干什么？
6: 哎，你放开我！
7: 干什么？
6: 干什么？谁敢动？干什么？
1: 头，别惹事儿。
6: 走。哎，你们要干什么？
3: 嘿。
6: 他妈！哎呀！别走！别走！别走！
3: 打死他！
6: 枪啊！
3: 都老实点！
6: 我打死他！坐下！
5: 坐下！
6: 快！
3: 还有你，
6: 坐下！

0: 吗？
1: 放开我，我不去。
0: 他奶奶的，你是死活的东西，走。
1: 放开我。
2: 孩子。
3: 他玩完了，
2: 我们也能沾沾星儿啊！
1: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2: 走，
0: 走，
2: 走，
3: 挺厉害的。

0: 是你。
1: 会使枪吗？那好，他们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在我那边租两个屋子。
1: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1: 那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楚了吗？
0: 有很多土匪。
1: 跟在我身后走。
2: 大彪他们怎么没事了？

0: 这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1: 是，
2: 快点，
1: 快！
3: 七爷，不好了！
4: 怎么了？
3: 门口站岗的三个弟兄被人杀了！
4: 什么？
3: 您快去看看吧！
4: 走！
1: 这！
4: 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是他来了。
3: 您说谁来了？
1: 是
4: 叶双鹰。
1: 啊，
3: 叶双鹰，他在这
4: 是他杀人，这是他杀人的风格。
0: 他怎么会在这
3: 儿？七爷，
4: 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0: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5: 是。
6: 搜查每个房间，快！搜查每个房间。
0: 都给我起来！一定要杀了他！
1: 走，
0: 快
1: 走，
0: 快
1: 点！
0: 杀！
1: 谁的报警器？知道了吗？
3: 是不是不对劲？
6: 儿子，不许说话！
7: 哎，不许说话！

0: 兄们，给我上！
1: 是。
0: 跑对面小楼去了，走，包围小楼，给我困死他们！
2: 是。
3: 能不能安静点？
4: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3: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4: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3: 你掩护我？
4: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3: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4: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
3: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4: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3: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4: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你没事吧？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嗯，
1: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2: 我不要紧，没事啊。
3: 来带个人。

0: 你跟我们走。
1: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2: 那么快点！
0: 难道你永远不来
2: 了？这条腿也废了。
1: 别碰他，我跟你们走。
0: 给他解开。
2: 是。
3: 想坐下来说吗？
1: 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
3: 我说过我认识你吗？
1: 是的。
3: 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
1: 你是怎么知道？
3: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1: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3: 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1: 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
3: 你最好可以。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1: 不知道。
3: 是燕双鹰吗？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3: 最好说实话。
1: 你这一套对我没用。
3: 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
1: 你好像很怕他。
3: 有一点吧。
1: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3: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
1: 他在这儿。
3: 是的，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
1: 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
3: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只有靠你了。
1: 什么意思？
4: 严守英，你最好到门前来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严守英，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救的那个人。来做个交易，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5: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4: 怎么样？你有30秒的考虑时间。
6: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是
1: 好了。
2: 居然
3: 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0: 我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们。
1: 王大，
2: 高连长，
3: 什么东西？
2: 高连长，
3: 林雪
2: 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3: 啊？什么？这怎么办？
2: 这
3: 放心吧，我把他救回来。
2: 家，
3: 还有我。

0: 雪后初晴的秦岭仿佛一幅水墨丹青，皑皑白雪映照着一栋栋陕南民居，把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的诗意铺满了座座村庄。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游客的热情，秦岭山下的刘坝县迎来一批又一批前来观赏雪景的客人。
1: 今天有点冷，在屋里暖和暖和。
2: 好，
3: 到
1: 底
3: 下蹲下。
4: 在这来玩的人应该挺多的，
1: 有时候一定晚上上也订不上。
0: 这些年依靠旅游，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短短三四年时间，刘坝各村就建起了20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旺季时更是一房难求。2022年，刘坝县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到30多亿元。家门口的秦岭就像一座宝库，为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也让村民们的日子在如画的风景中酿出醉人的芬芳。刘坝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北部，秦岭山脉南麓。秦岭淮河一线被称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刘坝的75座村庄如明珠般散落在一片苍翠之间。在刘坝，山区少有平地，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屋后开辟出一片平整的空地，当地人叫做院坝。一年四季，人们在院坝上打谷子、晒粮食、办酒席，把山里的日子过得充实又热闹。院坝没有围墙，乡邻间也没有距离，谁家有了难处，村里有了事情，大家都会聚在院坝上一起商议。这一天，10多位营盘村的村民在院坝上讨论起自家民宿要不要升级改造的问题。
5: 这个是

0: 是各方面改造跟不上，你问人家要那么多钱，人家也不得，不愿意出，所以他就把价钱要低了，一要低就影响大家。
1: 我们的农家乐可能民族标准尽量把它统一，不能出现那种高的高低的低，有的还是甚至把个价格压低很了，
2: 规范化经营的问题。
1: 对对。
3: 院坝上，人们越说越热闹，事情也越说越明白。如今游客需求提升了，对居住环境和服务品质的要求也提高了，周边不少村庄已经开始了民宿的升级改造。为了留住游客，营盘村的步子也不能慢。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在旅游旺季来临之前，对自家民宿进行更新换代。向营家的民宿是2022年开始营业的，短短一年就赚回了20多万元。夫妻俩本想保持现状，可自打参加了院坝议事会后，小两口的想法就变了。他们准备再投入40万元，把自家民宿重新装修改造一番。
4: 好，你说你这个房子你要500块钱，你都没得要500块钱那个底气。如果我们把它改好了，不是500多嘛，明年我们收个300多一晚上，你算一下，一间房多100块钱。
3: 这几年升级改造后的精品民宿在刘坝遍地开花，清岭深处的山坳里，一栋栋风情各异的民宿为山乡带来现代时尚的气息。山地养生、山地健身、山地研学等众多体验项目，汇拢成红红火火的山地度假旅游产业，拉动起刘坝乡村经济的发展。来到刘坝的游客都会去高山峡谷中的古驿道遗址看看。这几天从事古道研究的杨虎奇听说，由于水位降低，淹没在水下的万年桥碑刻露出了水面，于是他约上向导到现场去看一看。路途中，上方是新建的公路，下方就是隐没在河谷中的古驿道包斜道。
5: 那时候不是上面没有路啊，他下来，他必这是个必经之路，必须走这。
6: 运送一些物资啊、粮食啊，对吧？
5: 啊，都是
6: 油盐酱醋，反正
5: 都是这个人。
6: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
5: 嗯，都是。
6: 万年桥大概在哪个位置？
5: 桥是在这个下边。
6: 下面上。
5: 都这有潭水的这个下边的。
3: 万年桥是包斜道上的一座石桥，它所在的位置曾经被当地人叫做阎王匾，意思是行走期间如同一脚踏入鬼门关，地势极为险峻。
5: 应该像大的有这么大的石洞洞，
6: 那个石洞洞啊，实际上是插木桩子的，或者插石桩子的，然后那个石桩子上头呢又铺成木板，
5: 应该
6: 是工人行走的。
5: 应该是
6: 一般人走啊，或者通过骡马呀都可以行走的。
5: 应该是
6: 这是古代栈道遗址。
3: 历史上横亘的秦岭是中国南北交通的一道天堑，为了打开南北通路，人们开辟修建了多条从古都西安入川的蜀道，经过刘坝的就有4条，其中包斜道是最为活跃的一条。它横跨秦岭，从汉中起到眉县直，全程200多公里，是古代川陕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来往的重要通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崎岖难行的栈道承载着岁月的风云，留下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发生在这条包斜道上。驿道上有人匆匆走过，有人却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秦末汉初杰出的谋臣刘侯张良来到这里隐退山林，刘坝由此得名。一条条栈道 让这座深藏秦岭的小小山乡沟通了外面的世界。

0: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古驿道的没落，留坝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成为远近闻名的山区贫困县。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都在寻找新的出路。这一天，留坝退休教师宋宇华和老朋友来到了高江公路。金秋十月是这条盘山公路最美的时候，蜿蜒30多公里的道路两旁层林尽染，秋色将连绵的山峦点缀得五彩斑斓。50多年前，宋宇华参与了这条公路的修建。
1: 这还当时照片，都是我嘛，这都是我嘛。
2: 你看。
0: 由于四周大山阻隔，直到20世纪60年代，留坝都只有一条30年代修筑的川陕公路可以通汽车。交通不便束缚着经济的发展，那时的山里人家每年每户只有300斤带壳的稻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干活也只能扎紧裤腰带饿着肚子干。为了打通出路，1970年秋天，当时不到30000人的留坝县出动了2000多名青壮年，在秦岭坚硬的岩石崖壁上凿下了修路的第一锤。
1: 我们打大锤，打张前放炮，女的都搬石头，修路基，
3: 整路面，
1: 整路面。那时候就想到，那么很快的、尽快的能把
2: 路修通。
1: 路修通，路修通以后，我们到县城、到韩庄、到宝鸡，都能坐汽车了嘛，都方便了嘛。
0: 世代依着一路而居的留坝人，更加懂得路对于生存发展的重要。秦岭苍翠的背景中，留下了代代修路人的身影。50多年过去，留坝境内已经修成了总长900多公里的公路网。2021年，宝汉高速公路全线贯通，留坝到宝鸡原本6-7个小时的车程，如今只需要1个多小时。2019年，高江公路被中国公路协会评选为最美乡村公路，成为游客们去留坝旅游必到的打卡点。道路修通，留坝人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这段时间，村民何建军正打算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改造成民宿，他特地请来建筑设计师来家里看看。
4: 那如果是平时，这个娃儿鱼能在这里游不了，就是在这个
0: 还没进家门，这位从北京赶来的设计师就被旁边的水塘吸引住了。水塘模仿自然溪流的形态，饲养着俗名娃娃鱼的珍贵鱼种大鲵。
4: 你们家这种就挺吸引我的，因为我还以为是特意做的这个景观嘛。你看它是一个 S 型一直绕过去，是吧？这个娃娃鱼在这里就能够跟小孩能有个互动，就更好哈。
5: 可以。
0: 水中的娃娃鱼憨态可掬，却留存着一段让老何心酸的往事。山里人家靠山吃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富裕起来，村民们做了很多尝试。他们种过黄姜和香菇，也种过西洋参。可是留坝山多地少，耕地不到总面积的2%，气候地理条件也极为复杂，传统农业很难形成规模，村民们要想增加收入非常困难。10多年前，有人从山外带回了一个信息，养殖娃娃鱼正在兴起，利润也很丰厚，秦岭之中水质极佳，正适合养殖。一时间，村民们都动起了心思。
6: 当时建这个鱼塘的时候，苗子能卖到500块钱一尾，那像这个塘子的话，一年下上个，不说多了嘛，下个4-5千嘛，一年就几百万。
0: 一年下来就能有3-4倍的收益，这样的好买卖让大家都满怀期待。好日子仿佛就在眼前，然而短短3-4年以后，娃娃鱼市场就出现了价格大幅下跌。
6: 头一年是500，才开始。

0: 500头到买的最后都掉池到耳背兜了吗？就是掉了一半嘛，从顶上捏的耳背，冻着还是掉到35-40了吗？所以它这个抬款了，你来不及，反应不过来。娃娃鱼卖不出价格，重金投入的鱼塘渐渐杂草丛生。老何多年攒下的5-60万元积蓄也赔了进去。那时，刘坝很多村民都像老何一样。 因为养殖娃娃鱼损失惨重，种也不行，养也不行，大家都失去了信心。守着秦岭这座金山，却吃不上饱饭。为了摆脱困境，刘坝县开始把乡村旅游作为发展的方向。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刘坝境内仅有张良庙、紫柏山、古栈道几个为数不多的景区。
1: 游客们往往一天就能转完。更多的村庄远离景区，虽然有好山好水好空气，可这在广袤的秦岭并不稀奇。啥都没得，才开始的时候，有没得耍的地方，有没得吃的地方，有没得住的地方。我们这说起山好水好，主要水好，来了你不可能人家一天都在大河里耍嘛，对不对？
0: 没有优势可以创造出优势。
2: 2018年，发展山地度假旅游的思路被提了出来。一批批旅游、民宿和建筑方面的专家被请到了刘坝。来自北京的王求安就是在那时走进了秦岭深处偏远的小山沟。刘坝是一个流量特别弱的地方，我从重庆来开车要6-7个小时，我从西安来开车要5个小时，它的体验感。
0: 达不到他的一个要求，我们很多红业者来了这边以后就觉得，这边适合做高端的。专家的建议让当地人陷入了困惑。那时的村庄游客罕至，村里甚至连一家像样的农家乐都没有，一下子要投入重金做精品民宿，在娃娃鱼上栽了跟头的村民们都有些彷徨。
3: 那段日子里，
0: 院坝上，村民们围绕这个问题议了一回又一回。人家在市里边，或者是哪个市区边上，这个让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山村，住你这儿，人家哪不好，城市不好嘛，还跑你这儿住？犹犹豫豫，难成大事。想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就得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2019年，九家农户率先拿出自家老屋，由村集体贷款了2000多万元，改造成刘坝县第一批精品民宿。等定价出来后，村民们都睁大了眼睛，每栋民宿一晚的价格竟然都在1-2000元以上。当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在想，你房子是可以的，你定价的是1000多2000。
2: 我说你有毛病了，跑到你这来1-2000左右还是？然而，更让老何和村民们大吃一惊的是，80元一间的民房无人问津，2000块钱一晚的民宿却很快被预定一空。原来我们的村民80块钱一间的房间，升级之后，游客的评价是说性价比很高。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很便宜。现在大家在很多在做乡村旅游的，很多地方，其实他忽视了游客这个几年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对生活品质，就是大家其实没有跟上。
0: 在专家的解释下，村民们这才明白过来，如今游客的消费观念早已改变，过去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旅游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有休闲度假需求的游客群体。 刘坝的乡村旅游不能仅仅是收收门票、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餐饮，而是要把秦岭独特的生态资源转换成人们的健康资源、休闲资源，让往日的一日游变成几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度假游、体验游。村民们转变了思路，村庄也一天天发生着改变。 美术馆、有机农场和众多的休闲设施陆续建成。秦岭深处，春天赏花，夏季避暑，秋天观野，冬季看雪，宿在刘坝的名声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1: 现在刘。

0: 把乡村的院坝说事会也转变了风向，大家不再讨论做不做民宿的事，而更多的忆起了各家的民宿想要做哪种风格、哪种特色。
1: 行啊，啥子？
0: 老何的民宿也在设计师的建议下，以娃娃鱼为主题进行打造。一栋栋独具匠心的民宿，带着山里人家的故事，点缀在秦岭广袤的山水之间，也把家乡的好风光分享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村庄富了美了，许多村民也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2: 喂，你好，我是管家杨金秀，待会儿快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在路口接你。
3: 家有俩小孩，他们过来可以玩一些什么？
2: 我们这里可以摘柿子呀，还可以带孩子去采集些树叶做标本什么的。
3: 哦。
0: 如今，刘坝各村的村民们，有的自己开办民宿，有的在村集体经营的民宿里担任管家。几年前还在外地打工的杨金秀，如今是游客们眼中的金牌管家。
4: 慢着慢着，来了。
0: 回想起当初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情景，杨金秀十分感慨。
5: 你给你装备了，
2: 就能跟着老乡聊聊天儿，都基本上都没法跟人家就是其他的省份的人交流，因为语言上面沟通不了，我不会说普通话，说到别人听不懂。
0: 为了让村民们提高服务水平，县里特地开办了民宿管家培训班，从练习普通话到学习餐饮制作和客房服务。不到四年的时间，杨金秀的变化让认识他的人都非常惊讶。
2: 有一次我跟我的工厂，广东那边工厂，我的师傅给他打电话跟聊天呀，你居然跟我说的是普通话，他都特别感觉特别惊讶，因为我跟他共事了几年，他一直听我说的是家乡话。
0: 一位在外乡打工还说着方言的村民，如今说起了标准的普通话。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带给了他们思想的转变。现在刘坝县的民宿管家培训班已经培养了100多位民宿管家，院坝上大家也互教互学，共同进步。
6: 你好，
7: 你的笑容很好，但是不要打嗝。
6: 我在小厨房有事叫我。
0: 洒满笑声的院坝，见证着刘坝人走过的一步一步，也绽放着今天刘坝人的幸福和自豪。如今，刘坝已经发展民宿133家，103家农家乐正在进行改造升级。绿水青山中，人们都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一天，刚刚开办民宿的刘经理遇到一个难题。因为餐厅使用的都是应季食材，菜单需要经常更换，手写菜单既费力又不规范。他请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谭月来帮忙。
8: 可以做那种扫码点单那种小菜单嘛，他不用随时春夏秋冬根据季节换菜单，他手机一扫，然后你现在有啥菜，你可以写出来嘛。
0: 在信息化时代经营民宿，与电脑和互联网打交道必不可少，而这也成了让村民们头疼的一件事。找谭月帮忙成为村里许多人家的口头禅。谭月是2022年回到家乡的，当时他的母亲生了一场重病，这位年轻的姑娘便辞去了西安的工作，回到刘坝，方便照顾父母的同时也开始经营民宿。
8: 我们自己要做民宿嘛，我也想看看别人家有没有好的地方我可以借鉴，到每个村去转，然后走到这上面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户，他就说，哎，谭月，你能不能帮我用一下手机，我想把我们这个民宿呀挂到网上啊，听说人家现在都是在网上订房，可是我孩子一直没回来，也没放假，我俩都不会弄。
0: 回到家乡的谭月，在一次次的帮忙中，也感受到了被需要的满足。

0: 加入了村里的旅游合作社，成了创业孵化基地的管理员。
1: 爸，我终于回来了。
0: 虽然女儿每天忙个不停，让父亲有些心疼，可谭月却感觉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现在我做这个创业孵化基地，不仅能把我们家自己做好，还可以把花儿店所有这个正在开民宿呀、农家乐的人都带起来，你看多好，多有意义啊！
0: 在刘坝，老老少少齐心协力，既顾上了小家，也帮到了大家。如今的刘坝，每条山沟都建起了风格各异的民宿，每座村庄都在打造着自己独有的旅游特色。每到周末，刘坝县营盘村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刘坝中学足球队每周都会到这里训练。几年前，这支由山里孩子组成的足球队一举踢到了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的决赛。人们感慨山里孩子的顽强，也惊喜地发现刘坝1500多米的平均海拔，夏季22摄氏度的平均气温，非常适合足球训练。2019年，拥有4块标准场地的足球训练基地在这里落成。每年夏天，小小山乡都会迎接十几支足球队前来训练，这也为当地带来新的机遇。廖宝平的农家乐就在足球场旁边。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中，农家乐将会改造成有9间客房的民宿。
3: 跟我们设计的时候，那个设计师跟我们沟通的，它是3层，每一个房间它都是带阳台的那种，另外还有一个平台可以看星星。你看足球那个比赛啊啥，是我们在我们这屋里头能看得到后面的比赛。
0: 家乡的变化让廖宝平非常兴奋，他把两个在外面打工的儿子都叫回了刘坝，大家一起为新的生活共同努力。
4: 我们站在地球上看到星星，是不是就很远？
0: 当营盘村正依托着足球训练基地规划着新的民宿建设时，望星台村正在营建陕西省第一个乡村天文台，为游客创造一个仰望星空的地方。
5: 你们觉得接下来你们怎么参与？
0: 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曾经蜀道难行的弯弯栈道变成了横跨南北的大道通途，曾经人迹罕至的秦岭山乡变成了川陕之间游客如织的旅游目的地。家门口的大山既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刘坝人创业发展的舞台。站在秦岭之上的人们望得更远，看得更广，他们的路也将走得更长。就如同秦岭山间的片片红叶，汇聚成染遍山川的霞光。

0: 开海季，热闹喧嚣的渔港，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在圣斯列岛，有2000多艘渔船从事海洋捕捞。这次出海，夏存军和船员们收获颇丰。
1: 这次出去一个多星期，买了3万多一点，就每个人嘛分到1万块吧。
0: 渔民们忙着整理渔获，把一筐筐海虾搬运上岸。很快，这些海鲜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作为中国十大渔场之一，圣斯列岛渔业资源丰富，盛产带鱼、黄鱼等500多种鱼类。像老夏这样的渔民有4万多人，一年9个月的开海期几乎都在海上忙碌。来自江苏、福建等地的渔民也常常聚在这里，形成了万船云集盛舟扬、10万渔民下东海的壮观场面。在当地有句俗语，摩尔钓鱼根打根，意思是人们只要出海就不会空手而归。
2: 跟阿拉是过去我是钓鱼，我来过的没你的啦，挂大挂叫鱼的资源相当丰富繁重，总鱼的资源有到500多种繁重，没有鱼了的也可以钓上鱼来的，一根一根可以钓上来的。夏季的时候钓手钓青嘴鱼啊，冬季的时候呢钓虎头鱼、钓花鲷，一年四季我来个通鱼鱼钓繁重。
0: 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成就了圣斯列岛兴旺发达的海洋渔业。如今这里一年的水产品交易量就高达40多万吨，海洋渔业带来的产值超过60亿元。圣斯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北部，由大大小小404座岛屿组成。海岛上的29个渔村生活着7万多人。圣斯有着8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陆地面积仅86平方公里，因此有着"一分岛礁九九海"的说法。如今的海岛渔村四处街景，风光宜人。沿着蜿蜒的公路，一座座房屋背山面海，户户相连。渔民们把幸福和喜悦画满了村庄，色彩艳丽的渔民画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作为百年渔场，打捞上来的新鲜渔获是餐桌上的日常。
3: 这是我们圣斯本地的红膏蟹，现在季节那个弄蟹叫最好吃。
0: 红膏呛蟹，海螺做成的螺酱，滋味咸鲜，是海岛人家的最爱。吃不完的海货，渔民们就把它们晾在房前屋后，经过自然风干，成为另一种美味。人们延续着渔家的传统，不出海的日子里，也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如今在捕捞业发展的基础上，当地人又搞起了海产养殖。2万多亩的海上牧场，也让这里有着“中国以北之乡”的美誉。夜幕降临，圣斯码头依旧忙碌。每年9、10月份是圣斯海域台风频发的季节，变幻莫测的天气让海上人家常常要和时间赛跑。
4: 现在呢，60万斤订单下来了，
5: 我好像听气象广播说，明天东北方有8级大风，渡船没有了，你这个船有联系一下。

0: 把这个运输船也装好，否则的话我们明天那个货都装不出去了。
1: 作为水产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金友定焦急地打着电话。

0: 凌晨两点的码头灯火通明，听到即将停航的消息，附近的村民纷纷赶过来帮忙，邻村的合作社也支援了一条生产线，
1: 两条生产线加工，养殖户一起帮忙，再大的订单都可以拿得下，
2: 大家都互相帮忙，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再困难我们都能解决。
0: 忙活了一夜，60万斤贻贝终于顺利运走。像这样的互帮互助是海岛人家的日常。几天后，台风离境，天气转好，金有定要去看看海上贻贝的养殖情况。渔船驶出海岛，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球下吊养着串串贻贝。金有定是胜寺第一批养殖后翘贻贝的村民，有着30多年的经验。老金所在的合作社海域面积5000多亩，一年能带来1500多万元的收入，这样的高收益是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儿。20世纪90年代，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渔民们出海的收获也越来越少，大家开始琢磨起新的发展方向。
2: 资源那个衰退了，鱼越来越少了，整天整夜在海里呢，一年到头没有钱存下来，下决心要上岸，不打鱼了，如果不打鱼了吃什么。
0: 1995年，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国家开始施行黄海、东海伏季休渔制度，这也成了渔民转型发展大规模养殖的契机。当时村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后翘贻贝，经过几年的培育，第一批后翘贻贝迎来丰收。但没想到的是，由于那时的消费市场上人们对后翘贻贝不认识也不了解，大家辛辛苦苦养出来的1000多万斤贻贝竟然卖不出去。
2: 我们到市场都没人要，他说几毛钱一斤，开都不用开，到第二天全部开口倒掉，欠了一屁股债。
0: 拓展销路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艰难。金有定还记得，当时大家为了跑市场，每家每户都拿出了积蓄，分头到各地想办法找销路。
2: 亲戚朋友包括我们一起去借点钱，所有的人全部想办法就跑到外面去了，去开市场，从舟山一直开，找到那个宁波、福建、广州送，没办法送了大概30-40万左右。哦，这个贻贝蛮好的，很好，口感也很好，又干净，肥度又好，价格也不怎么高。然后就2个月，把2000多万贻贝全部收购，都卖掉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胜寺贻贝渐渐打开了销路。从那以后，无论是买苗、养殖还是销售，乡邻们都聚在一起商量。2007年起，村民们陆续成立了28家合作社，养殖户们抱团发展。如今，胜寺2万多亩海洋牧场，年产后翘贻贝20多万吨，产品远销泰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贻贝产业每年带来的收入高达7亿多元。一大早，罗从国和朋友驾着小船驶往不远处的海上牧场。
3: 你看到了这个贻贝呢，苗身长度是2.8米了，现在已经长到了就是100来斤了，按照我们个市场价现在去卖可以卖到300块钱，
4: 300块左右。
3: 嗯，我们已经也很开心了啊。
0: 老罗承包了70多亩海域养贻贝，每年光这一项收入就有100多万元。在渔民看来，一串串苗绳带起的是幸福和希望。
3: 像刚才你看到吧，小小的期望机，现在我们2个人就把这个贻贝可以收割上来了。以前
4: 要4个人，5个人，那用镐子把它拉起来，再用绳子很麻烦。

0: 好费劲啊！自从用上了新设备，养殖户们轻松了不少。过去依靠人工收获100串贻贝，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今只需短短一个小时。随着海洋牧场的数字化改革，现在养殖户们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管理自家的海田。 科技的发展让当地贻贝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有30万斤贻贝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忙完一天的工作，老罗赶回家和老友相聚。如今海岛的生活一年一个样，人们修起环岛公路和跨海大桥，富起来的海岛人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舒适惬意。
1: 你看这个房子呢，现在这个房子都建得非常的漂亮，连装修最起码要1-2百万。还有我们那个自来水了，现在用的都是那个海水化的这个自来水。以前啊，在没修的时候啊，只能靠老天下雨，现在条件好了，啊，连那个物资啊，连我们的蔬菜进来的，现在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年，海岛人家都建起了新居。 老罗也在几年前翻盖了新房，生活富裕了。已经快60岁的罗存国又自学起了吉他。

0: 去过。
1: 恭喜那谁更来哟、哦，山海奇怪更漂亮。年轻人弹的吉他我也喜欢嘛，心太年轻了嘛，啊，就这样蛮好的，啊，
0: 重回十八岁，
1: 啊，重回十八岁，岁数的太好了，很开心，啊。
2: 今年收成不错，老罗特意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一聚。海鲜端上餐桌，大家聊的还是如今的好日子。
1: 你也知道，我们自己又开了自己的民宿，其实是吧？那么又养了一倍，我要捕鱼的，自己投了一点股份，如果这里面的你里面的收入也不是不少的，哦、
3: 还有股份
1: 啊，收股份吧。哎，跟我们家谁最起码两百多万，三百万，三百万。那我们邓女士哈，今年反正收入还可以的，来，
3: 来，
1: 哎，比较还比较开心的啊，
3: 哎，
1: 来。
2: 从海上捕捞到海洋牧场，靠海吃海的胜似人吃出了新滋味。当地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多元，甚至超过了很多城市居民的水平。胜似的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更得益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优势。作为进出长江口的门户，胜似列岛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枸杞岛上的这座明代石刻就记录着一段烽烟岁月。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浙江指挥使侯继高奉命在胜似一带抗倭。由于倭寇十分狡猾，行踪飘忽不定，明军在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后，还是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
4: 后来侯继高怎么办啊？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他就大张旗鼓对外发布假消息，他说我带着夫人去普陀山进香了。结果倭寇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大举进攻。其实，侯继高和当地的军民就已经在这里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2: 为了打赢这场战斗，胜似百姓纷纷献计献策。老渔民为官兵提供气象水文信息，年轻渔民则集结渔船，随战船埋伏在预定海域。当敌人进入包围圈后，战舰和渔船几面夹击，在大家的协作下，一举消灭倭寇。
4: 我们这边的渔民在世世代代这个讨海的生活中，他要面对凶险的海况，他只能抱团。特别像对抗这种倭寇的来犯啊，海盗的来犯过程中，都需要抱团。

0: 这种精神在里面。
1: 大获全胜的一代指挥使在东海之畔观涛听海，意气风发地写下山海奇观四个字，把这段军民同舟共济的历史烙印在东海之滨，这份甘苦与共的情谊也在这方水土上延续。如今海岛人家安享着富庶平和的岁月，平日里人们在港口市场采买鱼鲜，沿街的商铺里游客熙来攘往，渔村里一幅幅色彩艳丽的渔民画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2: 很多鱼，
3: 你喜欢什么颜色？
2: 我是这。
1: 这些色彩鲜艳、充满想象力的渔民画，大多出自渔民之手。他们用绚丽的色彩描绘出今天的生活，也把美好的愿望、真挚的情感通过一幅幅构思奇趣的图画表现出来，既扮亮了海岛，也画出人们的好心情。
4: 全村啊都是渔民画，你看在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渔民画。这个渔民画呢，它很有特点，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是造型啦、夸张，颜色呢鲜艳，还有呢比较随意。
1: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前几年村里这些随处可见的渔民画竟然带火了胜寺的旅游。
4: 因为渔民画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我还记得了很多的游客过来，他就是拍了一张渔民画，那么放在网上马上就火了。那么火了以后呢，就是一大批咱们这个旅游都是那个团体过来。
1: 随着上岛的游客越来越多，许多村民都用自家的房子开启了民宿渔家乐。
5: 方大哈，
6: 对，
5: 坐着一点多的班过来的。
1: 向兵的民宿建在海边悬崖上，白色的建筑颇具海岛风情，推开窗户，一望无际的海洋牧场就在眼前。
5: 我们这边养的就是黑口贝，这一块一块的方块的，就是一户人家养的，回头可以您吃得到的，就是这是灯塔。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适合这个行业，能认识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把海边的这些元素、海边的这些美景带给大家。
1: 向兵经营民宿已经有十年时间，他亲眼见证了海岛旅游从无到有走过的每一步。2013年，大学毕业后，向兵回到家乡开启了民宿。那时，由于胜寺的旅游刚刚兴起，许多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尤其遇到台风天气，一旦游客滞留、航船停运，岛上的物资就不够用了。
7: 因为台风原因，岛上滞留了好多的游客。那个时候就客人滞留了以后呢，就比较心急，因为岛上台风风来了，就风比较大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难。
1: 那时由于缺乏经验，许多民宿物资储备不足。听说游客滞留的消息，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食物、蔬菜送过来应急，还帮忙安抚游客。
7: 就有点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做这些礼品的小商店的朋友，每人都要发到，所有的游客都要去，一人一份都要发到手。
1: 当年海上同舟共济的精神在如今的旅游发展中依旧延续着。乡邻间的互助让岛上的民宿经营者度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也让大家意识到发展海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修建防浪堤、强排水系统，建立物资储备库，开通应急直升机运输货物、转运游客。这些年，一个个配套设施的建立，让海岛的生活越来越宜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0: 那时岛上的民宿越建越多，旅游同质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胜似海域面积广阔，404座岛屿中有人居住的小岛有16个，很多岛屿远离大陆，游客们看过一个岛后往往就不会再去其他岛了。各村的旅游收入极不均衡，大家也一时想不到很好的办法。直到2015年，一组无人渔村长满爬山虎、宛如绿色童话世界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圣山后头湾这个无人村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被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这次出圈让胜似人找到了灵感，王灵芝也是那时看到了报道回到的家乡。
1: 回到家乡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整个圣似岛已经在外面算是旅游景区这块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是从微博开始起的，就很红，是从无人村开始火的。
0: 绿野仙踪虽然位置偏远，但因为独特的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也意识到家乡的海岛各具特色，如果固守着一种模式相互竞争，很难长远发展。从那时开始，村民们纷纷给自家的海岛找定位。圣山岛有着东崖绝壁景观，可观海上日出。四礁岛的渔民画画满了村庄，充满了渔家风情。花鸟岛则主打私人定制高端旅游，蔚蓝色壮阔的海洋牧场和海钓游成为枸杞岛的特色。
2: 我们这就根据每个岛自己的特长主打不同的主题，这样就可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希望就来了。
0: 不仅海岛之间大家发展方向不同，民宿之间也各自寻找特色。王灵芝开了一家以书籍为主题的民宿，
1: 发现岛上是缺少是这么一个业态。我现在民宿所在位置这个整一个我们民宿的片区聚落乃至整个岛上都没有这么一个可以坐下来休闲看看书啊，静静心啊，然后可以会找几个三五好友可以坐下来一块聊聊天，这样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要说开一个，然后借助这个书吧，因为来来往往的客人会很好奇我们海岛的历史、海岛的故事。
0: 从相互竞争到业态互补、携手发展，如今胜似已经拥有1000多家特色民宿，不同的海岛风情让这里的旅游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如今每天多达25艘客船往返于胜似的岛屿间，当地政府又开通了连接各岛的直升机航线，每年500多万的游客为当地带来70亿元的旅游总收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深入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3: 胜似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基础，通过深入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和农村的多元价值，通过产业融合来促进乡村的产业振兴这样一个发展道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生态禀赋资源，所以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保护好、利用好这样的生态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不仅仅是对这样一类的渔村或者乡村，也是为更广大的这种乡村，它的这种发展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的路子提供了一个典范。
0: 包仁全是位渔民摄影师，30多年来他用镜头记录下家乡的变化。
4: 这是2003年那一年拍的，以前这里都是渔船，现在你看就装箱遍地了，这么多的货轮每天千船万船的进出港。
0: 从一

荒岛到船舶云集的集装箱码头，从传统的海上捕捞到现代的海洋牧场，胜似人在大海中收获着幸福。一座座海岛渔村也成为如今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逐浪海天外，扬帆正当时，胜似正在走向海阔天空的未来。

0: 当初升的朝晖照耀在黄河最后一道弯，河南兰考也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沙。这里高楼林立，车流如织，一条条大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乡间小院中窗明几净，暖阳下人们安享着舒心惬意的时光。村庄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伫立在田野中，处处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
1: 我们这个棚是2022年引进的一项智能化温室大棚，是有具有清华背景的技术贯穿在我们的棚内，来实现我们这个智能化的控制。可以看到我们这有温度、湿度、水分，包括我们的顶开窗系统可以打开。你看
2: 现在的这个兰考农业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化哈。
1: 兰考给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落后和贫穷，包括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的同学还问我，你们兰考现在是不是还是那个风沙岩碱比较厉害呀？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兰考已经是一个新气象、新面貌的一个兰考。
0: 为了完成产业升级，兰考县投资了3.5亿元，建起了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大棚。每个大棚都可以做到新科技智能化。在这个现代化的瓜果蔬菜育苗大棚里，一切操作都实现了数字化控制。负责人程开心轻松地一边查看一边操作。50亩大棚里，平时只需要7个人。
1: 我们这个棚的50亩就相当于我们大田种植的1500亩的土地的产量。
2: 这么多？
0: 依靠恒温、恒湿和立体种植技术，大棚做到了1年365天不间断生产。瓜果蔬菜的采摘。

0: 期高达10到12个月，一亩地年产西红柿超过2万公斤。现代农业在这片林茂凉风的大地上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如今抛铜经济、绿色食品、文化旅游三大特色产业，让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聚宝盆。2022年，兰考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2000多元。在这里，不光有乐器村，还有蜜瓜村；不光有金融小镇，还有音乐小镇。当年焦裕禄种下的抛铜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精美的家具，远销世界各地。
1: 提起兰考啊，很多人就会想到电影《焦裕禄》中风起沙飞、盐碱遍地的景象。可如今的兰考啊，却是环境优美、产业繁荣，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兰考完全不一样了。兰考的巨大变化中隐藏的振兴密码，可以说是引人追寻、耐人寻味。
0: 黄河岸边的开封市兰考县处于华北平原腹地，是连接豫鲁两省的重要通道。兰考古称东昏，据考城县志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至此，看到这里风卷黄沙，昏雾四散，便把此地命名为东昏。风沙肆虐的景象曾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2000多年。黄河多次在兰考决口改道，造成风沙、盐碱、内涝三大自然灾害肆虐。据史料记载，从1644年到1949年的305年间，兰考发生涝灾90多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个，全县形成了40万亩的沙化土地。1962年冬，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的兰考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灾荒，粮食亩产只有30多公斤。36万兰考人中就有19万灾民无粮可吃。在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康，扶老携幼去逃荒。当时的兰考火车站里挤满了8火车去外地逃荒的灾民，雷中江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清晰地记得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时的情景。
2: 3月下雪的一天下午，有10点多，从站台这门过来3个人，前面那个人走到我跟前，一只手捞着我的手，一只手扶住我的肩膀，说：“我是咱乡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最安全。”这几句话说得很沉重。所以说，当时我们刚看到那脸，鼓起着这个眼泪，在这眼里面打转转。你整个当时兰考火车站你都没看，哎呀，一火车一停，我这些8火车四面八方往那车上涌，哎呦，那个场面。
0: 站台上发生的一幕幕，让焦裕禄红了眼眶，也让在场的县委委员们陷入了沉思。
3: 所以他就要下定决心，他要治理三害。他不是有一句话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不改变兰考面貌，绝不离开这里。是这样一种力量支撑着他，宁愿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为老百姓解决吃饭问题。
0: 为了寻找解决三害的办法，焦裕禄靠着一辆自行车，在1年多的时间里，走访了兰考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在老韩岭村调研时，焦裕禄特地请教了村民肖卫芬，

0: 萧卫芬把兰考百姓祖祖辈辈与风沙搏斗积累的经验告诉了他。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位淳朴老汉的一席话启发了焦裕禄，总结出了种树防风、翻淤压碱的方法。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加重了焦裕禄的病情。
1: 那时候的天比现在还要冷，他就穿着个破棉袄，第二个扣和第三个扣都没有人见他扣过。为啥呢？就是他犯病的时候，他方便用手顶着，他用这些硬物一头顶着他这个肝的部位，那你说另一头顶到哪？就他坐的就那一把藤椅。所以说时间长了，就把他坐的办公的那把藤椅扶手那边就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0: 那个时候已身患肝癌的焦裕禄默默地忍着剧痛，日夜奋战在治理三害的第一线。到1963年底，兰考共造林21014亩，改造盐碱地90000亩，新挖和疏浚河道100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2: 主要就是浇水机前手栽了一棵跑龙树，现在已经都60年整了。我们都现在都喊它是一块焦桐。我们每年都到浇水机的墓前向浇水机汇报兰考的变化，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0: 就在栽下抛桐树的第二年，焦裕禄倒下了，但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精神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也把改变落后面貌的希望留在了兰考。在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兰考人向风沙发起了一次次宣战。初春，黄河滩上的紫花苜蓿刚刚发出新芽，空气中弥漫着牧草的清香。为了改善滩区生态环境，人们引进了紫花苜蓿种植，让过去荒芜的盐碱滩地变成了优质的饲草基地，吸引4家奶业龙头企业入驻兰考，绿色畜牧业正在蓬勃兴起。曾经粮食亩产只有30多公斤的贫瘠土地，已经变成了丰收的良田。兰考粮食产量连续12年超10亿斤，成为中国粮食主要生产基地，小麦、棉花生产百强县。距离兰考县城10公里处的东坝头黄河湾，是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大拐弯处，历史上曾多次决口，给兰考带来灾难。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黄河水利风景区，不仅有河水清澈的湿地公园，还有成群的大雁、白鹭和天鹅，2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
3: 哎呀，这跟我印象中的兰考完全不一样啊。
4: 是啊，这个咱这儿过去的环境确实很差，
5: 特别春天，春天一到刮大风的时候，满眼都是流泪，看不见人儿，刮脸生疼。现在你看咱这个地儿成个美丽的风景区了，一到周末的时候来游人来这玩的特别多。
0: 依托一村一景一特色，近年来兰考成为传统民俗、红色精神与绿色乡村协调发展的旅游线。在这里，游客不仅看得见现代乡村的发展，还能体验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兰考，村村都保存着一口老井，现在它已经成为乡村游的体验项目，但在兰考人的心里，这口老井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0: 历史上由于黄河泛滥，兰考土地盐碱严重，村庄的水井一旦盐碱化就完全无法饮用，老百姓也因此不得不逃离家园。
1: 在过去呢，井是俺们兰考人逃荒要饭盼着回家的念想，他不论走多远，他只要是听说家上打出来了甜水井，他就急忙都赶回家。
0: 如今的兰考村村通上了自来水，2000多年来喝水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每当看到这些老井，兰考人都会感慨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变。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是当年焦裕禄最早改造风沙盐碱的地方，现在的张庄村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各类特产小店遍布在大街上。
2: 你看这个厨房油坊，这是一个住什么乡的，一年也有20多万块钱的收入，
3: 那不错呀。
2: 其实呢，他以前是我们村最贫一个贫困户。
3: 好香啊！您这是正在磨芝麻酱，
4: 做芝麻酱。
3: 那销路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我们村也做那个乡村旅游，所以外边游客比较多，现在在网上也能卖，销路也非常好，现在。
0: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年轻人很有感触。10多年前，兰考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2008年，为了照顾80多岁的奶奶，严春光回到了家乡，开始创业。他借了10几万元，搭上自己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不懂技术，又赶上禽流感，一下子全赔光了，
4: 心情非常低落嘛，天天就是跑着逛玩，喝酒，有时候过一天少一天，就是想混日子那样。
0: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兰考调研，走进了严春光家里。
4: 那是总书记也去了厨房，是问我中午吃了啥。就坐在家里头开始聊家常。当时总书记来的时候我才20多岁，就是总书记说你就是年纪轻轻的，你不能气馁，一定要好好干。当时还说咱的政策会越来越好，只要你肯干好好干，肯定能过上好的日子。当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那个新闻联播嘛，就是这个摄像机对着那个电风扇，电风扇特别脏特别黑，从电视里头自己看出来以后感觉都特别就羞愧吧。你像总书记到你家了，你家就能脏害，想着就是要改变，这个决心当时下得非常大。
0: 扶贫先扶志，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的严春光，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拿到了10万元的贴息贷款，还通过技术员的1对1帮扶学会了全套的养殖技术。当年他养的3000只鸡就见了效益，第二年就发展到10000只，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总书记的叮嘱不仅激励着严春光这样的贫困户脱贫奔向了小康，也激发出兰考人骨子里的拼劲儿。
5: 等会儿。
0: 从2014年开始，345名扶贫干部进驻到了115个贫困村，为每个村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把一村一贫作为产业发展的新路。2017年，兰考县实现了脱贫摘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4200元增长到2022年的18000多元。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如今已是瓜果连片，企业林立。蜜瓜、红薯、花生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成为了兰考新三宝，昔日贫穷的乡村焕然一新，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0: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故乡。张世坡回乡创业时曾一心想着要做大规模，让兰考的红薯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问题。那个时候每到红薯成熟的季节，农民们都是把它们堆在田间地头等人上门收购，或是直接拉到集市集中售卖。价钱不但很低，一年到头也卖不完，有的烂在地头，有的用来喂猪，非常可惜。大学毕业并在大城市工作过的张世坡对农产品有着新的认知。
1: 其实这都是我当时在城市里边经常买的这些产品
2: 啊、哦，我也经常会买
1: 这些蔬菜，就是经过简单的清洗分级，还有一个加上一个包装，卖出了比这个菜市场更高的一个价格啊，甚至都翻了一番。所以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的红薯不能这样去卖呢？
0: 当张世坡把分级售卖的理念讲给种植户听时，农民们的反应却很冷淡。过去大家习惯了把红薯成堆卖，成吨卖，分拣只会给他们添麻烦。
3: 说实话，他是怕麻烦的，他感觉这个出力不讨好，我还不如一股脑了，我都卖给你，你采购商来了我都给你，我多省事儿，他看不到这里边利润。但是呢，就是说我感觉这个方向是对的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先做起来，给大家带个头。
0: 张世坡的合作社不仅给农户的收购价高出市场价，农户卖完红薯后还可以在合作社分拣红薯再赚一份工资。按品级包装后的红薯找到了对应的市场渠道，优等品很快就在大城市的商超里销售一空，综合利润超过了预期。
1: 这里边就是两根红薯
2: 哦，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商超里边卖的是8块，
2: 8块
1: 啊，和4块钱
2: 一根，那不便宜啊，
1: 不便宜。如果我们不这样进行这个分级还有包装的话，如果混装最多是卖到4块钱一斤。
0: 红薯卖出高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乡村，看到了效益的村民们开始主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分级定价，清洁售卖。张世坡也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联合了1000多个会员，大家互通信息，分工合作，农户的收入普遍增加了40%。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让好产品实现了真正的价值，让家乡的沙地种出了黄金。如今兰考县已有大批年轻的知识型人才回到了家乡，成为产业带头人。依托354家合作社和215家家庭农场，带动8万多人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中。曾经劳务输出的大县，如今有60%的适龄人口实现了县内就业。
4: 从大田里的庄稼，到大棚里的蔬菜瓜果，再到阳光房里的种苗，兰考人把传统农业做精做细，产生了更高的价值。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在经历了三害四虐之后，更加懂得去珍惜每一点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不断探索产业升级之路，把村庄变得更美，把家乡变得更兴旺。
0: 当年兰考人为抵御风沙种下的抛桐，如今已经蔚然成林，500多万株抛桐成为了当地发展木制品家具产业的优势资源，每年创造出320多亿元的产值。除了制作家具，抛桐还有一个妙用。曲场村是一座沉浸在音乐中的村庄，一个个农家小院中不时会传出悠扬的曲调。
2: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我刚才在外面就听到非常悠扬的琴声，所以就走进来了。
5: 你好，
2: 刚才您演奏的曲子是？
5: 我演奏的是古琴曲《卧龙吟》，这张琴就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2: 那这琴不便宜吧？
5: 您可以看，我们这边有。
2: 98000呀，确实不便宜啊。那买的人多吗？
5: 好多琴友都排到

0: 3到5年以后了才能给他们做出来。
1: 焦裕禄当年带领兰考人种植的抛桐树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也造福了一方百姓。由于黄河故道土质气候特殊，生长于此的抛桐木质疏松，振动频率高，是制作民族乐器的好材料。因此中国民族乐器使用的音板绝大多数都产自兰考。1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开始尝试自己制作乐器。
0: 像我父辈们，他们最早是做音板，供给一些这些乐器厂家，供一块音板也就几块钱。这些厂家呢，做出来的乐器卖到好几百，然后好一些的可能还有上千。
1: 同样是用兰考桐木制作，大厂的乐器卖出高价，兰考灶无人问津。
2: 父辈们去推销的时候，买琴的就说：“问你是哪的，兰考的哪个品牌？”啊，自己问哪个品牌都能把自己问懵，
3: 也没有品牌意识。
2: 对对，那个时候没有品牌，其实就是没有质量保证。
1: 村民们逐渐明白，只有做出品牌，才能让自己的产品更有价值。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徐亚冲的父亲为了能做出好琴，决定把儿子送出去学习音乐。几年后，徐亚冲学成归来，和父亲带着2张自制的古琴去北京参加乐器展。
0: 因为奶奶说是兰考的话，
2: 就连坐都不坐，连看都不看，直接就扭头就走了。
0: 我觉得我们琴也不差呀，凭什么？当年祖辈们那么难，治理三害都过来了，那我这么好品质的琴我能卖不出去吗？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不管卖不卖琴，我弹一弹给他们听。
3: 用琴声来说话。
0: 对。
1: 徐亚冲的即兴演奏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聆听，大家对兰考古琴的音质刮目相看，参加展会的2张琴都卖出了高价。
4: 身体先前倾，准备走，咪嗦拉哆，连接起来。
1: 这些年，为了更好地提升兰考乐器的制作水平，村里每周都会举办一次民族乐器演奏工艺培训班。在兰考三农职业学院，还专门开设了乐器制作和维修专业，邀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传授音乐知识。如今，兰考已经成立各类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达到30亿元。黄河九曲十八弯，60年间引发的巨变令世人惊叹。历史上黄河最后一道弯处的大风口，如今已经成为风力发电的清洁能源。陇海铁路、徐兰高铁满载着兰考灶飞驰在一望无际的抛桐林旁。黄河安澜，河清海晏，一幅幅生态好、产业兴、人民富的新画卷正在这片昔日的盐碱地上加速铺展。

0: 的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的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1: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2: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您怎么称呼？
3: 我小侯。
2: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3: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哦，
2: 这有个挖地。
3: 对，
2: 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低洼处。嗯。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嗯。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嗯。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1: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3: 先记录。
1: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5: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2: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5: 在屏障作用。
2: 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5: 对，
2: 好，
6: 看这个深度，
5: 现在
2: 需要多少？
6: 刻度是60，
7: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2: 80
5: 啊，用劲钻。这样子圆圈钻，转一圈，
2: 转一圈。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6: 70。
2: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5: 有体力活。
2: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6: 可以。
5: 那可以的，
6: 可以的。
2: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6: 洪荒之力。
2: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5: 对。
2: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80。
3: 这个刚才我们在
1: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3: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0: 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方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1: 是。
0: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1: 对。
0: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方格搞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2: 耗材。
0: 哎，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1: 对策
0: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这个土壤含水量，
1: 好，
0: 好不好？
1: 好，老师，
0: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1: 哎，是还没调，就
3: 沙子的含水
4: 可以放，
5: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0: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2: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0: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5: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2: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0: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5: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0: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那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5: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0: 4米之间，好。
5: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

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

0: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蹭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枝冰梨。现在我们在四枝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1: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0: 对，
1: 它是什么呢？
0: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2: 四齿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种，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3: 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阿布拉，
3: 阿布拉，
4: 对，
3: 哦，包了多少亩啊？
4: 60亩左右，
3: 60亩，
4: 对，
3: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4: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3: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4: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3: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4: 10块到12块左右。
3: 那就基本上就是十二万啊。
4: 对对。
3: 哦哟，祝贺。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1: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4: 没有。
1: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4: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3: 口袋有的钱，
0: 农民这样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煮东西啊。人家这煮东西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1: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0: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2: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5: 看看我们的成果。
0: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6: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宾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催根。
0: 为了让四翅宾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1: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宾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宾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2: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地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宾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2: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宾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
3: 是荒漠肉苁蓉。
1: 荒漠肉苁蓉。
2: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儿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3: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应；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2: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宾梨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宾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

0: 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2: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长生着，你把它揪出来，那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1: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3: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

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想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

0: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1: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2: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5: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4: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6: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4: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7: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4: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8: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4: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9: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4: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0: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4: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1: 中国共建站永远
4: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6: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

0: 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可太沉迷烤红烧肉了吧！哎，你们俩回来了，我才说说话。这两天啊，咱们家的气压低都快憋炸了。
1: 啊？
0: 嗯，你爸白天不睡觉，是晚上不睡觉，就跟熬鹰一样的。你要是说他，他就给你来两句不好听的。我跟老壳子都躲着他躲。
2: 可苦了我爸了，不过，大爸跟我说了，我觉得我大爸说的没错啊。那三乘三，你真要造的话，还真就得靠着红星厂。你可别让他听见了，让他听见能怎么着呢？这事实又没说假话。我是觉得，既然关山董事长这么想促成这件事情。
0: 那我就去跟彭书记说一说，看看关山董事长能不能跟宣叔叔亲自聊一聊。哎呀，你看看，还是人家林姑娘聪明，你就没想到。这办法好，这就叫就着坡下驴。<笑>
1: 是，那你那驴也得愿意下才行。
0: 我说驴，你也说驴，说谁呢？
3: 你能说？别胡说！你真是。其实，当我们接到三乘三的这个研发任务的时候，集团上上下下都在摩拳擦掌。但是，如果您真的是要请宣永年、宣师傅这个外人来做总工的话，你有想过厂里这么多的老师傅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把宣永年请来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红星厂它就没有人了吗？
4: 董事长，慢走，慎重。<笑>马叔，你的意见？
5: 做三乘三大宣，古往今来没有人做过，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做成。我也是退休的人了，如果老宣来，大家集思广益，共同研究。
6: 我觉得三乘三大宣还是有把握的。嗯，那我再重申一遍吧。
5: 说，
6: 董事长，三乘三大宣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几十个人通力协作。薛永年的性格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回来了还像当年那样，不能把我们大家全部都团结一心的话，那怎么能够做得成呢？
7: 搞三乘三，它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荣誉，他给一个外人呢。
8: 董事长，我们不能给薛永年做嫁衣的。
7: 我们车间弄出了这么大荣誉，能给外人吗？
8: 好好说话，一说话就这么难听。现在上级把三乘三这个项目分给了我们，我们不仅要完成，而且要保证它成功。
9: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考虑大家的感受呢，还是考虑大局啊？
10: 老何叔，哎，
11: 小明来了。
10: 小明，哎，
9: 我师傅还在屋里边着呢，
10: 在呢。
9: 哎呦，那正好，我陪他说说话，
10: 你可别看他。 我跟你老壳子叔都不敢靠近他，哎，他现在啊就是个斗鸡，逮谁遭谁，难听话多着呢，别理他。
9: 师娘，我不怕挨骂又不是第一次了，我呀去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0: 巧合了。哎，
1: 小敏，啊，哎呀，你就听我劝，你师父现在啊，就是一个脱壳的知了，他再难受，他得自己挣吧。我是害怕你进去了，他又说难听话，让你受委屈。
2: 师娘，委屈倒不怕，我就是心疼师父，我怕最后三丈三没做出来，我师父人身体再熬坏了。
1: 心领了，这样吧，你师父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让宣言给你打电话，行吗？
2: 行。

0: 董事长，我能说两句吗？
1: 说。
0: 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我想说的是，从建国到今天，咱们宣纸产业的品质、产能和品牌效应，一直由咱们国营红星厂撑着。现在让宣师傅来，大家心里不痛快，我可以理解。可刚才听了董事长讲的大局，咱们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们作为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作为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哥，我们的站位很重要。是，28年前，我跟宣师傅是闹过矛盾，可那时候是我不懂事儿。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吧，宣师傅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师傅，永远都是。
2: 说得好，啊，大家的心结还有顾虑，我现在都明白了。不妨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
3: 建国初期，上级领导呀，抽调了我们桃花镇各个造纸厂的精英骨干，这才形成了我们红星厂的骨干班底，也夯实了我们红星厂的根基。那你们说，我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怎么会是外人呢？啊，从哪方面讲他是外人？再说宣师傅，宣永年的爷爷呢，这还是我们厂第一任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他的父亲呢，也为我们红星厂奉献了一辈子。到了宣永年，他还担任了我们厂负责生产的主任，怎么就能说他是外人呢？到现在了，我们还在分里呀外了，这应该吗？满师傅还有宣师傅，这是我们桃花镇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尤其在当下，我觉得他们二位是缺一不可。三丈三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不仅仅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啊，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啊。
4: 感谢大家了，
5: 谢谢。
4: 你们都是我们桃花镇非常有经验的造纸师傅，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想说说三加三的事儿啊。
5: 这老话讲得好，众人一条心，黄土都能变成金。
4: 大家商量怎么样？
6: 那个小明子，这个纸贴怎么放？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不对？
7: 是。
8: 掰手指算算，能找几个人？
9: 40多个好手，上哪去找啊？
6: 对呀、
10: 啊，是啊。小明啊，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月都练不出来，抬都抬不起来。开玩笑吗？你们是不是？

0: 对，我们呀也讲半天了，大家伙也提了不少好的想法，各种方法，各种优劣，我们都分析了一遍，大家伙一致认为非红星汤莫属。
1: 对，就是红星汤。来啊。

0: 宣主任，
1: 哟，刘世光，
0: 宣主任您还记得我？这里边他们都等着您呢，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您快进去。
1: 好，我们一会儿聊。
0: 好。

0: 薛主任，是啊，薛主任，哟，真是您啊，薛主任，您好，是，您好，我是薛永南，哎，你好，你好，没想到在厂里也能见到您，
1: 都认识我，哎，
2: 当然都认识，我们主任啊，经常提起您，还让我们学您教的那坐直如坐人的道，哎，
0: 对，
3: 薛主任。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能玩。
1: 你给我在这儿站着，站一个小时，好好反省。
2: 拽什么拽？
3: 长帘抬帘，搁以前那都叫纸花子。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4: 在你眼里，我们都是纸花子？
1: 小石头，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就你对造纸的这个态度，你怎么可能造得出好纸？你以后怎么做人？怎么立在这个世上？
5: 山主任，整天不是罚站就是罚被祖训，拿自己当封建社会的棚主了。
6: 你想当纸棚的棚主？咱们这是国有工厂，不是过去造纸的纸棚子，也没有棚主。
7: 小石头都有白头发了。
8: 石学员跟您当年一样，现在也是盛场主任了。哦，
7: 石主任了。
9: 师傅，哎，28年了，我一直想。师傅。

0: 我错了，嗨，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哪还有什么错不错的了？小石头，你去给我弄一个乌泉水来。
1: 师傅您，
0: 我想喝一口，回去。哎，师傅们好。
2: 好，我见到我们厂的师傅，我特别高兴。我也高兴，因为我们都是宣纸人。嗯，这是好水，只有这样的好水，才能造出好纸。
3: 好啊，好啊，哎，实话实说，宣师傅没来之前呢，我这心里对这件事情呢没有把握，毕竟我们这次要做的呢，是开创延续了上千年的宣纸的新历史啊。可是呢，当我今天看到宣师傅这个精气神儿啊。 我这心里就开朗了，什么都不说了，宣师傅，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宣师傅跟我们红星厂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啊！现在我们。 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这就算是兵马齐备了。玄师傅，您跟老满师傅共同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好不好？啊，副经理江晨，你具体负责执行。
4: 好，我的任务呢，就是要从大家的吃喝拉撒，到厂房、原材料。
3: 技术配套等等等，各个方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支持咱们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大家呢做好一切的服务，满意不满意啊？啊！宣师傅，
2: 哎，
3: 各位，这是28年前。 厂里呢，任命宣师傅为红星厂总工的任命书。当年这个任命书可是签了字的，可是您老当时一生气辞职了，你瞧瞧多可惜呢。这一来呢，让这张任命书呢，在档案室里存放了28年。现在呢。 我正式宣布，我代表红星厂，把这张迟到了的28年的任命书，正式颁发给宣永年师傅，给您留作纪念。
2: 谢谢，谢谢，
3: 大家鼓掌。

1: 这个红心肠平时啊，它不显山不漏水的，哎，它遇到大事的时候啊，它那个魄力就显示出来了。人家这次啊，它成立了六个组，啊，光捞纸组这一块，它就拆分出两个组，一个是纸槽组，一个是连床组，啊，还有一个机械组。
0: 啊，这么大的连床，它要靠滑轮机械把它升起来呀，所以它要成立的机械轨道，啊，还有一个，哎，我估计你们都没见，反正我是没见过。车间太大，别说是三丈三、四丈二的宣纸，它都能造出来，没问题。啊，还有，哎，还有个人工组，它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动。 全场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啊，而且个个都是高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那个长连队长啊，哎，他要我亲自挑，亲自排。

0: 板决定。
1: 哎呦，这可厉害了。
0: 另外，红星厂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什么材料？是木材的，还是钢材的，还是铝合金的？重量、韧力等等这些数据，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的。
2: 来吧，
0: 哎，还有选材料组，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四个人呢、啊，所有的。聊皮聊草要选最好的，要让我亲自去选，我亲自来定。
3: 哎呀，永年，这叫你这么一煽火，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
0: 哎，我哪是煽火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能煽火？咱们呢说真话，人家红星厂就是不错，组织的好，有实力。
2: 哎呀，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现在他红星厂那么多人，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
1: 哎呦，年，哎，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
0: 杉木啊，啊，一个分量轻，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这么大的连床啊，它必须要分量轻，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我提出了三个要求，人家都答应了。第一，你必须是野生杉木，硬度和韧度都好。第二个，长度必须是12米。第三个，你必须是自然阴干，烘干的那不行。
1: 这可不好找。
0: 老柯子在刚才来的路上，电话给我了。找着了，下午就让我去干。
1: 这么快呀、
0: 啊？就是啊，你说能不高兴吗？那当然。
3: 永年啊，看你这劲头，年轻了20岁。你，
1: 咱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啊！看，
0: 都快70的人了、啊，还年轻20岁。不过呢，我有信心，我觉得3x3的宣纸。有可能啊，
4: 12米长的杉木啊，两头一般粗，对吧？挺好，挺好。是自然生长的吗？
5: 这个联系，看这个联系过吗？
4: 人工种的，我还找你干什么？人工种的不吃劲儿啊！
6: 哎，老肖，阴干的，烘干的，
4: 阴干的，烘干的不行。
6: 听见了吗？阴干的，
4: 赶紧帮我找啊！帮我问问，快点。
6: 阴干的吸水性弱呀，明白了吗？哎，对，
5: 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7: 高有高的道理。这回就算我师父用那松箍的金箍棒，我也得给他找着。

0: 这个不行，这不行，换了。哎，对了，我想起来，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专门做木材收购的，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哎，谁是江西的？
1: 我听说好像二胡也有个亲戚。
0: 哎，对，就是二胡。
2: 哎呀，二胡，
0: 二胡，
2: 哎呀，
0: 你看，这都是我们家的木材，你看一下。
1: 还是不太合适，谢老板
0: 啊，不用客气，
3: 谢谢厂长啊，
0: 哎，没事没事，不知道，好，欢迎厂长啊，
3: 你先过。

0: 还有多久到？还有一个小时。
1: 我三一波那个厂子全江西都有名，什么木头都有。啊，歇会儿吧。
0: 再快点。薛总，隔壁还有家厂房，就有点小，要不咱们去看看？
1: 算了，我看这几家都是一样的货。
0: 薛总，您看咱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要不要？

0: 怎么样？
1: 是阴干的，哎，但不是野生的。
0: 哎呀，老白，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你要烧肉米厂的，人工种的能成材，野生的上哪边找烧肉米厂的？
1: 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
0: 那这样吧，你去找找看，你找到了，哎，三百价钱五十。
1: 谢谢你，老板，我们到别处找。
0: 哎呀，我的乖乖，
2: 孙总，嗯，我们能问的都问了，托关系也找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连床，非野生不行，你人工啊，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而且人工的杉木呢，它吸水太大，你叫老祖宗怎么抬得动？
2: 实在是找不着啊。
1: 找不着也得找。

0: 明哥，三姨夫，三姨夫，快帮我来看看，三姨夫，快来帮我看看，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山姆？
1: 哎，我瞅瞅，
0: 来来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瞅瞅，是，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这就是野生山姆。

0: 学生山木，自然应该。没错吧？看看看看，啊，这就对了嘛！啊，难得呀！
1: 那是，有年份的山木啊。嗯，
0: 如今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山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笑>
1: 这么珍贵的山木，咱们都找到了，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是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哦，
2: 师傅，嗯，这功劳啊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感谢二虎。哦，
3: 要没有他呀，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
1: 是啊，这两个野生山木啊不便宜。嗯，小明，哎，你不能自己掏腰包啊。
2: 啊，不不不，这都是小钱，我出就行。来，
4: 薛师傅，嗯，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这两根木头我赞助了。
1: 你的心是好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还是按规矩来。
2: 行，
1: 老板，嗯，这钱应该我们出。
5: 说不话，
0: 薛师傅，这两个料你要是认的话，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那不是有我的吗？
1: 好。他说是正规的，
3: 对呀、啊，师傅，啊，您满意的话，把这木头给您送哪儿啊？
6: 啊，小郭啊，哎，直接开回厂子，放到智联车间门口。
7: 好嘞。

0: 臂长，这些都要达到条件，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这很重要。
1: 师傅，让我来吧。玄师傅，让我也参加吧，我们都报名。
2: 老玄啊，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长梁队长。
0: 除了长梁队长，晒纸剪纸啊，都得要找个头。捞纸这一块老马你最熟悉，你说话吧。哎呀，
2: 各有所长，还真不太好选。40多人的长梁队长我可真没选过，你还是亲自看看吧。
1: 玄师傅，要不然这样吧，依我看，反正人都齐，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咱们一起去现场挑。
0: 好，走。
2: 走。
3: 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但是听我说两句啊，这个能造三丈三大纸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长梁队长，那就是无上光荣。薛永年师傅你们都还记得吧，就是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梁队长，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长梁大队长，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薛师傅，
4: 哎，薛师傅，干活呢啊，师傅，

0: 哎，老轩啊，嗯，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那么多的师傅，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长帘师傅的？都是老师傅，手艺也不错，但是呢，要作为长联队的队长呢。
1: 都还不合格，这么多优秀的师傅，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
2: 不用看，用耳朵。用耳朵？
1: 真正的行家不用看，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就什么都明白了。
0: 再没有了吗？
1: 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
0: 造纸这门手艺啊，只有捞纸师傅才是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纸的形，它就具备着捞纸师傅的个性，这你知道，嗯？或者精进、追求，或者桀骜不驯，总之捞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1: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2: 谁？
1: 魏建之。魏建之，
2: 啊，今天单曹休息，他没来。对，他现在捞单草，
1: 没人和他搭班，跟他搭班三天就受不了了。
2: 最后跟他搭班那个师傅，两个人差点吵起来。
0: 那为什么？
2: 那都是捞了20年纸的老师傅了。
0: 那他非说人家是不会捞纸，干错行了，根本就没学明白。去他车间看看。
1: 啊，轩啊，
0: 嗯，
1: 这个就是魏师傅捞纸的槽。

0: 魏建之在这个槽上干了多长时间了？啊，小两年了吧？就是他，明天跟他见面聊聊。
1: 不是，先生，那人你都没见着呢，你就觉得他行？八九不离十，你看看，你仔细看，啊。 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啊？啊！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是平的，一小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手稳。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
2: 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
0: 像是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
1: 对呀，这说明他脚稳，手稳脚稳，就说明他心稳。他是个较真的人，那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儿？
0: 那就这么简单？
1: 一点都不简单。 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双手定薄后，双脚见精神，连起千层雪，只落万年春。你看，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
3: 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这么多呢？嗯，
4: 多吗？嗯，好坑啊！哎呦，
5: 看看行，看不多看看。
4: 行行行，
2: 别说了啊，
4: 看不多看看。
3: 行行行行。
4: 嗯，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6: 你不许再喝了啊！
4: 师傅。 师傅选厂梁的队长，他为什么不选我？我大弟子出马，平汤啊，我什么时候有解决了，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就他说站起来走，走，我就站在这儿，后来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去选人了。他好歹他看我一眼，我心里也好受一点。
3: 哎，我有，哎哎，行行，我吃饭也吧，你俩在这聊聊事情，
4: 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再吐一下就好了，走走走，走，走这样，
3: 是。
4: 哎，
3: 那目前反正我们的势头是非常好啊，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我是想呢，集中一下现金流，然后马上开20家新店，要尽快上。
4: 你们不能只顾着钱。
3: 哎，那顾着啥？你们得顾。
4: 护着我，我们是替母，对吗？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3: 是。
4: 我为什么要补和我师傅本那个窟窿？你知道吗？
3: 知道，你喝一口，
4: 你不当这个掌门队长还不活了？错，我是为了活得更好。我离开宣家。
7: 他们骂我背叛师门，我错了吗？我不认为我错。小敏
8: 哥，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怎么选你？好，很好。哎哎，说的非常好。倒满，倒什么满？你倒，倒满，坐坐坐坐坐坐。但是老爷子这次啊，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是不是？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轮八圈能轮到你吗？
7: 啊，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一个20年没长脸的徒弟给顶上去了，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不服众，明白不？
4: 明白。
7: 我要是你啊，我这会儿啊，我就盯着老爷子，跟在他身边。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打杂啊，烧水啊，提鞋的，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用你的诚心，
4: 嗯，
7: 感动天地，老爷子能看在眼里的。

0: 有毛病吗？
1: 有。
0: 什么毛病？
1: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0: 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0: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1: 长林队长，就是你了。但是，如果捞指队员都不服你，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
3: 小伟，好好准备一下啊！
4: 曹德庸
5: 到。
4: 04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6年。张清良
6: 到。
4: 01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8年。满小川
7: 到。

0: 曹德庸
1: 到。
0: 04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6年。张清良
2: 到。
0: 01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8年。满小川
3: 到。
0: 劳职从业8年。叶盛开
4: 到。
0: 劳职工艺沈吉非遗传承人。黄
5: 啊，不用介绍了，
6: 师傅。
7: 小满，
6: 师傅，
7: 还好吧？
6: 不如在轩家好。
7: 不过这话我爱听，你师娘更爱听。哎呀，马杆儿，
8: 师傅，
7: 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
8: 哎，师傅这说我长胖了啊。
7: 找着女朋友了吗？
8: 刚谈一个，剪纸的。
7: 那太好了，你师娘就是剪纸的，像我。老爷。
9: 老薛，
7: 哎，
9: 薛师傅，
7: 知
9: 道你们感情特殊，我特意交代石泉，叶生，
7: 老叶啊，心意我领了。我在想啊，你呢，该得的荣誉都得了，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让给下一代？
9: 我听您的，
7: 好兄弟，都不用介绍了，个个都是好样的。所有的师傅，我们都认识，而且也很熟悉。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连队的队长，有谁不服他，可以和他比捞纸，啊，比不过，那就服从。44个人，88只手。要像一双手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魏建之，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没有。
7: 好。老满
11: 啊，
7: 这个滑轮机械组啊，太棒了。我一看了之后啊，我心里那些担心，啊，想到那些困难，哎，全解决了。
12: 哎呀，老薛呀，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抓紧时间，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捞，你看怎么样？
7: 好好。
13: 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
7: 晒纸我就想找武桐芳吧。
12: 嗯，
7: 这个人我了解。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
14: 不够，再加2度。
15: 师傅，这也就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
14: 听我的，再加2度，快去。
16: 好的，师傅。
14: 哎，
16: 师傅，11米4长，定拐可不简单。哪怕稍微斜了1丝1毫，刷了那头就会出背墙，纸就废了。
14: 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
17: 来来来，过来了，过来集合了。
9: 薛师傅，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您挑一个当队长吧。
7: 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干兼职工，这活儿不下二十年了吧？22年了。好，你这样，把你的脚啊抬起来，我看看脚底。嗯。好，这只脚，兼职队长，就他了。
1: 好啊，谢谢大家。

0: 这个老宣呐，眼睛是真毒。这啥意思呀？剪纸啊，这两边呢，经常在纸边上磨，磨出来的老茧越厚，说明啊就越有经验。鞋底呢，两边磨损都是一样的，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站得稳，走得稳。
1: 这个宣师傅，董事长您放心吧，人都已经选完了，现在啊，我们在辽皮车间选料呢。宣师傅非常满意，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好，您放心吧，这有我呢。好，
2: 哎，董事长，
1: 老薛，
2: 慢走，
1: 这怎么了？
0: 料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
3: 三个梯队的样品都看了，
0: 都看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那怎么办？哎呀，老全真的是变了呀，要搁过去的脾气啊，能把这车间顶上给你掀了，现在一声不吭，送的什么气？
1: 是我们考虑不周啊。
3: 哎，
0: 老马，我想到了，咱们去找谢天意。
3: 老谢，
0: 嗯。
3: 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你家的赛场呢？
0: 老宁头年就去上海了，我那赛场就张杜在那儿看着。
3: 老谢做辽皮的手艺，那可是天赐。做辽皮辽草，我只进老谢一个人。
0: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3: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小泉，
1: 嗯，
0: 这不行啊。
1: 谢明霞，这些是你爸做的吗？
2: 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他前年就走了。哦，
0: 走了？
2: 做撩皮累死的。
3: 要不要？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
1: 哎，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哎，我问你，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
2: 能挣到钱叫手艺，挣不到钱这都是个屁。我老婆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老二，没办法我才干这个破活，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连个抢破烂都不说，还手艺呢。
1: 这样，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

小信，我呢错怪你了。我最喜欢有小信的人。

你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老谢？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做辽皮辽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辽皮辽草这活儿，您是干了一辈子了。

0: 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在你身上不知道蜕了多少层皮，但是做出来的活儿那是真漂亮。我宣永年很敬佩你，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很遗憾，你一走就后继无人了。
1: 老宣啊，
0: 嗯，
1: 要不咱回厂子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药，矬子里拔将军吧。
0: 老满，别人可以说这话，你可不能说呀。
1: 是，这话我是不该说。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2: 要不，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

0: 这料可真好啊！这做得多好啊！这没有八九个月的功夫，他晒不成这样。是啊，
1: 这真是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我手中啊！
0: 老板，
1: 啊，
0: 你神都吧，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1: 你看他发獠皮的样子。
0: 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我真是没想到，做得这么好，真是白如雪，骨如金，全都做到了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这功夫做到极致了，能不好吗？
2: 老乡呀，你后继有人了。

0: 这个张度也是，你爸让他回来他就回来吧，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辽皮。嗯，哎呀，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谁偷啊？
1: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嗯，
0: 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又不做纸，又不卖，太可惜了。
1: 哎呀，哎，爸呢？
0: 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明天三丈三就要试水了，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他也不想一想，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谁陪他呀？我说我陪吧，他还不愿意。哼，
1: 行了，妈，随他去吧。
0: 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
1: 你呀，也别操心了，这中午呢还有食堂，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0: 说好了啊，
2: 嗯，来来来，把这个装进去。
0: 还有啊，来来来，
2: 这图纸还有我这本书。
1: 嗯，我来。
0: 这可不能压了。
2: 那是，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2: 他情况怎么样？
1: 正在化疗呢，有时间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应该是挺遭罪的。我师姐还说了，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写两个小时的大字儿，就怕这时间一久了手生了，画不好。
2: 我明白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嗯，好了吗？
1: 好了，
2: 咱们走。
0: 走走走，哎，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你按时吃。

来。准备好。

0: 挂科。
1: 得。
2: 他这个水呀、啊，吃水多了，得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
0: 准备好，起！
3: 小轩啊，
0: 准备走，来，
3: 我们到这儿。

0: 稳着稳着稳着放
1: 走。两边要匀，两边要匀。

0: 老轩啊，防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1: 动作不协调，不统一。
2: 不过没关系，啊，我看他只要起水了，那就是说我们赢了。看来这个只有多练，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多练呢才能找到正确的感觉。大家说是不是啊？师傅准备，我们准备二捞。开始，
3: 一、二、三，起！
1: 你啊，
3: 入水。
2: 好，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啊，端平了。你看，老板，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嗯，它平啊。
4: 师傅，哎，让我试试吧。啊，让我试试。
2: 好，准备啊。

0: 再有一点，好多了，好多了。
1: 纸再捞厚一点，打这个纸要厚。

0: 往这边转身，是不是重心腿的使劲儿、嗯、啊？这一使劲儿，这肌肉是不是得紧绷着？嗯哼，踩实了，一使劲儿，啪的一下，那连长可就出去了。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你猜怎么着？不是一起鼓的，这说明什么呀？
1: 动作不统一，
0: 哎，协调性不够。
2: 哎呀，真应该让你上、啊、
0: 就应该让我去，我要一去练几天就行了。
3: 那人家也得多练的、嗯、
0: 是魏建之技术是不错，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啊，你看看我这体格啊，
1: 慢点，
0: 能一样吗？
1: 确实啊，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
0: 英不英雄的不敢说啊，主要是底子好啊，小时候师傅教的好。
1: 那这么看呀，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了。
2: 哎呦，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他们在那儿叽叽呱说一堆，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
1: 赶紧赶紧、嗯、
0: 行，那不上我再去吧。

0: 捞了多少张？记清了没？
1: 190张了，没有一张合格的。
2: 哎，蓄水时间到了啊！开工了，开工了，干活了啊！蓄水时间到了，开始干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都聋了吗？
3: 催什么催呀你？捞，捞了10天了，捞出什么来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4: 是啊，有什么用？
5: 新妹子，还捞几天？你给个准数。
6: 给个准数，
7: 对不对？
8: 捞不出3丈山，你就得接着练。
9: 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我们不能一直耗着，对不对？
10: 对，我们耗着。
3: 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哦，捞不出纸，冤枉吗？

0: 亮，
1: 亮亮亮亮，
2: 省下来的
1: 都记住。
0: 你们还不乐意了？瞧你们那个熊样，一群窝囊废。
3: 哎，你还就是了，
4: 你谁干不干？
0: 谁窝囊废？
3: 你什么人？
0: 你走了，这我怎么干？
5: 小辉，怎么了？
0: 小辉，歇会儿。
6: 老魏，
0: 老魏，
6: 你干嘛去？
7: 小董，你正好来了，就这么天天干，真不是个事儿啊！他们简直是呆草了，我们不一样啊！我要一放假，我的太太全歇了，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这样下去，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
8: 还有赛制和减脂的，两人猫，两人赛，一人减，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肯定受连累的。
9: 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搞这么搞，弄个十天半个月的，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
1: 是不是？
10: 好
1: 了
10: 好了，
11: 都少说两句。你们着急，薛师傅更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
7: 行了，薛总、马工、江总，你们都在啊，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这么着好不好？明天后天礼拜天放假，我不放，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如果能干成更好，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我退出。
9: 我要退出，
7: 退出。
12: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好，我答应你，两天以后如果还不行，我换人。
7: 满工说话算数。
3: 哎，老贾，大家放心啊，满工说话一定算数，说两天就两天。
7: 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先动起来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1: 行，
13: 行，
1: 来
13: 干活，
1: 干
13: 活，
1: 干活。
3: 走走走走。
7: 干吧，金老头，两天啊。
12: 老陈，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
14: 有。但是太慢了，
12: 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大家有点劳烦，咱也能理解。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
14: 老板，我觉着大伙儿还是缺那股拼劲
9: 儿。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了。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15: 一人干，一人干，一人干。
14: 老板，再给我些时间，明天我亲自审。
9: 你身体行吗？
14: 不行也得行。
16: 哎呀，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没挑出一张合格的，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啊，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这就麻烦了。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是不可能了。
17: 不出一个礼拜，肯定乱套。不信你们就看着。
16: 还一个礼拜？你没听人讲吗？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他们就都散摊子了。
18: 薛岩，你敢不敢来的晚点啊？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我都吃醋了。
19: 哎呦，别胡说！
20: 来来，你坐，坐。
19: 我们今天有个设计要定稿，我忙着呢。哎，不用你坐，你坐。
20: 坐。
19: 啊，谢谢。
21: 怎么样，大家喝着呢？今天捞的不错呀。
16: 什么呀？捞出100多张纸来啊，没有一张合格的。
21: 啊？什么情况？
18: 哎呀，纸是能捞出来，不过破损的严重，现在基本上是捞一张废一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人配合的，这个我们都没搞过。师傅想多练，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
17: 薛岩，我说一句啊，你回去吧，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这长联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那个魏建之啊，镇不住这么大场面。
21: 我不是没跟我爸讲过，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说多了他烦啊。
16: 而且啊，这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
22: 不是这么严重呢？

0: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辕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0: 喂，
1: 小江老师吧？哎，我是宣城金县的宣永年。
0: 啊，宣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基本都稳定着。
2: 能好转吗？
3: 恐怕不行了，癌细胞已经转移。
2: 转移了。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03的宣纸，我想知道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
3: 可能也就2-3个月吧，医生也不太好预估。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全靠一口气撑着，我爸还说等303造好了他要亲自去验。
2: 我知道，我知道了，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师父，我来看看您，您快坐。 这几天你辛苦。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纸捞不成。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所以我觉得即使用再好的杉木，上水下水之后，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

0: 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那么江水就会在这连床上成 S 型，这样吃就捞不匀了。
1: 从表面上看呢，人多他力量的均衡和力道他就很难做到一致，但是从深处上来讲，我老了，江自流现在撑着一口气，我呢，我差一口气，顶不住了。
0: 师傅，这口气徒弟给您接听。

0: 现在老师傅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那三丈三就得下马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我拼上老命，我也得亲自上。
1: 老轩啊，气泡和水泵的问题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
2: 师傅，这不太行吧？
0: 这老太太的裹脚布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没法晒呀。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纸去吧。啊，
2: 万一
0: 没有万一，
3: 他就
0: 宣师傅啊，宣师傅，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这都等了十天了，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你们先辛苦着啊，
3: 走。
0: 这样啊，
3: 我们来做一件事儿，先不是捞纸的，下面听我的指挥。我站在那儿，面向我，排队，快
4: 来，
3: 来，快点，
4: 快点，快点，
3: 面朝我。第二、四、六、八、十，以此类推，到两边，成四排，纵向，面朝我。
0: 我们现在呢，做个小游戏，小比赛。
2: 什么比赛啊，师傅？
0: 掰手腕。
3: 掰手腕。
0: 现在这两排。这
5: 有点意思啊。
3: 面朝面，快。
5: 有啥意思啊？
3: 搭手。
5: 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
3: 蹲下。
5: 改玩游戏了。哎，差着点。
3: 听我口令，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
4: 加油！
3: 你们退后面，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
4: 来，
3: 蹲下。搭手。
5: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角逐手劲最大的，研究着换掌帘。
3: 开始。
6: 跟长官有什么关系？要我说，就把那队长换了啊！换将如换刀，让明哥上就全办了。
5: 行了行了行了，小点声，小点声。
3: 好，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快！
4: 好，
3: 快快快！
5: 一脸水好深，去看看。
3: 站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赢了的掌帘，输了的抬帘，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均衡了纸浆在上面之后呢，它就会匀，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

这个好多了，老先生啊，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好多了哦。嗯，比起前两天来说，是好多了，但是老板还达不到要求啊。 还得要加紧练才行。是。各位师傅们，为了三丈三，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10多天时间了。 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但结果还是差口气，不满意、不理想啊！难道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我们就不干了吗？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这心里都特别着急。

0: 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不管是2个人、6个人还是8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造好3丈3，绝不可能靠一个掌帘人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必须要合成一股劲儿。除此之外，还靠什么呢？
1: 精气神。

0: 冷轩，怎么样？
1: 成了，
2: 师傅，
1: 成了。
3: 成了！

太大，要多锤几遍，纸才签得下来。

0: 再往前走。
1: 师傅，嗯，我一会儿给您点个牛杂面吃吧，您都好久没吃了。哦，呵呵，
2: 牛杂面，啊，我想着那个香味都馋人，可是啊，现在没福气吃哦。哎，
3: 这三丈三都做出来了，您还没福气啊？等交货了，我给您和师母报个旅游团，你们出去好好玩玩，散散心，到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哎，你不去帮帮忙啊？
5: 我就别去了，你看人家爷俩多好。轩言啊，哎，哎，
6: 爸，
5: 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三丈三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4: 那我
5: 现在就去告诉他。
4: 行，哎，你陪我去，走。

0: 啊，休息会儿吧。
1: 再看看吧，也许是最后一样了。

0: 张老师，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辛苦您了。跟我还客气啊？是好了？嗯，就等你来验收了。不过呢，我就怕你画不了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把我气得蹬了腿儿。就算到了下边，我还是会骂你。<笑><笑>
1: 师傅，
0: 我想看看三丈三。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啊，是吧？继续。老肖，
0: 这半天没说话了，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1: 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啊！
0: 别让他臭嘴。
2: 行吧，哎，停吧。老薛，想什么呢？我在想，蒋大师以后在这三丈山的宣纸上，他要画出什么画来？
3: 江大师，感觉怎么样？
4: 我想见见作纸的师傅。
3: 好，我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各位师傅们，江大师呢，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藏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深受感动，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江大师，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
2: 玄老，
1: 嗯，
2: 关总，老板，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藏三制作的师傅们，我今天想说的是，谢谢，谢谢你们给了宣纸以生命，谢谢。

江老师，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谢谢你。

0: 哟，
1: 师傅，
0: 这怎么回事？啊？啊？搞那么多菜干嘛？
2: 爸，
3: 这也太多了。
2: 好事等着你呢。
0: 好事？什么事儿？有谁要来吗？
1: 老王，今天我们得陪您好好喝一杯。
4: 老天呀，我告诉你，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5: 师傅，哟，小满，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6: 回来了，哟，你们带了点东西，
0: 呀，哎呀，哎，哎，哎呀，你
7: 薛老哥，
8: 薛梅姐，哎，
7: 我们回来了，
8: 老
0: 胡，嗨，
4: 哎呦，还打什么？哎呀。

0: 万金，哎呀，
1: 宣师傅，
0: 你们回来，我真高兴呐！你们不知道，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跟没亲人似的。你们回来，我打心眼里高兴。
2: 我们啊，也想你们呀。哎呀，爸，哎。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
0: 好好好好
2: 还有人呢，没齐呢，还有惊喜呢。
0: 什么惊喜啊？
2: 哎，马上就来。
3: 来。
0: 张都
3: 师傅，我又回来了。我下山了之后，我把小满、胡大哥、素兰姐都找回来了。我们都说好了，玄家是千年玄家，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玄家的旨。要永远都捞下去。
0: 好，非常好。小满，
3: 哎，
0: 那个，你到这儿那红心肠怎么办呢？
3: 师傅，我跟我爸都说好了，反正在哪儿捞着都是捞，我们得回来，跟张渡哥一起，把咱们千年仙家给撑起来。
4: 说的太对了。薛老哥，在哪干活呀，都不如在宣家自在，就像一家人一样，咱们是有情分呀。
0: 是是是，
5: 张渡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那我们得回来晒纸啊。
0: 对，好样的。
6: 行了行了，别光顾着乐呵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大伙儿一回来，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哎呦
2: 妈，
7: 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0: 好好，你这个剪纸工，还有你这个捞纸工，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我们呢一起都上岗，好吗？
8: 好，
9: 来，
8: 好，
9: 上岗，
8: 来来来，
5: 坐坐坐啊！
0: 来是要喝几杯，
9: 坐坐坐，
10: 还是老位置啊，
5: 老位置，老位置啊！
2: 也有新人加入啊！哎，
9: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吧。
0: 好，来把杯子端起来。干了，
9: 干，
8: 干！
2: 来，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哎，后面呢？往这走一走，对对对，哎，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哎，找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哎，好，我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咱们倒数五个数，五、
11: 四、三、二、一。

0: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腰不行。
1: 来来来，赶紧歇会儿，赶紧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嗯。你也得小心点，你那腰可做过手术的。
1: 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啊，风调雨顺呐、啊，又是个丰收年呐、啊，啊，你看看，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
0: 小年，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我常常一个人在想，我们的祖宗八辈儿，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后代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

0: 啊，一会儿帮我看着点啊。
1: 好嘞啊。
0: 怎么样？
2: 来喽！来来来来，大哥。
0: 姐，
2: 我们来搞，
0: 干啥干啥？
3: 好，来来来，窟窿我帮你补上。
1: 哎，别，
3: 我练了半天了都，哎，就怎么就不行了？
4: 不是，肖明哥，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你行行，看就行了。
3: 不是我写我爸写不都一样？
5: 肖明，我听着也不靠谱啊！
6: 爸，我来给你。
1: 来，
7: 小心来。
8: 你更不能写了，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只能是我师傅。
3: 哎，明哥，你可想好了啊？你师傅那文化水平还没小心高呢，你可得想好了啊！这东西写完了，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考虑清楚。
4: 哎呦，就你话多，
3: 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
9: 怎么回事？
1: 啊，师傅
9: 是不是？
1: 师傅，
9: 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
1: 来，
9: 那我来给你补上。
1: 好。
9: 你笑什么啊？
5: 笑肖明。
1: 笑笑。嗯啊，笑我高兴，笑我高兴，高兴。
3: 那明哥，我说了。
1: 师傅，师傅，师傅，
9: 他们是笑得高兴吗？那他也高兴。那我给你写了哈。
1: 哎，师傅，
9: 嗯，
8: 您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
9: 为什么？
6: 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
1: 写不写得好，我都认识吧。
9: 行吧，你觉得谁写得好，你就找别人。
1: 不是那意思。
9: 嗯，
1: 这个名字呀，只能您来写。
9: 他说的对吗？我听他的。
10: 现拜师帖。
11: 师父，
10: 还回土帖。

0: 谢师傅。警察！ 师父，请喝茶。师娘，请喝茶。
1: 行拜师礼。

0: 经历张度为宣室造纸第36代传人，巫祖世代以青檀皮为尊，以沙田稻草为友，以山中清泉为敬，成青檀暮雪之骨，祭稻草久炼之魂，至千年不腐之宣，今传祖训七则，望后世子孙传人铭刻于心。
1: 弟子敬听。

一曰守正，清谈稻草，仅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也需清泉涤心，白石为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 宣纸素白如雪，不可玷污。人心亦当如此。二月精工，捞指万年不厌其烦，焙火千转，雾气疲劳。凡成佳品者，必经三蒸九煮，劳其筋骨。三月息物。 清谈三年成才，稻草三服列骨，用材当如是性，莫负天地馈赠，志气犹存敬畏，勿辱先人匠心。四月传心，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 宁绝子嗣，不传非人。五月静心，心浮则廉波乱，性躁则止云散，志意若参禅，急火不能出正位。六月守拙，不限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 守拙朴之本真，受旨千年，终归宿。墨韵万变，始见心。七月，容藏，宣纸善纳水墨，浓淡干湿，成其重。做人虚怀若谷，荣辱得失，俱包容。只怜文中藏秋壑，欲伴肩上。 度众生，我只想子民需牢牢谨记，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燥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降魂。好。

各位亲爱的我们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对宣纸的热爱相聚到这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站到这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青坎岭，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千百年来，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终一生，再用他们的坚持、智慧和汗水，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记忆，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也是

0: 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序，它叫晒纸，其中一道工序材料。这边可以看到那个水果宣纸的材料。

0: 你好，小江老师。
1: 宣伯伯。
2: 你父亲呢？
1: 他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一个月了。他一辈子体面，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宣伯伯，里面请啊。

玄伯伯，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创作这幅画，我父亲用了5个月。这5个月，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这半年的创作，他经常是累到极点。他经常念叨说，如果画不好，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张纸。

永年狂生，占信如见沧海。此刻，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称道。放眼山河，青弋江边，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七妖冰水里捞青弹琵，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骨。再看今日，这三万里水墨苍茫，可堪为您的三丈三正。

0: 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但见这卷上黄河九曲十八弯，浪头里还卷着你我四十载的唾沫星子，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今夜子时，江涛最盛时，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那是留于你的坟冢玄关。黄泉路上若见孟婆，且把她的汤碗扣了，来世你造纸掺我骨灰，我泼墨混你魂魄，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
1: 病痛折磨着师父，却束缚不住他自由奔放的心，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深情眷恋之中了。
2: 是啊，江山如此多。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

0: 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先生，先生，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乱爬了。
2: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铸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

0: 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6: 你快来呀，我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攻坚战，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1: 吴忠是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0: 宁夏各地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爱国情怀。
1: 宁夏各地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

0: 官，拿出攻坚决战的气魄和劲头，坚决完成整治化解任务，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坚强保障。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李亦飞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持续深入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认识再深化，更加自觉扛起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解决问题的实际实效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出满意答卷。李亦飞指出，工作力度要再强化，更加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领域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把强化办案贯穿全过程，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举措办法要再精准，更加务实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接访下访机制，在实质化解源头治理上持续用力，深化化积案、解积怨、塑造社会积极面专项行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制度机制要再完善，更加有效巩固集中整治和信访问题化解成果，深化标本兼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整治和化解工作同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整治和化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上下全贯通、责任全覆盖，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班子成员要全力抓好分管领域和所在地方工作，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关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动整治和化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
2: 吴忠士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文化浸润、民生服务等各项事业当中，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3: 我现在是在吴忠士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的社区邻里节活动现场，舞台上呢，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台下呢则摆起了百家宴，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吃美食看节目，就像个家庭聚会一样热闹。
4: 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现有居民1.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每年邻里节的百家宴上，大家带上亲手制作的拿手菜品，以一桌烟火团圆饭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5: 我们社区每年搞这个运动，搞这个邻里节呢，每年都搞，我都来，各组这个邻居嘛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我反正感觉到很温馨。
4: 邻里节现场还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书法绘画创作、童趣集市、便民服务、免费义诊等多项活动。举办22年来，社区邻里节已经成为大家心中共同的节日。
6: 您可以看到这个现场了，对，我们的睦邻友好，我们的睦邻邻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通过一场场活动，一次次服务，把我们的居民聚在我们的社区，实现从睦邻变成睦邻。对于我。

0: 市为主线，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全市93个城市社区均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地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百家宴等群众性联谊活动，同时以志愿文化、移民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为鲜明主题，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领域贯穿、全社会参与的宣传教育矩阵。
1: 吴中将全方位推进金花园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点对面，全域提升，持续丰富交融在一起，全力营造各族各民族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2: 9月16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盐池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研闽宁协作项目推进情况。
3: 陈庸一行来到盐池县高沙窝镇、花马池镇、盐州路街道等49个村组社区，深入大病特困人员、罕见病患者、困难退役军人、军烈属、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70户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就医、救助保障等情况，围绕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用药指导、大病诊疗服务等现场协商，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赠。陈庸叮嘱相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急困难群众所急，下足绣花功夫，系统梳理用足用好住房保障、兜底救助等政策工具箱，让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9月18号，汇聚社会力量助力民生温暖爱心捐赠活动在盐池县举办，宁夏宝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0万元爱心基金，并向26户困难群众捐赠慰问金 5.2 万元。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由福建石狮市与盐池县于2021年10月合作成立，已入驻78家企业商户，累计实现线上线下销售超10亿元。调研组实地了解基地运营发展、闽宁协作项目推进、两地特色产品交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负责人发挥吴中市政协委员、石狮市政协委员双重身份作用，推动盐池县经济和工商联界别工作室与石狮市政协委员驻盐池工作室平台联建履职共促。陈庸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闽宁特色优势，积极链接产业、劳务、人才等优质资源，拓展协作广度和深度，以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把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期间，调研组来到宁夏天立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带动就业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
4: 9月1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落实民主集中制、新兴领域党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好适应新形势，研究解决新问题，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提质增效。
3: 在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庄严深入年轻干部联结教育阵地、便民服务窗口、协商议事平台等地，详细了解党建工作情况，并与基层党务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听取具体建议。庄严还来到宁夏仙科电力公司，实地督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他指出，新兴领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管党治党，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服务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调研中，庄严与市县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各领域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逐一征求意见建议，系统梳理梗阻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他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基层治理，深入实施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工作，更好调动各条战线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营造和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9月18号，全区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互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保持精耕细作务实作风，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区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宁夏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全民国防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0: 为纪念本地革命英烈马文良，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创新打造了文良少年军校。除了专业的国防教育展厅，学校还将百米长廊建成国防文化阵地，并培养了一批小讲解员，为大家讲解国防知识、英雄故事。
2: 在左边呢，就是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的一些故事，再往前走，这里就是马文良烈士的英雄事迹，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国防文化百米长廊现代化的一些武器的展示。
0: 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也因此入选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
3: 我们学校还在大课间活动中融入军体拳训练，定期邀请退役军人和老兵进校讲述战斗故事，让学生在与英雄的对话中厚植家国情怀。
0: 灵武市第三中学开展了“烽火一长征，少年强国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国防教育展厅，学习国防历史知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并开展了纪念918事变95周年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贺兰县日前为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杨顺、穆永超、武浩三名贺兰籍现役军人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荣誉金，对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同时衷心感谢军属们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事业。
4: 作为家属，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作为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他扎根军营，再立新功，报效祖国。
0: 在吴中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示范活动上，少儿歌伴舞、红色主题微宣讲、国防知识有奖问答、红色情景剧轮番登台，现场还同步设置国防教育展区，普及国防知识。
5: 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更加感受到国防建设人人有责。今后我会发挥自身优势，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地方工作生活中，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吴中市还将开展红色传唱、长征主题宣讲、红色电影展播等37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入脑入心。
6: 宁夏各地持续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升级供热设备，扩充热源储备，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针对往年供暖中出现的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银川市城管部门对全市供热管网、换热站、供暖设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检修。截至目前，已完成 1161.2公里供热管网检修，改造老旧管网26公里，升级改造热力站201座，有效补齐管网运行短板。
7: 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

0: 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1: 与此同时，银川市各大供热企业还通过设备技改、新增空气源热泵等方式提升供热能力。
2: 截至目前，访明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将持续盯紧供热冬病夏治目标任务，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
1: 眼下，位于太阳梁乡的中宁县老旧供热管网改造第4批次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管网更新改造。据了解，太阳梁乡片区原有供热管网投用年限较长，管道腐蚀老化现象突出，直接影响辖区居民商户冬季供暖质量。为切实破解供暖痛点，今年7月，中宁县对该片区供热外网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
3: 把这个管网全部改造掉。改造完以后，提高这个居民的这个供热舒适度，也保证了我们给居民都能够正常的取暖供暖。
1: 连日来，延池县抢抓建设节点，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冬季供暖需求。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延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会显著提升。
4: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
1: 据了解，延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1期工程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5: 9月18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 AI 智慧邻里乐享美好生活2026年人工智能进社区活动启动，让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可感可及。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居民正在排队体验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您刚刚体验了宁小宝这个 AI 医保小助手，您感觉体验怎么样？
7: 还真可以，这个主要是对政策的解读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有时候对那些个怎么报销吧，怎么会能报多少都不太明白，搁手机直接就可以问了。中国一句话吧，就是方便。
1: 活动现场，医保数字人宁小宝、文旅智游宁夏、智慧学办宁小宝、停车通付、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一批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应用走进社区。AI 眼底筛查、心理健康评测、AI 眼镜、陪伴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面向居民开放体验。活动还围绕 AI 换脸、AI 语音合成等新型诈骗手段开展反诈科普。此外，同步启动 AI 社工试点应用，围绕便民服务、社区事务等场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层社区服务的新路径。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延池县举行。85名取得5级资格证书的专职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持证上岗履职，每人每月落实岗位补贴200元，标志着宁夏正式启动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工作并落实岗位补贴。
8: 通过系统学习、持证上岗，专业能力更扎实，服务工作也更有底气。
1: 据了解，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目前我区共有1179名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5/5期间，宁夏将深入推进退役军人事务员培训评价、岗位聘任、工作补贴等，力争相关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50%以上。
9: 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暨宁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近日举行。本次双选会组织河北、浙江、宁夏等区内外252家企业参加，活动同步举行多场企业宣讲会，推动校企双方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10: 还是有非常有指向性的，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大海捞针一样去找工作了。
11: 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优秀的企业都在这里有那个岗位提供，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9: 本次双选会岗位设置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

0: 发展，覆盖化工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设计传媒、运维服务、经济管理等25个行业领域，吸引380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近日，国新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这是宁夏新能源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增量资产循环的重大突破。项目底层资产位于同心县，两座风电厂总装机 117.5 兆瓦，已稳定运营5年多，电力经灵绍特高压直流外送浙江。
3: 第十届全国图书馆图书订货会9月17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活动设九大专业展区，汇聚全国近500家出版单位、400余家图书馆及文化行业机构代表参加，搭建起出版供给与馆藏采购双向连通的专业桥梁，现场参展图书14万余种。9月18号，2026年宁夏科普讲解大赛在银川落幕。大赛启动以来，吸引全区65个部门和18个市县区400余名选手踊跃参与，来自科研一线、高校学生、医务工作者等20名选手晋级决赛。他们用通俗生动的表达解读硬核科学知识，带领大家全方位探索科学现象，揭示科学原理。9月18号，固原市元州区开展家国双节奇欢剧邻里团结一家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向5位先进道德模范代表敬献暖心礼品，对5对低彩礼、零彩礼新风典型颁证。现场同步设置了非遗民俗体验、共绘民族长卷等环节，大家还共品月饼、共话团圆。
0: 眼下，海原县22万亩青贮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储备牛羊越冬口粮，预计收注30万吨以上。今年以来，海原县立足特色农牧业发展，通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引领等举措，不断壮大青贮产业规模，提升质量效益。
4: 柳枝摇曳，亭台错落，全区各地遍地开花的小微公园、口袋公园悄然变身，成为百姓家门口的幸福乐园。
1: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绿意空间，感受城市里触手可及的美好。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

0: 十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9月16号至17号，李亦飞深入彭阳县元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9月18号，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9月14号，2026年宁夏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银川启动。9月16号，我区各地应征入伍新兵整齐集结，整装出发，满怀赤诚踏上报效祖国的军旅新征程。9月16号，首次闽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在两地同步完成，正式开启算力复合跟着绿电走跨省协同新模式。9月17号，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开幕。9月18号，记者从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六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节能降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将按节能量减排量予以奖补，单项项目最高奖补可达1000万元。
0: 好，本周试点我们继续聚焦闽宁协作哈。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举行，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和闽宁两省区在宁夏联合举办这场高规格会议，再次证明啊，闽宁协作30年的变化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实践。您看，从干沙滩到金沙滩已经深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方案。
1: 此次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业界代表等齐聚银川，围绕东西部协作，结合闽宁经验，从理论高度、制度逻辑、实践路径上给出了清晰答案。会上，拼搏在福建的宁夏人潘红带来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如何让宁夏的农家好物身价倍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其实更大的是一个理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在这个互帮互助，就是优势互补的过程中，然后企业呀，包括这个农户的市场化的理念得到了提升，已经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内生动力。
3: 教育帮扶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给予孩子底气、志气，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少年都拥有出彩的机会。
1: 30年闽宁协作，不仅是一条跨越山海的帮扶之路，更是一座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的思想富矿。当基层带

0: 代表的鲜活故事与专家学者的学理阐释在同一空间交汇，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逻辑正被不断提炼升华。
1: 东西部协作怎样从外部资源的输入转化为西部乡村能够持续自我生长发展的能力，我结合我在浙川的调研还有闽南的调研，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市场赋能。
2: 宁夏拥有资源，福建有市场与能力，而文旅恰好能够完成二者之间的价值转换。
3: 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五链条，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持续加大本土人才的培育力度，做好传帮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0: 从帮扶任务到发展共识再到协同发展，30年的实践证明，一项制度能穿越周期自我更新，方能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范式。
4: 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啊、新能源、绿色发展啊，这些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产业啊，带到了宁夏，而且呢，推动了东西部的国内大循环。
5: 闽宁联席会议30年连续召开，是我们闽宁协作最为核心的制度安排，筑牢了两省之间协作的顶层的统筹底座，把两地重大协作事项、重点项目、难点问题摆上省级层面共同研判，形成会议纪要闭环落实，保证了一张蓝图会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6: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闽宁协作30年切实为不断完善跨区域协作制度、创新协作实施路径、拓宽协同发展领域提供了实践经验。本次研讨会就是从30年实践里提炼道理、学理、哲理，以理论指导实践，从而推动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
0: 会场之外，与会代表走进鸿星尔克智能工厂、丽兰酒庄、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等地，从宁夏戈壁荒滩到产业热土的蜕变中，感悟东西协作理论的实践伟力。
7: 从这么艰苦的条件变成现在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发展情况，真的是很难。是通过几代人一代一代奉献、一代一代努力干出来的。
8: 闽宁镇，它就是很生动地展现了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的这种配置优化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的机会更加的均等。所以呢，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9: 我们也更坚定地利用闽宁协作这个契机以及这个平台的话呢，做好我们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葡萄酒走出宁夏走到东南沿海的那么一个过程。
10: 那在未来的话，我们也是要以文化去赋能西部地区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是把东西协作的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然后呢为西部地区的这个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6: 闽宁故事是中国方案，也蕴藏着世界减贫启示。30年来，地貌变迁的背后，更是人的思想生活方式的蜕变。这次研讨会把30年实干摸索出的路径，转化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图谱。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迈入15/5，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动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有了今天的经验和实干精神啊，也必将打造出下一个黄金30年。确实，制度再好，最重要的是落在人的身上。所以本期一周纵横，我们看一下一群人是怎么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细的。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边上呢，有一座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土墙是舞台，秦腔是开场。一群没上过表演课的西海故人，把自己半辈子的苦和甜原样搬上了台。30年闽宁协作到底改变了什么？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看见闽宁，一个戏剧村落，也是一座活着的村庄。

0: 强势布景，沟壑式动线，放羊老汉唱秦腔，戏就开始了。总导演刘正、李艳茹带着团队在西集海原走了三个月，不编故事，只收故事。观众一脚踏进来，转角遇戏，步步入景。
1: 我们的这些内容呢，除了说我们在空间里头呈现的东西，我们在整个村落的所有的观众第一步踏进这个村落之后，他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甚至于在触觉呀、嗅觉呀，这些个部分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内容。
2: 我们那个小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就这些土墙干啥都跟我们小时候住的一模一样，所以特别有共鸣的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到就是回了家了一样。
3: 让远道而来的观众，或者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能够看到当年这一片艰苦岁月时候人们是怎么样的去不气馁，充满希望的努力的去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0: 这台戏分四个时期，四座剧场，打井找水，菌草进村，劳务输出，两地结亲。但最打动观众的是自己演自己。马小琴从西海固出来的普通妇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在剧中她演秀兰，也演满仓妈，因为剧情里为一点水媳妇走了那场戏，跟她自己的命太像了。
4: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关系很好，走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件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们老公找对象这些样子那事，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家我们老公时候他们家人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种感觉。
5: 你为什么那么珍惜就是你想来这个看见闽宁想当演员的这个机会？
4: 我上学的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三年的时候别的娃娃得过六一着呢，我打那时候拿了个大女的鞭子把我从家里打上回去，说要去你出草呢，不让我上。我们在上庄，学校在下庄，我就很能看见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就蹲着杨俊哭着呢。其实就是我想，把以前没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又把我从四十岁干脆变到二十岁了，就是那种感觉。
6: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啊，马小琴呢跟我们说啊，演这场戏好像是把自己的人生重新走了一遍，现如今回忆的是苦，看到的却是甜，是更大的希望。在看见闽宁这样真实的故事还有很多啊，台上的演员啊不是在演别人的故事，而是在演自己走过的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段历史演出来留下来，目的呢不只是为了忆苦，而是把团结奋斗的精神传下去。
0: 三十年来，闽宁两地协同发力，培育特色产业，引进市场主体，持续改善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两地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三十多个特色劳务品牌，三十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7: 不负山海之约，
8: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9: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10: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11: 不负山海之约，
12: 一如既往。
13: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14: 续写美好明天。
15: 一如既往，续写美好明天。
6: 回望1996年，闽宁协作的种子刚刚播下来的时候啊，福建的任务是帮扶。 现如今呢，马小琴们终

0: 终于不用蹲在洋芋地里哭了，曾经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闽宁协作已经从书写式到造写式，再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山海三十而立，最深的改变不是在账本上，而是在人的心里。当年是我来帮你，今天是我们一起干，成为山海情深的一家人。山海寻梦不觉奇远，五指成拳形成合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定能谱写更加壮丽的山海新篇。危险化学品行业事关能源的保供啊，这其中呢，安全是前提，是底线中的底线啊。所以今天的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管理。作为国家级现代能源化工基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实现危化企业安全体检全域全覆盖，推动安全治理从抽查式整治转向常态化排查、全覆盖问诊、闭环式整改，以系统化、精准化、智能化的治理模式，探索西部能源化工园区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记者近日跟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专家来到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宁夏有限公司，五名专家深入企业乙炔生产车间，针对现场作业、粉尘防爆、仪表连锁报警等关键环节进行排查核验。
2: 在专家的指导帮扶下，我们系统推进安全管理的提升工作，从源头防控工业安全风险。
1: 自2024年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聘请19名中化协会专家团队常年驻点，服务覆盖项目准入、许可、监督和执法全过程。目前专家团每年对宁东93家已投产危化品企业开展一至两轮安全体检全覆盖。近三年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累计排查重大隐患177项，已全部整改。如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已成功创建较低风险化工园区。
0: 先进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不用思考，首先肯定是安全治理能力啊。宁东基地全域安全体检的落地实施，结合西部能源化工基地产业特点、风险特质，精准破解企业安全管理的短板，完成了本土化创新升级。其实放眼全国，不少化工园区在危化企业安全治理上呢，先行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也为宁东基地持续深化全域安全体检提供了参考。
1: 四川广安、泸州等地推行驻园专家安全管家制度，依托第三方专业力量常态化入企问诊，同时创新体检及培训模式，现场解剖隐患，提升企业自查能力。河南范县落实财政兜底、免费义诊加网格化包干，由政府买单，聘请专家组全覆盖排查，既减轻企业负担，又确保隐患排查专业全面。江苏连云港大力推进数字治防，搭建 AI 智能巡检、动态预警系统，将静态定期体检升级为线上全天候监测、线下周期性深检的双轨机制。山东宁阳等地立足园区整体风控，统筹企业间连锁风险，配套实训基地，强化实操培训，从源头提升安全水平。
0: 化工安全治理的关键呢，在于从事故处置的事后补救转向风险预判的事前预防，这个呢也是全球化工安全治理的共识。长期以来，欧美、日本、中东等化工产业发达地区呢，早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常态化安全排查体系，形成了标准化、数字化、法制化的治理范式，为全球化工安全管控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1: 法国推行全域风险评估计划，对全国化工企业开展滚动式风险测绘，划分差异化风险管控区域，精准落实分级措施，从源头规避重大安全风险。荷兰化工园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传感监测与全员轮岗巡检制度，以极致精细化排查，杜绝微小隐患，防范重大事故。日本深耕化工安全精细化治理，形成企业自查加专业评估

0: 加外部督导的三重防控体系，数十年保持极低的安全事故发生率。中东高端化工园区主打数字化、智能化、闭环管控，依托前沿科技实现安全体检的高效精准。一旦监测到气体泄漏、设备异常等隐患，60秒内可自动暂停作业许可，推送撤离预警，启动应急响应。
1: 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呢，必然是安全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国际一流化工园区呢，早已建立预防优先、风险前置、全域管控的治理体系。宁都能源化工基地全面推行危化企业全域安全体检，正是对国际先进治理理念的本土化落地、系统化升级。面向未来，宁夏还需持续对标一流，补齐短板，把常态化全域安全体检做深、做细、做持久，持续提升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和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全力打造安全可控、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的国家级能源化工产业高地，为全国化工园区安全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宁夏经验。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会。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中国人总说长战精神，这到底是个啥？我决定亲自去追一下宁夏西济江太伯，走。

0: 1936年10月22日，宁夏西吉将台部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师，历时2年，跨越25000里的长征在这一天画上了句点。90年过去，一个叫纳塞尔的阿富汗年轻人来到这里，他想知道那支队伍究竟凭什么走完了这条路。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里是江台部长征的结束地方。我之前关于长征听说过很多，但是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那么长的路，他们是在追什么，在找什么。
0: 纳塞尔的问题很朴素，但90年前有成千上万的人用脚步、用体温、用沉默回答过他。答案不在任何一本书里，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在每一步踩进泥土的

0: 将凯卜，长征有据可查的终点之一。当那支队伍终于走到西海固，这片黄土高原上散落的每一道车辙，每一孔窑洞，都成了时间长河里的锚点。后来的人顺着这些锚点，把散落的记忆穿成一条可以重走的路，不是为了复刻，而是为了靠近。
1: 我们将台卜会师呢，之所以被确定为最后一次会师，此事源自于199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13号文件中明确，1936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之日，所以说我们将台卜就是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中国工农红军一路上与各族群众友好相处，团结互助。政委吴焕先就颁布了关于红二十五军在山家集的布告，主要内容呢就是三大金条和四项注意。
2: 这三大金条是三个规则吗？不能做的事。
1: 对，是的，是三条禁令，就是禁止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清真寺，禁止他们吃大荤，还有禁止毁坏我们回民群众的经典。红二十五军的政策呢特别严明，就受到了我们当地群众的爱戴与支持。为了感谢我们当地群众的支持呢，我们的军长陈子华就亲手书写了一副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送去了兴隆镇南大寺。而且红军当时还要穿着这件衣服去爬雪山，
2: 穿这个衣服很难想象的，特别艰苦。
1: 对，
2: 他们就有这一套吗？我看起来他很暴，自己都能穿这个衣服吗？
1: 对，他们就因为当时红军的条件特别的艰苦，他们在长征路上爬过了5座雪山。下方我们看到的就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主要领导人。
2: 看来他们很年轻，可能20来岁吧。
1: 对，
2: 这应该他们经历了长征这么艰苦的一个情况，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很幸福了。
1: 对，
0: 纳赛尔在纪念馆里看到了几样东西：一套过雪山时穿的四季薄军装，一张张20岁出头的面孔，可是他们已经是冲在一线的指挥人员，还有一面送给当地清真寺的锦旗，上面写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这些展品每一件都藏着一个问题：穿这么薄的军装翻雪山，他们的身体和我们一样怕冷，是什么让他们不倒下？20岁带兵放到今天，还是大学没毕业的年纪，是什么让一群年轻人迅速长大？人在濒死时，本能是先救自己，是什么？

0: 让他们先想到了别人。纳赛尔现在还不懂，但是这些问题会在接下来的路上一个一个被追问。
1: 纪念馆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疑惑，他们那时候怎么走完的25000里的路？今天亲自去体验一下，试着去感受一下答案。
2: 一个人推一个人拉的感觉，对，就力度要出在一起啊，对，不然的话他你像现在如果不拉的话，你推的话他就会卡住。
1: 这个东西是不是放在马的脖子上啊？
2: 对的，但它是放马脖子，但是我们这边是没有马的，它是给驴脖子里面套的。
1: 哦，
2: 对，是因为驴在拉这个车呀或者是耕地的时候它不会磨。
1: 是这样是吗？
2: 嗯，对。
1: 哦，我们国家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有个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它是正方形还是圆形的，然后它挂在马还是驴的后面，然后让驴一圈走路走路，然后在那个麦子上面磨一磨，然后那个麦子就是拉出来。我们日常我们不会用这些东西的，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可能有些工程那些地方对他们可能用，但是日常生活我们不用的。
0: 纳赛尔试着把眼前的农具和自己在阿富汗见过的联系起来。人理解陌生事物的方式总是从熟悉的地方开始，但90年前的那群人不是来体验农耕的，他们是刚刚放下枪就拿起锄头的人。在一条随时可能牺牲的路上，他们还在种地，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清楚土地的分量，他们知道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让老百姓相信这支队伍是自己人。
1: 挖了之后还贴了一点那个一层什么
2: 这是泥皮，就是用土泥抹上去的。它是因为当时红军走了以后，当地老百姓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这县城的这个居住场所他们直接就搬进来住在里面。这个叫灰灰菜，它也是可结成的路边的野草野菜呀，包括苦苦菜呀，它都是如果行军途中它是生吃的，生食的肯定不是美味的，它只是为了饱腹感充饥啊，并不是要吃。
0: 红军寨不是原封不动的遗址，这些真实的遗迹已经消失在黄土里，有些被保护起来成了静默的景区。后人复刻这些窑洞，这些农具，不是为了让人真的吃一遍苦，而是打开一扇门，你走进来，推一次磨，煮一碗窑洞，吃一口当年的食物，就已经在靠近那段历史了。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时候，这支队伍正站在悬崖边上。会议之后，路线转了弯儿，他们开始翻越长征途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雪山，走过最险恶的草地。从绝境里走出来，到达宁夏，有了片刻喘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休整，而是教老百姓一门手艺。
1: 这为什么叫红军坟呢？
3: 这就是红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粉条，红军教我们老百姓做什么粉条，这流传都下来了。
4: 哎呀，这个辛苦得很，
5: 真好吃，这吃啥味都没有，吃起好吃。
3: 这个也没有什么添加剂，吃真舒服得很。
1: 听完红军坟的故事之后，我想起来了英文的一句话，叫 "To give when you have a little"。虽然他们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还是给本地人教了一些生存的技能。我觉得他们很善良。
0: 纳赛尔用了一句英文谚语来总结。